0: 签署总统令不会攻击俄罗斯红场阅兵。法国举行二战胜利81周年纪念仪式，强调向年轻一代传承历史记忆。第48届的东盟峰会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倡议，成为本届的峰会焦点之一。 在英国地方议会的选举执政工党惨败，而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央视消息，接下来我们要跟进到的是伊朗媒体在8号的一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当天持续2个小时传出了枪声，而之前没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交火，而冲突已经停止，局势也恢复平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警告，如果美方再次的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的话，将会遭到坚决的回应。那么就在同一天，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了有油污。 由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员就表示，这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导致的，并且反驳有关伊朗因为这储油罐已经满了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1: 有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专家表示这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约为45平方公里。 还有分析指，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预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类似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制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合法制度的方案，相关计划将成为永久法律。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从高风险通道演变为事实上的军事禁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三天内没有商业船只通行。 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显示，5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穿越两桅零艘。高盛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预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将持续到下半年，43%的受访者预期航运要7月以后才会恢复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号则是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击了两艘伊朗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港口。而伊朗现在指责美国破坏了停火协议，也警告不会再压力下让步。同一个时间点，美军表示，到现在为止，美方已经拦截超过了70艘与伊朗相关的油轮，涉及石油价值也超过130亿美元。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伊朗船只海星3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移出伊朗港口前，美军布什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3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 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伊的脆弱停火再度受到了冲击，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八号他提到了美国稍早前的军事行动既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0: 并且也违反停火安排。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事件不是单纯的军事摩擦，而是美国对国际法和停火安排的再次破坏。他表示，伊朗目前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并将严密监视局势，在必要时回应任何侵犯和冒险行为。
2: هم نقض فاحش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منشور سازمان ملل بود و هم نقض آتش بس اولین بار هم نبود و البته اطلاع دارید که مدافعین کشور سیلی بزرگی بهشون زدن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دفع کردن شرارتشون بنابراین همزمان که ما در وضعیت رسمی آتش بس قرار دار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تمام توان هم آمادگی دارن و هم با دقت رصد میکنن هر جا هم که لازم باشه
3: ایران پاسخ داده حمله دیشب
2: ما توی بیانیمون اشاره کردیم که شرارتشون دفع شد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美国在8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水域发动军事行动，导致一艘靠近米纳布县水域的非军用船只着火，船上15名船员中10人受伤，5人失踪，其中一名失踪者的遗体已被找到。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伊朗随后从恰巴哈尔方向发射导弹，并在海军和陆军联合行动中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则表示，美军舰艇没有被击中，美方是在拦截伊朗袭击后进行反击。这场冲突发生在美伊仍通过巴基斯坦斡旋交换停战方案之际。巴加埃表示，伊朗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仍在审议中。分析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停战协议尚未解决之前，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冲击谈判进程。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就驳斥了美国中情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阿联酋方面表示，其防空系统当天是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有3架无人机。
4: 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如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 75%， 而是达到了 120%， 且伊朗对战争的准备程度是 1000%。 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7日对伊朗邮轮及多地发动的袭击，指责美国屡屡在推动外交解决进程期间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向战争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2艘邮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的袭击，并强调伊朗将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行径。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8日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并指，自2月28日伊朗开始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已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其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回应此事时就称，阿联酋已为其亲美立场受到惩罚，未来还将迎来更严厉的惩罚。他表示，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过去曾被视为投资避风港，而如今中东的不稳定局势正让他们面临严重的资本外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务卿卢比奥8号是在访问意大利的期间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提到了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美国同伊朗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说，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而相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一旦达成最终的结果，伊方将会立即的公布消息。
5: 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若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拉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0: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1: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一艘的成品邮轮日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8号对大量的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并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而中方同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3: 一艘大型成品邮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4: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3: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4: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3: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美伊虽然已经停战，但是波斯湾的局势还是很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建厂经商的中国人陆续返回伊朗。虽然说战争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他们表示伊朗的市场需求仍在，对未来还是保持信心。
5: 记者在德黑兰走访了一家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在伊朗经营多年，在大不里士和北部安扎里都建有生产汽车配件和轴承的工厂。战争爆发前，这些工厂一直在维持生产，也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工人。但这次战争中，位于大不里士的一家工厂遭到了轰炸，厂区几乎成为废墟，几百名工人不得不解散，直接损失超过800万美元。
6: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大不里士的轴承厂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那边有二百多名工人，全部解散了，然后有将近10000多平米的工厂，就只剩下了10%到15%的设备能使用。
5: 虽然目前已经停火，但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面临的困难并没有结束。由于伊朗港口封锁，货物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原材料和产品无法及时进入伊朗市场。即使如此，中国企业负责人仍然表示，他对伊朗市场有信心。
6: 伊朗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汽车配件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在伊朗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关。我觉得这一关也会坚持下来的话，也会很快过去。
5: 随着美伊停战，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和经商的中国人重新回到这里，虽然面

0: 对着很多现实困难，不过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伊朗仍然是一个有需求、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现在等待的是局势真正稳定，港口和物流恢复，也等待生意和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凤凰卫视里约镇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马上回来要看到的是，东盟领导人就应对中东冲突提出应对措施，待会见。

0: 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裏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0: 啦。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 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巨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畏击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接下来看到是特朗普在8号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也同步展开千人规模战俘交换。尽管说美方持续的推动和平谈判，但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真的能够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吗？外界持有谨慎态度。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 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 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
3: 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8号则表示，俄方同意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且将会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下令，有鉴于人道主义的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6: наш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е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ША,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связи с Киево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5: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
1: 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介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是在莫斯科会见应邀出席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普京当天与卢卡申科就两国各领域的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进行交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的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仍然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卢卡申科也指出，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也强调，这是无数的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淡忘。而卢卡申科之前的访问期间呢，将会出席红场阅兵式等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并且向无名烈士墓来献花。朝中社则是在9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也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跟问候。贺电提到了朝鲜高度重视并且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会始终负责任的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也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那至于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式即将在今天登场。俄罗斯的官方在正式的阅兵前行动却很反常，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也第一次的临时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阅兵式。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现在也达到了今年的峰值，为了要确保阅兵式顺利的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的严峻。来看我们的记者发自莫斯科红场的报道。
4: 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一年一度的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首先就是5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此外呢，我们也是在7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具体呢，倒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6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

0: 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
1: 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2: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5月9号胜利日的阅兵规模整体缩小，武器装备也展示极度的压缩。就来看过去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出席人数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3: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格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48届的东盟峰会在8号落幕，而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倡议也成为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东盟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他强调，东盟所追求的是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和平通行。由于全球大量贸易经过南海，一旦出现类似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对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带来的冲击将难以想象。马克思同时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成为东盟推动海上治理与合作的重要依据，并希望透过这一中心加强海上安全、区域协调以及危机应对能力。
5: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Good afternoon.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ASEAN Maritime Cen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a fairly sensitive issue, how do you see this initiative, further 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rust,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
6: Well, I suppose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omes more, shall we say, unreadable, thi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will be a central repository for maritime issues and maritime policy that will apply to ASEAN member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or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maritime center, is not to confront or not to push back on any single force or any single country.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0: The continu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peaceful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1: 马克思透露，目前东盟成员国对建立海事中心已形成广泛共识，相关讨论进展迅速。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与区域安全挑战增加的背景下，东盟正透过制度化合作，强化区域治理与对话机制。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而第48届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领导人就应对中东冲突对地区的贸易、投资、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影响交换意见，并且提出了应对措施。峰会通过的声明也强调，应该要加强能源的安全与地区的韧性，包括能源的供应多元化，如何这实施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转型等等，还要拓宽原油与成品油的来源，强化东盟内部的能源贸易，推进多边的电力贸易、东盟电网建设等等。而声明也主张提升区域金融韧性与宏观经济稳定，强化内部政策协调和外部伙伴的金融合作，加强流动性的管理，提高金融普惠水平。只是在短短两年内，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遭遇到连续三次遭遇刺杀未遂，这也让外界对于这些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与政治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幸存者的形象到政治操作的争议，特朗普能不能像2024年那样借危机凝聚支持，还是正遭遇到舆论与支持基础的反噬呢？来看我们记者带回来的美国观察。
3: 在美国45位历任总统中，共有4人遭暗杀身亡，而在短短两年内连续3次遭遇暗杀未遂的总统，却只有特朗普一人。一次或许是偶然，两次可能是巧合，但接连3次发生在同一位总统身上，且每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安全危机，还是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操作意味。
4: 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从未遭遇过公开的刺杀事件，然而进入第二任期后，短时间内却连续发生3起相关事件，其中前2次发生在总统竞选期间，而此次则是当选后的第一次。如此明显的时间节点变化，很难不让外界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存在超出偶发事件之外的政治逻辑。此次枪击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期间，枪声响起后，现场人群尖叫逃散，特勤局人员迅速护送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撤离，场面一度混乱。按照惯例，白宫记者晚宴通常需要多重安检提前清场，并部署大量安保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为何仍能接近现场？更令人意外的是，最终仅有一名身穿防弹衣的特工受伤，特朗普本人毫发无损，而枪手也在走廊内迅速被制服。整起事件节奏之快，控制之精准，舆论质疑安保系统是否存在放水甚至刻意留下表演空间的可能。
3: 与此同时，事件发生的政治时机也被认为过于巧合。近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约37%，共和党正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此时出现遇刺事件简直是及时雨。
4: 在2024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枪击事件后，特朗普高举拳头满脸鲜血的画面迅速成为竞选象征，不仅强化了其强硬战士形象，也极大凝聚了共和党基本盘，被认为帮助其在随后大选中进一步巩固支持。
3: 因此，此次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发生后，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阵营试图复制当年的政治效果，希望再次通过因祸得福实现支持率反弹。但问题在于，这一次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与2024年相比，此次事件并未明显转化为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红利，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长期依赖并受益于各种阴谋论叙事，从选举舞弊到深层政府，这些叙事曾帮助其动员支持者强化阵营认同，但如今这套逻辑开始反作用于特朗普本人。部分 MAGA 支持者开始怀疑刺杀事件本身是否被操纵或摆拍，认为某些事件可能是为了博取同情、转移注意力而设计。这种来自支持阵营内部的怀疑削弱了事件原本可能带来的团结效应，也暴露出特朗普阵营内部出现裂痕。与此同时，美国选民当前更关注的仍是现实层面的经济与治理问题，包括高物价、能源成本上涨、伊朗战争带来的外溢影响、大规模 驱逐移民政策争议以及整体施政表现。在这些核心议题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安全事件已越来越难改变选民态度。在关键摇摆选民流失、公众舆论疲劳加剧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聚集效应此次几乎失灵，再加上特朗普多次遇袭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使得同情票难以像2024年那样形成规模。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马上回来会看到的是，外交部驻港公署就呼吁英方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持续追踪报道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8号的12点钟，是至少造成了37人死亡，一个人失联，在医院救治有51人。而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而我们的记者现在也探访了湖南浏阳，有一家大型的烟花制造企业。企业的高层说，华盛烟花厂的爆炸事故给行业的安全发展敲响警钟。不过近年来本地的烟花行业已经是在转型，例如是由高危工序现在由机器来替代人工，也开始使用了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让生产工序绿色转型。
4: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生产企业进入停业整顿。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出口额占全国70%，中东市场增幅超过3倍。有本地烟花爆竹行业从业者表示，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生产是本地支柱产业，这次事故是给全行业的教训。目前工厂在装药等高危工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操作，
5: 主要是推出了这个机械化换人和自动化减人。那么重点来讲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把原来一些比较危险的工序，像射药工序啊，这种手工装药的这些工序啊，通过机械化替代啊，这样子做到人机分离、人药分离，那么从很大程度上保卫了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个本质安全最重要的一块。
4: 他也提到，不少企业正推行绿色化转型，会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生产流程引入了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测生产安全。本地也成立了烟花科学研究院，对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烟花的声音、运动轨迹都能可控。
5: 现代化技术啊，远程的监控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是不是按照规程在操作。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达到一个及时提醒，比方说推出我们的城市烟花的标准。就是按照药量少、声音小、运动轨迹可确定，啊，药量少，它本身它的威力就不是很大，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声音小。
4: 湖南浏阳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与出口基地，现有烟花生产企业超43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湖南官方表示，现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深，湖南浏阳报道。
3: 而针对英国有关的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的成立，以及英方的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在8号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就强调了英方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的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而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一步来看，今天就是香港传统节日天后宝诞，而香港多间的天后庙陆续举行不同的庆祝活动，而其中在西贡的梁船湾天后庙举行了全港规模最大的海上出巡祈福仪式，展现了渔村文化独特魅力。
6: 天后宝诞是香港渔民的传统节日，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的农历3月全港多地举办庆典，其中西贡梁船湾元朗18乡的活动最具渔家特色。今年庆典规模升级，活动将持续6天，西贡梁船湾天后庙的海上出巡祈福仪式也于8日举行。这一祈福仪式是全港仅存的传统海巡仪式，承载当地百年渔家传统。有摊主就表示，今年的人流比往年多很多。活动当天，大会专船会先载市民和游客从西贡到梁船湾上岸，自由参观及参拜，随后到天后宫码头登上指定专船观礼，跟随天后出海参与海上巡游。
7: 睇下天后點樣出巡啦，同埋睇下呢個特色嘅戲棚啦，因為都好難得有呢咁特色嘅嘢啦嘛，香港咁呢個文化遺產都要傳承落去啦，同埋我哋個旅遊業都可以係借鏡下呢啲咁嘅項目，咁吸引多啲外來嘅人過嚟香港睇下我哋，體驗下我哋香港嘅特色咯。
6: 仪式开始后，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将天后像从庙内请出，然后登船。沿途伴随敲锣打鼓以及舞狮表演，市民也会在一旁放礼炮，气氛热烈。天后像登船后，将连同约50艘船组成船队出巡，旗帜飘扬，场面壮观。船队驶往火头焚洲及火石洲之间海域，然后回程。巡游期间，也会有师父在船上诵经，以祈求水路平安、风调雨顺。船上也会同步上演舞狮和瑜伽舞表演。
8: 到了晚上，海旁还会搭起大型的竹棚戏棚，上演粤剧神功戏。一连串的活动也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香港渔村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待会儿我们看到是英国威尔士首席大臣辞任威尔士工党领袖，待会儿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复就系对时间嘅一个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别就系时间上面嘅差异啦。咁我哋就想延续嗰个时间嘅痕迹咁样咯。你做啲无聊但系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样嘢冇意义冇益嘅，做得开心就 OK 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股市动态来看到的是，美股在周五收高，受到了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的推动之下，加上科技股受追捧，费城半导体指数领涨，而英特尔、美光以及 AMD 的股价升幅超过了一成，而标指以及纳指双双再创下了盘中及收市新高。来看我们本台驻纽约记者的总结报道。
4: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好于市场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提振市场情绪。另外呢，投资者也在关注美疫局势进展。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双双再次刷新收盘新高。周五美军打击了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在等待伊朗就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做出回应。那么油价小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上涨1.23%，收于每桶101.29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0.64%，收于每桶95.42美元。那么宏观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公布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5万人，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5.5万人，而失业率则是维持在4.3%不变，也符合市场预期。尽管如此呢，四月份的就业增幅仍然是低于三月份的18.5万。四个月前的美联储需要考虑的是否需要继续降息来支撑劳动力市场，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消失。那么接下来的政策争论将会转向通胀，在关税和伊朗战争影响之下，通胀正在转为上行。那么高盛一项调查则是显示，多数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要到七月底或者更晚才会恢复正常。而油价方面，约18%的受访者预计布伦特原油在年底将会达到每桶100美元或者更高。周五收盘，13大指数全线上涨。那么本周三大指数均录得上涨，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录得连续第六周上涨，创下了自2024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那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医疗板块则是领跌，芯片股也是领涨大盘。那么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英特尔和苹果达成协议，将为苹果生产部分的设备芯片。那么英特尔股价上涨14%，而美光科技也是上涨超过15%。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7.90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3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3: 在关注是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在8号公布，结果执政工党惨败，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这轮选举的最大赢家。而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在威尔士议会的选举中失去一席，8号也宣布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摩根败选之后发表讲话，他说威尔士工党遭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而这一次的选举终结工党在威尔士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之后要认真的反思自身。他本人将会承担选举的责任，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而摩根也指出，他当两党主导的年代，当地这个两党主导年代已经结束了，而现在是多党分庭抗礼。而本届的威尔士议会从60个席位大幅扩大到了96个席位，工党从原有的30席降到只剩9席，支持独立的威尔士党获得43个席位，而成为第一大党。 但不足以单独筹组政府。而位居第二的改革党获得了34个席位，这也是工党自27年这之前这威尔士议会成立以来首次失去对威尔士地方政府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在8号则公布了首批与外星人还有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政府文件跟视频，而内容就包括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近年拍摄或是侦测到不可解跟怀疑不明飞行物的现象，再次引发公众对外星生命是否存在严加讨论。
5: 首批发布包含161份文件，其中包括了1969年阿波罗12号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在登月任务中拍摄的照片。根据通讯记录，阿波罗17号操作员表示，看到某些非常明亮的微粒或碎片正在不停翻转，犹如国庆日的烟火一样。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包括九国务院电报、联邦调查局文件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载人航天飞行的记录文本。美国国防部表示，此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

0: 关数据和资料不足，因此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等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地球的娱乐快递吧。
2: 上月展开世界巡唱的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于周四、周六及周日在墨西哥城举行三场演唱会。演唱会前夕 ，BTS 七名成员拜会了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并在国家公交谈大约40分钟。BTS 七名成员随后更和辛鲍姆一同现身国家公露台，向在索卡洛广场上聚集的粉丝挥手致意和打招呼。这一活动吸引了超过5万名粉丝前来围观，场面震撼壮观。另外，墨西哥政府更向 BTS 颁授桂林访客的纪念状，赞扬 BTS 透过音乐带给墨西哥青年灵感，为形成以尊重、共鸣、多样化与和平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做出贡献。香港歌手兼音频治疗师陈明熙与艺人吴兆轩最近担任音乐节目主持，两人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表示，觉得做主持挺开心及好玩。
3: 可能兩個都真係熟悉嘅領域，即係 Sound Healing 啊嗰啲，同埋呢個節目就係咯，有阿軒一齊，其實係我覺得係好好玩咯。
4: 我覺得我哋互補啦，兩個都係玩得幾開心。係咯，我哋盡量令到個節目係觀眾睇得 enjoy 嘅咁樣咯，由氣氛到環節上咁啊。
2: 香港藝人陳麗香與朱晨麗首次在電視劇合作，劇中陳麗香飾演一名風格硬朗、處事果斷的女警。她在受訪時提到，沒想過這次要穿上校服扮演學生。
5: 其實我由細到大，翻學從來冇著過校服㗎，反而拍戲嘅就會著到校服咯。咁啊，其實自己都有啲覺得，其實做唔做到咧？即係今日咁多年後會唔會著到校服？咁樣大家就真係要睇一個效果啦。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好，祝您周末愉快，記得吃早餐哦。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说到母亲节呢，其实每个国家的时间还有风俗都是不一样的。像在我们国家呢，一提到母亲节，我们就会想要送给妈妈们康乃馨。但是在法国呀，他们的母亲节呢是在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法国的小朋友们呢会亲手用五颜六色的通心粉和丝线串成一条面条项链，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呢给妈妈们戴上。从3岁的小朋友到大人是会提前2个星期就开始动手做的。据说啊，做得越复杂，对妈妈的感谢就越深。在英国呢，母亲节叫做 Mothering Sunday， 固定在复活节的前3周。这个节日呢是起源于中世纪的。现在呢，在英国还会有不少家庭会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吃一种点缀着11颗杏仁糖丸的蛋糕。你看，虽然说礼物和风俗有所不同，但是对妈妈们的爱，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无论你是准备送花、下厨，还是只是打个电话，都别忘了对她说一声妈妈，谢谢你。好了，先休息一下吧。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国外的天气重点。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周国外的天气重点。首先来看的是欧洲，本周呢，北欧的降水是比较的频繁，部分地区呢还有降雪出现。那么像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呢，是有一轮降雪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小到中雨为主。到了本周的后半段呢，降水继续往东发展，欧洲大部呢都出现了小雨天气，部分地区呢还有中雨。那么气温方面，本周的前半段时间呢，中欧巴尔干半岛的北部以及东欧多地的最高气温是陆续的上升到了25度以上，部分地区接近30度。但到了本周的后半段时间，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这些地方的气温呢又开始陆续的下降。另外，在西欧一带，由于降水逐渐的发展，5号的时候呢，气温是下降到了气温的低点，多地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之后气温才开始逐渐的上升。好，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情况。整体来看呢，本周美国的降水分布范围是比较的广泛的，但是强度普遍较弱。较强降水呢，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美国的东南部。2号前后，6号到7号前后，美国的东南部都有较强降雨出现。而气温方面呢，本周美国的中部平原一带气温的波动比较大。4号到5号呢，中部平原是自北向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而北部平原的最高气温呢，下降到了只有个位数。那么在美国的西南部内陆地区呢，本周的降水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少了。本周一前一后，多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局部地区超过了35度。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更多天气，我们中午继续。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且同步展开千人规模的战俘交换。尽管美方持续推动和平谈判，但是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能否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仍然持有谨慎的态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 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 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 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且将会与乌克兰交换1000名的换俘人员。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同日下令，鉴于人道主义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所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3: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 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为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 他只是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呢，将在记者的身后进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特别是在俄乌1200多公里的这种基础线上，俄罗斯军队目前还是占着一种优势。俄罗斯同时发展着在顿巴斯6个轴线的这种战役性的活动，特别是当前呢，有很多的专家认为，俄乌战争有可能迎接这种最后谈判的这种机会的到来。但是前线目前还是按照俄军的战役的想定呢。
1: 的，包括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布局，俄军也是在加强扎波罗热方向对乌军反击。

0: 的这种遏制。那么今年夏春季战役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还是企图在扎波罗热这一线能够打开突破口，同时呢突击到梅利托波尔这一线，对克里米亚地区呢造成一个威慑。但是呢有许多政治专家也是认为，目前双方的这种消耗战也是考验着两军的以及两国的这种战略物资的这种储备。我们在莫斯科现场也是看到，目前俄罗斯这种通货膨胀率，包括一些基本的民众的生活的这种购买呢，也是下降，特别是一些物价的高速的这种上涨，老百姓这种承受的忍耐力，以及包括俄罗斯目前的这种 GDP 的增长，以及包括国际原油的这种状态，也是考验着俄罗斯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在现场也是观测到俄罗斯军队目前的这种士气，通过红场阅兵呢也能够检验，以及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的现在的面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影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1: 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又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另外，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将会于9号举行。俄罗斯官方在正式的阅兵前行动反常，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首次临时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阅兵式。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也是达到了今年的峰值。为了确保阅兵式顺利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严峻。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莫斯科红场的现场报道。
2: 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一年一度的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首先就是5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此外呢，我们也是在7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具体呢，倒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6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周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
3: 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5月9号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然会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胜利日阅兵以及系列的庆祝活动。而去年的5月9号，莫斯科红场就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来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4: 当地时间1945年5月8日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苏联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此后，苏联解体，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会在每年的5月9日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去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尽管受困于俄乌战争多年，俄罗斯仍在红场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演讲中表示，铭记二战教训，历史不容篡改，俄罗斯永远是纳粹主义不可逾越的屏障。
5: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фронта в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решающих бит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близило победу.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лава народу-победителю!
6: Шагом марш!
4: 这场阅兵式共有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183件军事装备接受检阅。在纪念二战的历史部分，骑手及步兵等均身着1945年胜利礼服受阅，十大方面军军旗及45面战旗方阵首次使用大阵型。在军事装备展示环节，多款新型武器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被应用于俄乌战场的天竺葵二攻击型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无人机。这是无人机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另外，从升级版的坦克到龙卷风、S 火箭炮、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等传统重型装备再次亮相。传统武器与新式武器的同台，显示出俄军实现现代战争战术的转变。不过，阅兵前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尽管近80%受访者支持通过强大军力捍卫胜利遗产，但与此同时，圣彼得堡街头出现退伍士兵团体，举牌要求将阅兵经费投入老兵医疗等抗议活动。这种矛盾也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民众既渴望重拾超级大国荣光，又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产生倦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7: 15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8: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9: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7: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美国同伊朗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伊朗外交部的发言就说，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所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而相关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一旦达成最终的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2: 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若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拉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一起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3: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2: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北约的盟友发出了警告，称如果部分的成员国拒绝美军在关键行动当中使用欧洲基地，那么美国在北约的部署逻辑就要重新的审视。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此行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近期修补与欧洲盟友关系的一部分。但卢比奥同时警告，如果部分北约国家拒绝美军在关键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境内基地，将对美国对欧洲的军事部署逻辑构成挑战，并称这一问题必须被认真审视。
3: If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U.S. is in NATO is the ability to have forces deployed in Europe that we could project to other contingencies.And now that's no longer the case, at least when it comes to some NATO members. That's a problem, and it has to be examined.
4: 卢比奥表示，自己长期支持北约，但美国加入北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能够利用欧洲基地，在全球突发局势下迅速投射军力。他点名西班牙等部分欧洲国家，称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拒绝开放基地，增加了行动成本和不必要的风险。
3: I said, you know, publicly,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ve been a strong supporter of NATO throughout my career in the Senate and even now. And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in NATO is that it allows us to have forces deployed in Europe and bases that allow us a logistical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in the case of contingencies. But we had a contingency, and some countries in Europe, like Spain as an example, denied us the use of those bases for a very important contingency that in some ways the denial of those bases actually impeded the mission, not severely, but had a cost and in fact, even created some unnecessary dangers.
4: 针对美国近期从德国撤军的计划，卢比奥强调，相关调整不到美国驻德兵力总数的14%，属于北约内部早已规划的兵力重新分配。至于是否会有更大范围调整，最终将由特朗普做出决定。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本周美股在宏观环境改善和科技主线的支撑之下，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主要的指数再创新高。不过资金仍然是高度集中在了人工智能以及大型科技股。
4: 本周美股在地缘风险降温、就业数据稳健和科技财报利好的推动下延续涨势，主要指数再创新高。盘面上 AI 需求持续支撑科技龙头和半导体板块，资金仍集中在大型科技股。
5: 本周美股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多重利多消息推动下延续强势上涨， 主要股指纷纷创下历史新高，中东地缘局势有所缓和，推动油价大幅回落，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提振了整体的风险偏好。同时，最新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韧性，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大型科技股依然是本周市场上涨的核心动力，多家企业财报显示 AI 需求特别强劲，并开始向更多的产业链扩散，带动半导体业持续走高。市场分隔分化明显，成长股明显跑赢价值股，而市值加权指数表现也明显优于等权重指数，显示资金依然高度集中于科技龙头股。
4: 下周市场将重点关注美伊和谈进展以及 CPI、PPI 等通胀数据对美联储政策预期的影响。同时，财报季进入尾声，龙头企业业绩表现仍值得留意。
5: 下周除了关注美伊和谈的进展之外，市场的焦点还集中在 CPI 和 PPI 通胀数据，投资人将借此判断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油价飙升是否进一步推升了通胀压力，而这些数据也是评估美联储未来利率政策节奏的重要依据。此外，零售销售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样值得关注。在微观层面，企业财报虽已接近尾声，但仍有思科、AMAT、ROST 以及中概股的龙头公司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等将陆续公布财报业绩。
4: 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在5月15号正式退休，新主席沃什所带领的美联储未来走向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华盛顿记者的美国观察。
6: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and welcome.
7: Good afternoon.
6: Good afternoon.
8: 同一句 Good afternoon， 横跨8年，见证美国经济从扩张、疫情冲击到通胀风暴，再到特朗普2.0时代的完整周期。这一声招呼8年来准时开场，如今将成绝响。
6: I won't see you next time.
8: 被全球誉为真正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男人杰洛姆·鲍威尔，在2018年2月5号至2026年5月15号担任美联储主席，每回亲自发表利率记者会，一开口都能引发投资人激烈反应。由现任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他，还一度遭到白宫前经济顾问库德洛抱怨表情太僵硬，让市场不开心。但其实从2018年接任以来，鲍威尔几乎与危机处理画上等号。2020年疫情爆发之际，他主导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与零利率政策，一夜之间将利率归零，短时间内向市场注入数兆美元流动性，稳住金融体系，避免重演2008金融危机的崩溃剧本。CFRA 数据显示，鲍威尔整体任内平均通胀率约为1.8%，仍低于过去100年美联储主席与3%的平均水平，并接近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但八年来的如履薄冰，竟让鲍威尔在任期内的最后一年，面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个人声誉乃至整个美联储独立性都惨遭政治压迫。
9: I call him too late, you know, he's always too late.
10: Well, he's billions of dollars over budget.So he either is incompetent or he's crooked.
8: 特朗普二度就任后，对鲍威尔攻击越发猛烈，甚至暗示美联储改建超支足足25亿美元是鲍威尔可能犯法的证据。2025年11月，华府联邦检察官更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
6: The threat of criminal charge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etting interest rates based on our best assessment of what will serve the public,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preferences of the president.
8: 面对前所未有的指控，鲍威尔不惜亲自上阵拍影片反击。但如此白热化的对峙，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央行独立与否，又该多独立，从建国之初就是争论重点。只是谁都没想到，在1951年颁布美联储独立原则后，仍会重演历史。而随着今年4月司法部并未找到鲍威尔犯法证据结束调查，加上鲍威尔在5月份正式从主席职位退休，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政策方向备受关注。 。市场普遍预期沃什将比鲍威尔更偏向鹰派，强调控制通胀优先，并对过去过度宽松政策保持距离。他过去多次批评美联储反应过慢，认为应更早更果断升息。而他不仅是亚诗兰黛家族女婿，与特朗普私交深厚，也曾任美联储理事会，并与财政部长费森特同出自投资大师德罗肯米勒门下，这让他在特朗普眼中成为一个既能替白宫经济叙事背书，又不至于吓跑市场的选项。鲍威尔八年任期正式终结，但他后续也将留任美联储理事职务，打破78年以来主席退休便彻底告别央行的传统。
7: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last 3 months have I think left me no choice but to stay until I see them through at least that long。
8: 始终摆脱不了影子主席的疑虑。鲍威尔未曾真正意义上离开美联储，只是当那句熟悉的 Good afternoon 不再响起，美国货币政策也将在本月份正式翻开新的一页。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再来关注一下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并且发表就职演讲，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费尔南德斯在就职演讲当中表示，将会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改善社会治安，推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改革来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并且将会继续的奉行其传统的外交政策立场。他同时警告，需要警惕有组织犯罪渗透到国家机构。此外，即将卸任的总统查韦斯将会同时担任总统府部长和财政部长。

费尔南德斯现年39岁，曾经先后担任国家规划与经济政策部长和总统府部长。作为主权人民党候选人，在2月1号所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胜出。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报道
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我现在没有。
3: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0: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2: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3: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4: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5: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6: 人工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7: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强调，非常期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而媒体报道说，英伟达和波音等高管预料会随行到访中国。花旗最新的分析报告说，习特会可能会提振人民币和股市。市场很担忧 AI 对美国股市和经济带来的风险以及冲击。特朗普10%的关税被裁定无效。巴西总统卢拉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龚辉会分析。预计下个星期就要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星期短短4天之内，至少2次强调他非常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下个星期随着特朗普到中国来的一些美国企业高管名单已经陆续公布。特朗普在7号在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时，跟工人握手致意，回答记者提问是否还是会按照计划访问中国。他说仍然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希望这次会晤将会很棒，相信这次会晤会很棒。他说呢，自己跟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不过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高管随团访华，包括了英伟达、苹果和波音公司等。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如果能够受邀随总统访华，能够代表美国将是他巨大的荣耀。据报道说，波音的行政总裁也表示，公司正期待促成来自中国的巨额订单。而高通的行政总裁安蒙就说，只要行程按计划进行，他会随团出访。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我会马上来分析一下，是特朗普这次携着豪华代表团，而且波音的领导人已经说希望获得中国大的订单，整体看起来特朗普希望有一个大的成果。
2: 就是这回呢，特朗普是可能啊，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要带豪华代表团来。这个就和3月底原来预计那次访问有不一样，当时呢是特朗普可能他不会带这个商业代表团来。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就是美国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的，那特朗普不能够把做生意放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前边。现在才1个多月过去，1个半月过去，为什么情况就变了呢？因为呢有多方面的因素，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现在呢因为通胀很高，那原因是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油价上来，大家觉得特朗普搞经济不行，那特朗普就急于证明自己搞经济是很行的。你看，我又给美国拿来大单了。那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威胁到底是什么？现在美国国内也乱了，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西半球、欧洲和北约的关系和欧盟的关系等等，那中国这个事情就给冲淡了。所以呢，中国现在在美国那些政客眼中，就不是大家 两党共识要遏制中国。而前两天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一个2008年大学毕业就来中国的，他一直在上海居住了1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次从他的观察，他是个美国人，

0: 接触上海的很多这个华人圈，就中国人的圈子，还有美国人的圈子，说以前呢，特朗普来的时候是大家是仰视他的，这次呢说中国已经不仰视他了，
1: 嗯，
0: 而且呢好像是用开玩笑的心态看这个人到底来干什么。其实这就是两国之间这个心态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1: 谢谢文慧。按照美方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会在5月14到15到访中国。跟特朗普友好的美国参议员戴恩斯在5月1号开始率领两党参议员的访问团到访中国。5月7号这天，在北京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比如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还有外长王毅都跟戴恩斯这行人见面。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恩斯一行在中国的行程获得高规格安排，李强总理跟赵乐际委员长都在会见当中就台湾问题做出了表述。李强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李强也说，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赵乐际委员长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王毅外长就表示，戴恩斯此访呢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让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好起来。戴恩斯说，两国不应该脱钩，并且希望中国能够购买波音，他是暗示哈，暗示希望中国能购买波音，还公开赞赏包括王毅外长在内的中国为伊朗冲突所做的努力。而来自于路透跟彭博社的报道说，在这次跟中方高级官员见面的时候，戴恩斯一行感谢中方鼓励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7号的时候，美方发布的新闻稿这么说，会晤期间两党代表团讨论了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性，讨论了在所谓的芬太尼问题、伊朗跟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而议员们也希望中方能够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牛肉、小麦、豆类等等的农产品，还有波音飞机等等的贸易。波音的说客还是不少的。星期五的离岸人民币汇价又升穿了6.8的关口，那么有分析认为，随着下个星期中美元首的会晤，人民币汇价可能还会再升值。投资银行花旗的最新报告说，即将举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可能会加速解决中东冲突，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和股市的进一步的上涨。星期五的人民币中间价对美元下调15个基点，报6.8502，离岸汇价在6.7996，最是高叫了这个6.80，突破了6.80，在岸价收盘的时候6.8017。轻微下跌2个基点。那么4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41万亿美元，比3月的时候增加了2.05%。中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分析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势头，出口保持充足韧性，预计今年之内外汇储备规模会保持总体稳定、小幅度波动的格局。还有中国央行4月份的数字也显示了，央行的黄金储备已经是连续18个月增持了。在香港资本市场方面，今年前4个月的 IPO 从集资额来看增加了6倍。港交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4个月有49家新上市公司，包括了一家从科创板转到主板的上市公司，数量上来说按年上升1.58倍。而第一次公开招股的集资金额1514亿港元，增加了6.04倍，总集资金额2034亿元，上升19%。高盛说要超配中国，因为 A 股优于 H 股，他们将沪深300目标价 设在5300点，比星期五的收盘价还有8.8%的升幅。另外，在内地股市星期五的表现集体调整，两市成交额连续三天突破了3万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4179点，今天下跌不到一点，基本是以平盘作收。深成指跌0.5%，整个星期还是上升超过3%。创业板指数单日跌将近1%，一个星期上升3.24%。港股开低走低，蓝筹股跌多涨少。恒生指数收盘26393点，下跌0.87%。国企指数跌0.34%，科技股指数跌0.36%。主板成交2797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617点，涨幅2.39%，结束两连跌。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9%，韩国首尔股市继续上升0.11%，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台湾股市下跌0.79%，终止连续四天的破顶涨势。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无论是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又或者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办法来绕过国会的权力。但是在关税这个问题上，他逃不过法院对他违宪或者是非法的裁决。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新一轮的关税属于违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无权引用贸易法第122条的授权，对来自几乎所有国家的商品征收10%的新关税。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两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宣称关税措施的目的是要纠正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裁决指出，此类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2家企业

0: 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七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两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这一条款经受多次法律考验，涵盖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七月完成，据报目的是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特朗普全球10%关税受挫的同时，他也把对欧盟的关税推迟到7月4号再实施。特朗普说，他在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决定给欧盟更多时间落实他们跟美国的贸易协议，也就是美国这个星期不会上调对欧洲汽车的关税。上个星期特朗普曾经威胁要对欧洲汽车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因为欧盟在落实他跟冯德莱恩去年签署的贸易协议方面行动不够迅速。而冯德莱恩在 X 上面就说，他跟特朗普讨论了欧盟美国的贸易协定，双方仍然完全致力落实这个协议，同时也讨论了中东局势，并且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2: 就是这个10%又被国际贸易法庭给裁定是非法的，但是呢，这次呢，国际贸易法庭竟然又放了特朗普一马，就是说呢，其他的州，就民主党执政的州，他们来提告，但他不是当事人，所以呢，他们那边还继续收。特朗普呢，肯定到这些东西都过期之后，如果说不出什么别的意外，像伊朗这种，他就没心情去弄了，他还是用301来对不同国家收税。其实我们说，在特朗普去年搞对等关税的时候，就是每个国家都搞一套，他干脆用301，不就事情就解决了吗？因为301等于说就美国说了算嘛，我指鹿为马，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你强迫劳动啊，说你不公平贸易啊，说你这国内不公平竞争，我有一堆理由，那你得。我给你指完之后就给你加上税的，特朗普这么做，然后你来证明你没有这个事，然后你跟我谈判，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他就用错了法律。所以从去年的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到现在的12条款，其实都是用错了法律，所以最终到7月份他还得折腾一遍。
1: 谢谢文辉。不论是中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局势，又或者是中东的战局，都没有妨碍美国的股市今年初以来节节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但市场不断地散发出胆战心惊的风险提示，原因是因为美国股市的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几只巨大的科技股企业，还有 AI 带来对于金融、对于经济可能带来的全面的冲击。比如说，《金融时报》谈到了美股近期涨势仅仅是由少数个股推动，脆弱风险显露。来自于瑞银分析师说，所谓的有效成分股的数量上个星期跌到了42只，这是历史的新低，远低于近几十年来通常的大约100只。说市场大盘表面上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几只市值巨大的科技和 AI 概念股在拉高指数，其他大部分个股经历了一段更为艰难的时期。华尔街日报说， AI 正在全方位扭曲美国经济，说 AI 更像是一场席卷整个美国经济的飓风，正在扭曲股市、企业利润、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构成、贸易，甚至是大家的情绪，尤其是对就业市场的感受。报道说， AI 变得无处不在，让人几乎无法看清实际的经济状况，它盖过了关税和伊朗战争的影响，而这些事件本身通常就足以引发五级风暴式的剧烈动荡。此时 AI 科技巨企在大规模的集资和投资，比如说 SpaceX 在 IPO 之前还要进行巨额的投资，他们打算跟特斯拉共同开发的 TerraFab 晶片综合体会投资至少550亿美元在德州的当地的一个项目，而他们也会计划投入更多资金，在未来几年之内多达100万颗 AI 卫星送入近地的轨道。来自于美国银行的分析担心 SpaceX 跟 Anthropic 的上市会杀死目前美国的牛市，意思是美国银行警告说SpaceX 跟 Anthropic 的大型 IPO 可能标志着这轮牛市的结束，因为大量的新股票会涌入市场，可能促使投资者抛售目前持有的科技股。可以看到，现在 AI 对于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这

0: 种担心，但是市场的另外一面呢是很难去因为这个风险就停下来了。另外要看的就是 AI 这个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最近在美国，不管是政界、商界，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的深刻的一种隐忧。他们认为 Anthropic 旗下的 Mythos 它的深度挖掘软体漏洞这个事情，如果被很多的企业方便的使用、大规模的使用，那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很巨大的冲击。华尔街日报说 Anthropic 的 Mythos 模型如何打乱白宫的 AI 战略，讲的就是最近副总统万斯跟几家大型的模型公司有一个深度的对话，他们这些对话包括了跟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OpenAI 的阿特曼、 Anthropic 的阿莫迪、 Alphabet 旗下谷歌的皮彩以及微软的纳德拉，讲的就是如何在适当监管跟保护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7号第一次就最新的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发出警告，担心说这个 Mythos 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的冲击。国际会明确表示，金融机构防线不可避免的会被突破，而 Mythos 已经发现每个主流操作系统跟浏览器当中的漏洞，而 AI 模型可以同时在大量机构当中制造漏洞。意思也就是监管机构越来越警觉，美国科技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可能通过暴露放贷机构网络防御中的薄弱环节，而威胁全球的银行体系。其实呢，这个达里欧，也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欧，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说担心未来五年美国的一些剧烈的变化会对全球造成冲击。那么这五个内容就包括了美国的财政赤字、贫富分化、政治撕裂、地缘重构跟 AI 冲击，这五大重力叠加起来，美国本身可能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叠加的冲击。在乱世当中，领导人的抉择会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巴西总统卢拉，他到了美国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那么在见面之后呢，他跟记者说，跟特朗普的会谈当中呢，这个特朗普跟他表示没有考虑攻打古巴。分析认为，特朗普跟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寻求修复关系，缓和外交的裂痕。卢拉七号在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大约三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议题。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巴西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政府表示，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特朗普在会晤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卢拉是一个极具活力的总统，他们讨论了很多的议题，包括了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经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果有需要，未来几个月之内还会安排进一步的会谈。而七号这一天，巴西也宣布从今年5月11号开始到12月31号，对持有效普通护照到巴西旅游、经商、过境和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以延期。巴西政府的公报说，这是巴西政府就中方之前对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我要马上来分析一下的是，卢拉力抗特朗普，南美洲整体来说究竟何处去？
1: 就是对拉美，特别是南美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何在这个国际大平局当中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是个考验。三重平衡，对美国的压力，自己国内的政治，还有呢和中国的关系，卢拉应该说做得非常好。我们看看卢拉呢，他和特朗普年纪差不多，特朗普现在身体比卢拉好，但是特朗普也赞扬他充满活力啊。但是呢，我们说卢拉有一点比特朗普强的，特朗普是只做了一任多一点的总统，他已经做了将近满三任了，他还要竞选第四次的这个总统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国内面临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和他竞选，卢拉现在能够领先的优势不是很大。那这个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如何出手来影响巴西就非常关键。因为上次呢，他是全力支持博索纳罗，那这次呢，是博索纳罗一个儿子是在这边美国这边天天在搞活动，那么游说美国就是借打击那些黑帮啊、有组织犯罪来打击卢拉领导的巴西政府，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卢拉这次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他要通过和特朗普的交往搞定巴西国内的反对派，所以他就很明显说我能搞定特朗普。你看我跟他谈完之后非常投机，对吧？说非常投缘，而且呢是一见如故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说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取消这个巴西足球队来美国参加世界杯的签证，因为我们是拿着准备要拿世界杯来的，你给我取消我们就拿不了了。对，所以呢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是抗住了特朗普的压力，这是一方面，同步的就是压住了对方要借美国来打击巴西卢拉领导的劳工党的这种做法。当然在过去这差不多大半年当中，卢拉是抗住了美国的极限施压，因为美国对巴西是有顺差的，原来给巴西的是最优惠的这个所谓对等关税，就是最好那一档10%，谁享受了？就是巴西、英国，还有呢新加坡好像是10%，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一言不合就给巴西搞了个50%。但是美国明明是有顺差，你还给人家那么高的税，最后就发现这个关税其实反噬美国经济，因为它需要一些东西是巴西有的，而美国现在又比较缺的，比如说像咖啡，比如说像这个现在美国价格涨得非常高的这个牛肉，而巴西的牛肉生产商很多是和美资有直接关系，又在美国那边上市，其实都是美国资本家的，所以最终特朗普发现弄来弄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是美国通胀，特别是美国中下层的食品价格通胀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和巴西也搞好关系。其实悄悄的，他已经免了很多从巴西来的进口商品的税。所以两个人这种打交道的方式，其实卢拉他和特朗普差不多，他现在有这个底气，所以呢，他给南美洲其他国家领导也做了一个表率。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特朗普宣布9号起俄乌停火3天并呼唤签名战俘。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在今天举行，多国领导人出席。美国国务卿表示，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的和平批。好，你好，我是小乔，欢迎收看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

0: 最后谈判的这种机会的到来，但是前线目前还是按照俄军的战役的想定呢，包括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布局，俄军也是在加强扎波罗热方向对乌军反击的这种遏制。那么今年夏春季战役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还是企图在扎波罗热这一线能够打开突破口，同时呢突击到梅利托波尔这一线，对克里米亚地区呢造成一个威慑。但是呢有许多政治专家也是认为，目前双方的这种消耗战，也是考验着两军的，以及两国的这种战略物资的这种储备。我们在莫斯科现场也是看到，目前俄罗斯这种通货膨胀率，包括一些基本的民众的生活的这种购买呢，也是下降，特别是一些物价的高速的这种上涨，老百姓这种承受的忍耐力，以及包括俄罗斯目前的这种 GDP 的增长，以及包括国际原油的这种状态，也是考验着俄罗斯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在现场也是观测到俄罗斯军队目前的这种士气，通过红场阅兵呢也能够检验，以及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的现在的面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力、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是在莫斯科会见应邀出席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普京当天是在与卢卡申科就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进行交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的贸易额仍然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卢卡申科也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的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就强调，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淡忘。而卢卡申科此访期间将会出席红场阅兵式等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并向无名烈士墓来献花。朝中社九号就报道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也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而在贺电也提到，朝鲜高度重视并且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的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也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至于说俄罗斯官方在胜利日阅兵前行动却很反常，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也首次的临时取消外国记者参与九号的阅兵式。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现在也达到今年的峰值，为了要确保阅兵式顺利的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严峻。来看记者持续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一年一度的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首先就是5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
3: Матери России здесь встали,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нашу Россию от фашизма, покончить с фашизмом. И учитывая сложно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и,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азднуем День Победы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9 мая.
2: 此外呢，我们也是在7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具体呢，当时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 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6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

0: 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周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
1: 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2: 2022年的二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的莫斯科红场5月9号胜利日阅兵的规模整体缩小，武器装备的展示也极度压缩。就来看过去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出席人数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3: 自2022年二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则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5月9号胜利日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而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1995年起仍然会在每一年的这一天举行胜利日阅兵以及系列庆祝活动。而去年的5月9号，莫斯科的红场就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4: 当地时间1945年5月8日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苏联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此后苏联解体，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会在每年的5月9日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去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尽管受困于俄乌战争多年，俄罗斯仍在红场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演讲中表示，铭记二战教训，历史不容篡改，俄罗斯永远是纳粹主义不可逾越的屏障。
5: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фронта в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решающих бит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близило победу.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лава народу победителю!
6: Шагом марш!
4: 这场阅兵式共有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183件军事装备接受检阅。在纪念二战的历史部分，骑手及步兵等均身着1945年胜利礼服受阅，10大方面军军旗及45面战旗方阵首次使用大阵型。 带军事装备展示环节，多款新型武器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被应用于俄乌战场的天竺葵二攻击型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无人机，这是无人机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另外，从升级版的坦克到龙卷风、 S 火箭炮、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等传统重型装备再次亮相，传统武器与新式武器的同台，显示出俄军实现现代战争战术的转变。不过，阅兵前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尽管近八成受访者支持通过强大军力捍卫胜利遗产，但与此同时，圣彼得堡街头出现退伍士兵团体，举牌要求将阅兵经费投入老兵医疗等抗议活动。这种矛盾也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民众既渴望重拾超级大国荣光，又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产生倦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也证实了八号当天打击两艘伊朗邮轮，待会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画面，也说将会继续封锁。那联合国秘书长就呼吁美伊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我们要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伊朗媒体在八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当天持续两个小时传出枪响，而之前美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火冲突已经停止，而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就警告，如果说美方再次的试图进入波斯湾或是骚扰伊朗船只的话，会遭到坚决的回应。而就在同一天呢，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突然发现怎么会有油污，有伊朗的伊斯兰议会的议员说，这实际上是一艘这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的废弃物所导致，也反驳有关伊朗因为这储油罐已经满了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这不切实际，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7: 有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专家表示，这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运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类似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制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合法制度的方案，相关计划将成为永久法律。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从高风险通道演变为事实上的军事禁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三天内没有商业船只通行。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显示，5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穿越量为0艘。 高盛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将持续到下半年。43%的受访者

0: 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重新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是在访问意大利的期间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美国同伊朗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提到，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而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的公布消息。
1: 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洛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The
2: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1: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伊朗的目标是永久的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还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目前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博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近则是再度的紧张，这让停火的前景面临了新的不确定性。而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于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当地40住工因为这附近的爆炸冲击而因此受到影响，而文保人员就表示，部分的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难以完全恢复原貌。
3: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40住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威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 宫殿内保存着大量历史、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40柱之名来自前廊20根木柱在水池中的倒影，也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之一。
4: چهل ستون معروف ترین کاخ در اصفها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تمام مسافرینی که برای حتی دومین و سومین بار به اصفهان قدم میگذارند حتما بازدید دوباره و سه‌باره از این کاخ دارند.
3: 战争期间，40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玻璃碎裂后飞溅。 也影响到了壁画、灰泥装饰和部分馆藏文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廊柱子、天花板和镜面装饰区域需要先检查和加固，才能逐步修复。
5: ولی بخش آسیب جدی تر ما تو بخش ایوان ستون دارو سقف و آینه هاست که اون به صلاح هم دکه الان تشریف داشتید باید به زودی دارن
3: 文保人员表示，40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当前波斯湾紧张局势仍在升温，也让当地人担心，如果战争再次扩大，更多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风险。
5: 对伊斯法罕人来说，40柱宫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4: ما فقط در مقابل مردمان ایران مسئولیت نداریم. ما در مقابل جهانیان مسئولیت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看到经济数据，美国最新公布的非农就业职位的数字反映了美国劳工市场有很强劲的强劲韧性。上月的非农就职的职位呢是增加了11.5万个，远超过预期中值的62000个。三月的数字则被上修，但二月也因此下修，两个月就增长较原先公布少增了16000个职位，失业率则是持平在4.3%，符合市场预期。总结今年的前四个月来看的话，职位增长平均是有76000个，高于去年同期均值42000个。反映劳工市场面对中东战事的威胁，仍然展现出了韧性，并开始展现改善的一个现象。职位增长也高于维持增长平衡和让毕业生求职所需的每月这0到5万个新增职位。而即将在5月15日正式退休的美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年来他走过了疫情的冲击、通胀飙升跟激进的升息，最后一年也面对了特朗普的抨击，也让美国央行的独立性再次的成为焦点。如今鲍威尔正式卸任主席，而新主席沃什带领的美联储未来走向又是如何？来看来自华盛顿记者的美国观察。
11: Good afternoon.
12: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and welcome.
11: Good afternoon.
12: Good afternoon.
13: 同一句 Good afternoon, 横跨8年，见证美国经济从扩张、疫情冲击到通胀风暴，再到特朗普2.0时代的完整周期。这一声招呼8年来准时开场，如今将成绝响。
11: I won't see you next time.
13: 被全球誉为真正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男人杰洛姆·鲍威尔，在2018年2月5日至2026年5月15日担任美联储主席，每回亲自发表利率记者会，一开口都能引发投资人激烈反应。由现任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他，还一度遭到白宫前经济顾问库德洛抱怨，表情太僵硬，让市场不开心。但其实从2018年接任以来，鲍威尔几乎与危机处理画上等号。2020年疫情爆发之际，他主导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与零利率政策，一夜之间将利率归零，短时间内向市场注入数兆美元流动性，稳住金融体系，避免重演2008金融危机的崩溃剧本。CFRA 数据显示，鲍威尔整体任内平均通胀率约为1.8%，仍低于过去100年美联储主席与3%的平均水平，并接近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但8年来的如履薄冰，竟让鲍威尔在任期内的最后一年，面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个人声誉乃至整个美联储独立性都惨遭政治压迫。
14: I call him too late, you know, he's always too late.
15: Well, he's billions of dollars over budget.So he either is incompetent or he's crooked.
13: 特朗普二度就任后对鲍威尔攻击越发猛烈，甚至暗示美联储改建超支足足25亿美元是鲍威尔可能犯法的证据。2025年11月，华府联邦检察官更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
11: The threat of criminal charge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etting interest rates based on our best assessment of what will serve the public,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preferences of the president.
13: 面对前所未有的指控，鲍威尔不惜亲自上阵拍影片反击。但如此白热化的对峙，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央行独立与否，又该多独立，从建国之初就是争论重点。只是谁都没想到，在1951年颁布美联储独立原则后，仍会重演历史。而随着今年4月司法部并未找到鲍威尔犯法证据结束调查，加上鲍威尔在5月份正式从主席职位退休，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政策方向备受关注。市场普遍预期沃什将比鲍威尔更偏向鹰派，强调控制通胀优先，并对过去过度宽松政策保持距离。他过去多次批评美联储反应过慢，认为应更早更果断升息。而他不仅是亚诗兰黛家族女婿，与特朗普私交深厚，也曾任美联储理事会，并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同出自投资大师德罗肯米勒门下，这让他在特朗普眼中成为一个既能替白宫经济叙事背书，又不至于吓跑市场的选项。鲍威尔八年任期正式终结，但他后续也将留任美联储理事职务，打破78年以来主席退休便彻底告别央行的传统。
11: 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last 3 months have I think left me no choice but to stay until I see them through at least that long.
13: 始终摆脱不了影子主席的疑虑。鲍威尔未曾真正意义上离开美联储，只是当那句熟悉的 Good afternoon 不再响起，美国货币政策也将在本月份正式翻开新的一页。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开刀，这也让人联想到，难道又是以此来为美国石油公司谋取暴利的机会吗？而他的目标达到了，但有分析认为这根本得不偿失。
3: 美以一战式开打至今，油价急升为美国石油公司带来更丰厚利润之余，也提升了美国的石油出口。今年前四个月，美国由汽油、柴油、原油到液化天然气，以至于航空煤油和乙烷出口都创出历史新高纪录。六类主要能源产品出口整体按年上升20%，超过1.5亿吨，增幅大约2500万吨，远远不足以弥补中东失去的出口8200万吨。但物以罕为贵，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封锁，全球各地买家争先购买美国能源产品，推动价格水涨船高。不但亚洲买家的燃料成本急升，美国的燃料价格也跟随国际油价急升。汽车加油平均价格由战事前的二月的每加仑2.91美元急升至4月的4.1美元，近期进一步上升并直逼4.5美元，惊人的涨幅是过去30年来最高，也意味着踏入夏季开车高峰期，开车旅游的成本较去年急增，汽油增加30%，柴油增加约54%。就算不外出，住宅瓦斯价格同样贵了大约14%，现在正处于3年最高位。顽固地高的能源价格令太长时间超标的通胀率，说的是已经有足足5年过高，更难回落到联邦储备局的2%目标水平以下。而中东战事令通胀前景更加难乐观，美联储更加看重的通胀指标 PCE 指数在三月份按年大幅攀升3.5%，创出接近3年新高，消费物价通胀 CPI 也低不了多少。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善，令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分析师相信美国的通胀情况会持续恶化，4%通胀率有很大机会出现。克利夫兰联储银行的实时通胀监测模型评估的通胀率更高，核心 PCE 现在处于3.7%，民意 PCE 高达5.4%，民意 CPI 高居于让人心跳加速的6.1%。瑞银的分析师更加悲观，相信五月份 CPI 三个月平均年化率会达到8.51%。高通胀意味着美联储更加难以降息。不少投行在年初时预计美联储今年会降息2次，但现在由巴克莱到摩根士丹利以及德银、法巴、汇丰、摩通到富国等多家大行纷纷预计美联储不会降息。麦格里更预计明年上半年美联储会加息1次，让特朗普的自己人沃什接任主席将要再次让特朗普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还有个焦点马上回来。
1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表示，美国计划要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涉及5000人。而特朗普在8号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0: Well, Poland would like that. 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oland.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ident. Do you remember? I endorsed him, and he won. And he came from way behind, and he won. He's a great fighter. He's a great guy. I like him a lot. So that's possible.
1: 据说，短短两年内，特朗普现在竟然已经连续三次遭遇到了刺杀未遂，这也让外界对于这一些的事件背后真实动机跟政治的影响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幸存者的形象到政治操作的争议，特朗普真的能够像在2024那样借危转机，凝聚支持吗？还是正在遭遇舆论与支持的基础反噬？来看记者发自美国的《美国观察》。
2: 在美国45位历任总统中，共有4人遭暗杀身亡，而在短短两年内连续三次遭遇暗杀未遂的总统却只有特朗普一人。一次或许是偶然，两次可能是巧合，但接连三次发生在同一位总统身上，且每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安全危机，还是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操作意味。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从未遭遇过公开的刺杀事件，然而进入第二任期后，短时间内却连续发生三起相关事件，其中前两次发生在总统竞选期间，而此次则是当选后的第一次。如此明显的时间节点变化，很难不让外界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存在超出偶发事件之外的政治逻辑。此次枪击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期间，枪声响起后，现场人群尖叫逃散，特勤局人员迅速护送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撤离，场面一度混乱。按照惯例，白宫记者晚宴通常需要多重安检，提前清场，并部署大量安保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为何仍能接近现场？更令人意外的是，最终仅有一名身穿防弹衣的特工受伤，特朗普本人毫发无损，而枪手也在走廊内迅速被制服。整起事件节奏之快，控制之精准，舆论质疑安保系统是否存在放水甚至刻意留下表演空间的可能。与此同时，事件发生的政治时机也被认为过于巧合。近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约37%，共和党正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此时出现遇刺事件简直是及时雨。在2024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枪击事件后，特朗普高举拳头满脸鲜血的画面迅速成为竞选象征，不仅强化了其强硬战士形象，也极大凝聚了共和党基本盘，被认为帮助其在随后大选中进一步巩固支持。因此，此次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发生后，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阵营试图复制当年的政治效果，希望再次通过因祸得福实现支持率反弹。但问题在于，这一次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与2024年相比，此次事件并未明显转化为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红利，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长期依赖并受益于各种阴谋论叙事，从选举舞弊到深层政府，这些叙事曾帮助其动员支持者，强化阵营认同。但如今，这套逻辑开始反作用于特朗普本人。部分 MAGA 支持者开始怀疑刺杀事件本身是否被操纵或摆拍，认为某些事件可能是为了博取同情、转移注意力而设计。这种来自支持阵营内部的怀疑，削弱了事件原本可能带来的团结效应，也暴露出特朗普阵营内部出现裂痕。与此同时，美国选民当前更关注的仍是现实层面的经济与治理问题，包括高物价、能源成本上涨、伊朗战争带来的外溢影响、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争议以及整体施政表现。在这些核心议题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安全事件已越来越难改变选民态度。在关键摇摆选民流失、公众舆论疲劳加剧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聚集效应此次几乎失灵，再加上特朗普多次遇袭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使得同情票难以像2024年那样形成规模。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好，往天空看一下，这是真的吗？这美国国防部8号公布了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的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跟视频，而这内容就包括了上世纪40年代到近年拍摄到的或侦查到不可解或怀疑不明飞行物的现象，再次引发公众对外星生命是否存在进行讨论。
3: 首批发布包含161份文件，其中包括了1969年阿波罗12号及1970

0: 2012年阿波罗17号在登月任务中拍摄的照片。根据通讯记录，阿波罗17号操作员表示，看到某些非常明亮的微粒或碎片正在不停翻转，犹如国庆日的烟火一样。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包括旧国务院电报、联邦调查局文件，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载人航天飞行的记录文本。美国国防部表示，此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因此，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等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有没有外星人不知道，但地球的病毒还是蛮多的哦。因为这美国疾控中心8号就表示，已经将这红迪24号的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3级的应急响应。那三级其实也是应急响应当中的最低级别。而美方说，目前美国本土的公共卫生风险比较低，但已经从安排邮轮回国的美国乘客前往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美国疾控中心8日启动应急响应，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3级应急响应。美国疾控中心的应急行动共有3个级别，1级最严重，3级为最低级别。3级通常意味着公共卫生风险总体较低。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为此设立应急团队，包括流行病学家、科学家、医生等，协助应对和监测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卫生部门仍在持续追踪其他确诊及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表示，不排除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可能。这艘邮轮预计将在10日抵达西班牙内里费。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表示，将派人前往当地接收船上的美国乘客，并将他们送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国家隔离设施接受观察。与此同时，美国多州正在密切监测已经从这艘邮轮上返回美国的居民，目前尚未发现有居民出现症状。受监测的接触者共有9人，分别在德州、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加州、弗吉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汉坦病毒是一类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唾液或尿液传播。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非常罕见。此次疫情涉及的是汉坦病毒中的一种亚型，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具有有限人际传播能力，通常与密切、长时间的接触有关，较多出现在家庭成员、伴侣或医护人员之间。凤凰卫视陈怡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蒂拉纳，8号再次的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而抗议者是指控总理拉马政府内阁的成员涉贪，并且要求政府下台。大批的示威者当天聚集在总理拉马的办公室前，随后游行到内政部的大楼，有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汽油弹，而警方出动了大批的警力，使用催泪瓦斯跟水炮车驱散示威人群。这次抗议活动是由反对党民主党组织。从去年的12月以来，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紧张局势就不断的升级，而副总理巴卢库涉嫌腐败，被指控在国家重大建筑工程合约中偏袒某些公司，而巴卢库也否认指控，但触发了连串的反政府示威。总理拉马最终解除巴卢库的副总理职务。而今天也是传统节庆天后诞，有信众凌晨来到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庙进香，祈求天后庇佑。
3: 位于香港西贡佛堂门的天后庙，建于南宋时期，是全港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天后庙。5月9号是天后宝诞，佛堂门天后庙通宵开放，大批信众凌晨带备祭品来此进香，酬神谢恩，祈求天后庇护。
4: 我阿妈由我哋几岁大咧，都带到我哋成十几岁嘅，十几年都系咁嚟呢度拜嘅。咁当然啦，隔咗成我谂都有20年啦，2000年打后我都好少嚟。咁今年突然间谂下，系我都好想再嚟拜下天后啊咁样，因为其实天后嚟讲系好灵嘅，都系保佑身体啲家人啊，身体平安啦，仲有最紧要出入平安。 啲細路哥咧就快高長大，身體健康。
5: 今年第三年，嚟拜咗之後，我覺得都幾順健嚇，幾好嚇，所以咁咪繼續啊！又希望個一家平安咯，事事都係順利咯，細路仔工作啊、身體啊、出入啊，樣樣都
6: 平安順遂。
5: 係啊，係啊。
3: 天后以庇护水手和渔民闻名，而为超度海上亡魂，天后诞之际还举行了化大士王仪式。青面獠牙的大士王和祭品在火中化为灰烬，辟邪驱鬼，保佑地方平安。
7: 香港的天后诞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拥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除了在香港的西贡、元朗、油麻地、青衣等地，都会在天后诞举办盛大的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1: 好，也祝福大家心安平安了，再会。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9: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10: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8: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3: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4: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5: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6: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7: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8: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9: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得麻木。
10: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0: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10: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0: 是从众。
11: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0: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星期五上午11点10分，凤凰卫视电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证实8号打击2艘伊朗油轮，称将会继续封锁。特朗普宣布乌俄停火3天，互换签名战俘。泽连斯基称，红场阅兵活动不会成为攻击的目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8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当天持续2小时传出枪声，而同一天，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了油污。有伊朗的伊斯兰议会议员就表示，这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所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并且反驳了有关伊朗因为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这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1: 有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专家表示，这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

0: 应，类似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从高风险通道演变为事实上的军事禁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三天内没有商业船只通行。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显示，5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穿越量为零艘。高盛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将持续到下半年。43%的受访者预计航运要七月以后才会恢复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击两艘伊朗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的港口。而伊朗则是指责美国破坏停火协议，并且警告不会在压力之下让步。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伊朗船只海星三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一处伊朗港口前，美军布什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三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8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就宣布，以色列与黎巴嫩将会于本月的14号至15号举行新一轮的密集会谈，届时美方将会为会谈来提供便利。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就表示，如果以方不停火，那么会谈的首要议题将会是巩固停火。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8号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并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家园。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会见黎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卡拉姆，讨论下周会谈的准备工作，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8号发表声明，宣布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为期两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结束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然而，以黎边境战火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8号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画面显示，黎南部城市提尔附近村庄遭以军袭击后浓烟滚滚。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上万人伤亡。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8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动用无人机、火炮和导弹，在黎南部多地打击以军目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5月的9号至11号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且同步展开千人规模的战俘交换。尽管美方持续推动和平谈判，那么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

0: 上僵持不下。停火能否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仍然持有谨慎的态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且将会与乌克兰交换1000名的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下令，鉴于人道主义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所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3: наш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е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ША,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связи с Киево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莫斯科分别会见前来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4: 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八号就俄白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仍创下历史新高。普京还说，鉴于安全问题等考量，今年的胜利日活动俄方并未发出任何正式邀请。他十分感谢卢卡申科此番前来。
5: кто захочет приехать.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и вопрос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пасибо, что вы здесь.
4: 卢卡申科也指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就强调，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被淡忘。普京八号还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了双边会晤，对他们访俄表示感谢。普京对米尔济约耶夫说，近年来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关系正朝着最佳方向发展。在同托卡耶夫的会谈中，普京说，此番访问便是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最好证明。此外，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领导人也会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会于九号登场，而在阅兵的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的无人机所袭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会应邀出席五月九号在莫斯科所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现场的报道。
6: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哈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顿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六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六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或许将会部分的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费尔南德斯宣誓就任哥斯达黎加总统。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7: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内地一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等。新规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政治红线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五月一号正式开始实施。有专家整理出一组政治红线，如礼品礼金红线，不再有小额免责，只要是行使公权力涉及对象，即使一盒月饼都要追究。宴请旅游红线，只要涉及公权力服务对象一律禁止，家常便饭也不例外。经商兼职红线，涉及公权力人员没有八小时外之说。人事红线，从买官卖官到任用提拔一律严查。还有像民生资金的红线、资产红线等一些新的红线也值得留意。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七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出美军已经做出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是要透过迷雾看真相了。美军日前攻击悬挂有伊朗旗的船只啊，经过国际的水域啊，美军当时是多次警告，但是伊朗的船员没有遵从。随后，伊朗这个美军呢，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去发炮，瘫痪了伊朗油轮的方向舵。那么昨天晚上这一次呢，特朗普威胁伊朗啊，尽快达成协议之后啊，发生的啊。此前呢，他曾经发文警告伊朗赶紧的啊，否则面临更猛烈的轰炸。为了证明他能够说到做到啊，所以就必须要炸一下，证明他的权威。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特朗普宣布三艘的美军的这个舰艇七号在炮火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拦截了伊朗的攻击，并且以所谓的自卫名义反击啊，这个轰炸负责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但是重点在他说的停火仍然有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特朗普在明知伊朗还对这个海峡这个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故意去闯啊，那就是找碰瓷了。因为他需要新闻标题流量还有热度啊，不能让这场战争凉下来啊，否则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没办法操作了，没有抓手了。所以这解释了昨天只是轰炸了波斯湾沿岸那些无关紧要的目标啊，什么阿巴斯港啊，什么哈米尔港啊，格什姆岛周边啊，是不是还要去炸旅游景点那个 Kish 岛。真要惩罚伊朗，那就去炸那个储油的岛哈尔克岛嘛，或者是胡奇斯坦省的那些石油战略重镇啊，然后呢伊朗报复，再把阿联酋炸个稀巴烂。特朗普就没有这个胆量嘛啊，他只要上新闻标题就够了，上新闻啊，不解决停火问题啊，但是呢能够有助于显示他的强硬和美军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魔鬼都在细节里面啊。下一回当我们听到美军又炸伊朗了，美军又斗神了啊，多问一句，炸哪里了啊？重要吗？昨天传出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呢，特朗普钟爱的石油资产价格大跌。特朗普派军舰啊，非常小的成本去找伊朗碰瓷，价格立马就回升了，操作波段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还有一个外界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打开海峡的所谓的这个自由行动呢，其实持续了只有两天时间。现在我看到的消息呢，是沙特和科威特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他们在美军设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呢去打击伊朗啊，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取消后续的行动。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后果呢都要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国家自己去承受。跟美国合作越久啊，其实是越难自拔。目前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待命，还有两个航母打击群，10,000名的海军陆战队啊，特种部队也已经完成部署。保持跟特朗普用推特威慑力相匹配的军力啊，否则他的这个警告呢，他的威慑力就被掏空了，就空心化了。但会不会扩大战事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保持高压才有筹码啊，跟伊朗和中国博弈呢都是一个道理。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七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啊，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啊，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比如高通，当时高通一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化工新材料的巨头，波音的掌门呢，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那么还有通用电气的高层，中国曾是记忆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的代表，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啊，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银行家。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特朗普团啊，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黑石、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10倍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这些顶级金融大咖。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这次的先遣队层级呢就低调多了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架 C-17 的运输机到的，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让中国买美国货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 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前几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15: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出，伊朗还在审议提议，并未有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英国海事分析公司 Winward 七号就发布报告称，七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的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2: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英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3: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2: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二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约75%。

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7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这个储存罐来储存石油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用上用来储油这个呢容量上呢它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现在知情人士说，尽管伊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有75%的这个机动发射车70%的战前的这个导弹库存等等还都还保留着。但是特朗普的说法就说，那伊朗的导弹只剩下18%-19%不清楚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另外一个是土耳其跟一个工业国去打仗交战挑战者最怕持久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昨天的重磅消息呢是伊朗总统和领袖去会面了。这个传递的信息呢是现在由伊朗的总统来背书证明领袖还健在还能够交谈2个多小时。一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呢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这次见面呢同时也给伊朗民众信心就是终有一天领袖会在需要他露面的时候出现的。总统在这个时候见领袖我觉得这个伊朗也是评估战争来到了关键的环节最终的走向呢需要领袖来拍板的同时呢也反击特朗普的质疑特朗普说他只想跟伊朗领导人对话，苦于找不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领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呢，恐怕还不是时候。殉道的哈梅内伊曾经是生活非常简朴的，生前强调要跟民众同甘共苦他很悲悯底层，跟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土豪王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接任的穆基塔巴呢，也是同样的。总统是见他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是民生就是不要苦了天下人。其实特朗普难以理解和战胜的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在战争发生之后伊朗人做的一件事情呢是集体去签署志愿书，愿意为国家去牺牲。在这个签署书当中呢，佩泽西奇扬总统也有。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乌同意特朗普提议将停火延至下周一，并互换签名战俘。
1: 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前来参加胜利日庆典的各国领导人。
2: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ur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s both illegal and it's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0: 美军证实打击伊朗俄轮，伊朗警告可能还将爆发冲突。
1: 今年前四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同步展开千人规模的战俘交换。
0: 尽管美方持续的推动和平谈判，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能否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仍然持着谨慎的态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

0: 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四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的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是他主动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停火，并且希望此次的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以帮助缓和俄乌局势。
2: We anticipate that that would be any longer than 3 days.
3: Could be. I mean, it could be. It'd be nice. I'd like to see it stop. And we have a little period of time wher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killing people. That's very good. And they also agreed to give 1,000 on each side, 1,000 prisoners back. So they're going to be transferring almost immediately 1,000 prisoners from each side. That's very good.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且将会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的被俘人员。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也下令，鉴于人道主义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6: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ь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достигнута в ходе наш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е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ША,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связи с Киево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莫斯科分别会见了前来出席今年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7: 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八号就俄白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仍创下历史新高。普京还说，鉴于安全问题等考量，今年的胜利日活动俄方并未发出任何正式邀请，他十分感谢卢卡申科此番前来。
8: Мы никого не приглашали официально. Мы просто сказали, что будем рады видеть всех, кто захочет приехать.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и вопрос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пасибо, что вы здесь.
7: 卢卡申科也指，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就强调，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被淡忘。普京八号还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了双边会晤，对他们访俄表示感谢。普京对米尔基约耶夫说，近年来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贸易合作

0: 做不断加强，两国关系正朝着最佳方向发展。在同托卡耶夫的会谈中，普京说，此番访问便是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最好证明。此外，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领导人也会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又说，平壤始终和普京与俄罗斯人民在一起。
2: 另外，还有不到3个小时，俄罗斯红场的阅兵就要即将登场了。那么，有关于这一次阅兵的内容和形式，马上连线正在莫斯科的本台记者卢宇光去了解一下。
3: 宇光，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阅兵和之前相比有哪些的不同之处？你好，主播，莫斯科红场。 我们刚从顿涅茨克返回到莫斯科，我们看到了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特别是在记者的身后呢，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外国领导人所检阅的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红场阅兵。那么今年的红场阅兵呢，与往年大不相同。通过红场阅兵的这些时多个地面的方队中呢，有来自俄罗斯前线的一些参战的官兵，以及包括俄罗斯陆海空三军，还有战略火箭军的部队的方队。今年呢，在红场阅兵中呢，我们都通过新闻已经明确，包括呢希尔姆夫苏沃洛夫军校的一些少年，这种学员呢将不进行红场的这种阅兵活动，同时呢。 在红场也没有装备的通过，也就是说，今年红场阅兵，也就是近30分钟的时间，在空中呢，将有俄罗斯特技飞行队所带来的这种空中编队的活动，最后呢，俄罗斯苏-25的战机将拉出，这种三色旗的在空中的这种色彩。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举行这一场的活动呢，这也是经历了特别大的这种安全的压力。当然，在这次红场阅兵中呢，包括这种传统的程序，阅兵上午10点开始，然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数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红场将接受检阅。 然后向无名烈士墓进行献花，同时呢，下午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招待活动，同时呢，包括与白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将举行双边的这种对话，我们在现场还是进一步观测，在这次红场阅兵中。
1: 俄罗斯所遇到的这种安全的形势，我们也同时关注包括在莫斯科以外城市的这种安全态势。好，谢谢宇光从前方带来的观察。如同他所说，俄罗斯官方在正式阅兵之前行动和以往相比是反常的，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也首次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阅兵式。
4: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也是达到了今年的峰值。为了确保阅兵式的顺利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严峻。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莫斯科红场的现场报道。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1年1度的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 首先就是5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 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此外呢，我们也是在7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具体呢，当时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6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周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
1: 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2: 2022年的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5月9号胜利日阅兵规模整体缩小，武器装备展示极度压缩。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出席人数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5: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格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外长驳斥美国情报，指伊朗的导弹库存较战前更高。
6: 以色列黎巴嫩新一轮会谈下周举行，美方称会提供便利。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助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

成该行星中东首个用户。智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号凌晨的报道，有伊朗议员表示，伊朗哈尔克岛周边出现的油污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所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伊方还否认伊朗因为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
1: 那此外，针对美军连日来对伊朗港口还有油轮发动袭击等情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八号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2: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五月五号发现，正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四月八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但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本月五号至八号，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三天没有商业船只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八号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击了两艘伊朗的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港口。伊朗则指责美方破坏停火协议，并警告不会在压力之下让步。而美军表示，迄今为止，美方已经拦截了超过70艘和伊朗相关的油轮，涉及石油价值超过130亿美元。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八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伊朗船只海星三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移出伊朗港口前，美军布什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三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八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预计当天晚上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方协议方案的回复，并且警告可能会重启自由计划升级版。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呼吁伊朗提出严肃认真的提议，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非法且不可接受。伊朗的外交部回应称，正在审议美方的方案，而目标是永久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 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事态没有进展，美方可能会重启该计划，且将是升级版。美军于5月4日启动自由计划，以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但次日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努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洛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4: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2: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阿曼湾水域再度发生冲突之后，伊朗政界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伊朗强硬派议员在8号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从今之后将会被视为军事行动，并将会遭到军事反制。那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依然在通过巴基斯坦等中间方交换停战方案，但是伊朗官员表示，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动武，不能相信其外交承诺。
5: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让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油轮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称此前拦截了伊朗对3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朗方面表示，是美国首先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及沿岸地区，伊朗武装力量随后作出回应。双方说法对立，也让脆弱的停火再度受到考验。
6: که نمایش محاصره دریای اونها از این پس با پاسخ نظام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واجه میشه. دیگر کسی برای کشتی‌های ما نمیتواند اقدام نظامی انجام بده که بی پاسخ بمونه.
5: 伊朗8号继续释放强硬信号。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波斯湾夜间零星冲突后，通过无线电警告地区所有船只为自身安全远离美国军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发文表示，伊朗的明确政策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发展友好关系，而殖民和剥削政策在未来世界将没有立足之地。
7: آمریکا خیلی زیر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و مذاکره میزنه. 48 ساعت قبل گفت که ما عملیات آزادی رو به قول خودش متوقف میکنیم و منتظر پاسخ دیپلماتیک ایرانیم. ولی دیدید که دیشب اومده و کار نظامی کرده. اصولا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نظر من رو حرف آمریکا نمیشه حساب کرد.
5: 分析认为，当前美伊一边通过中间方寻求协议，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水域相互试探。只要海上封锁、能源出口和海峡管控问题没有解决，类似冲突仍可能重新爆发，并继续影响谈判前景。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刚通过新闻了解到，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甚至是计划的升级版；另外一方面又说谈判还在继续，期待着伊朗的答复。美伊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我们立刻连线一直坚守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8: 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边谈边威胁，所以现在伊朗官方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另外，伊朗的民

0: 好的，杨子，那我先说一下官方目前官方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从目前看来，无论是外交部的发表的声明，还是军方的声明，都一致谴责美国事先违反了停火。那么，伊朗呢予以了严厉的回击。那么，就目前看来呢，在7号和8号晚上，在南部波斯湾阿巴斯港那一带发生的交火呢，双方都各执一词。但在伊朗看来呢，是美国想要。 袭击伊朗的油轮，伊朗做出了反击，而且呢重伤了伊朗的中伤了美国的驱逐舰，迫使美的敌人后退。那么是一个胜利的叙事。同时呢，在伊朗的议员还有伊朗的军方呢都警告，如果对方还是持续这样的挑衅行为，伊朗将做出答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对方要打伊朗，也会回击，而且会继续回击。但目前看来呢，是双方并没有想打开一个大规模的战争，而是保持。 一种低烈度的交火。那么此外呢，在这个舆论看来呢，就是目前的战争不像是战争，停火不像是停火，所以呢，国内呢都比较担心这个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这种不确定性。而伊朗今天的报纸的舆论呢，强硬派呢都是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伊朗绝对不能够失去这样一个战略的筹码，而且呢敌人呢在这种 长期的交战中必然会后退退缩。那么当时呢，在改革派的报纸中呢，比较担心的是现在封锁下的民生状况。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和伊朗呢现在是非常，就可以说陷入一个低烈度的交火当中。而且呢，伊朗的外交部认为这样的威胁实际上是在谈判桌底下动刀，那么不可能是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现在也在审议对方 的提议，那么现在外交渠道也并没有关闭，那没有分析认为，伊朗现在呢不仅是通过巴基斯坦，还有中国，还有卡塔尔在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有可能也会达成一种低限度的临时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究竟局势如何发展，这几天呢也非常的关键。男子，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那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士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的袭击当中受到轻伤，现在已经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到了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以及耳后受到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 侯赛尼同时也呼吁民众要耐心等待，并表示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而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驳斥了美国中情局有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相关说法，而阿联酋方面则表示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从伊朗所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
2: 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时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如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对战争的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7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的袭击。 指责美国屡屡在推动外交解决进程期间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向战争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的袭击，并强调伊朗将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行径。 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酒防空系统8日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并指，自2月28日伊lang开始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已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 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其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回应此事时就称，阿联酋已为其亲美立场受到惩罚，未来还将迎来更严厉的惩罚。 他表示，阿联。

0: 球等海湾国家过去曾被视为投资避风港，而如今中东的不稳定局势正让他们面临严重的资本外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七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并且发生短暂的军事冲突。随后美伊双方各自宣布，美伊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有以色列的专家就认为，伊朗军政仍然能够较为正常的运行，指出以方应当继续对伊朗保持强硬的态度。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日晚证实，伊朗尝试袭击美军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驱逐舰，美军对此进行报复性打击。以总理表示，以方和美方保持紧密沟通，可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从目前观察来看，伊朗的军政运作仍较为稳定。
3: In Iran, one has to say the regime is trying to.To export the image of a stability, of everything is working. I think partially it's correct. We see that there are decisions are made. The Iranians have given to the mediators, different states, their points for any negotiations with the Americans, so they could.Arrange a paper with demands and approve it.
2: 美以伊停火一个月以来，以色列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以军目前主要行动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清除真主党在这一地区的残存影响，并不时对加沙参与2023年10月7日事件的哈马斯成员进行定点清除。有以专家向本台强调，绝不能向各敌对武装势力妥协。
4: I am against any compromise with you don't.You are not allowed, on behalf of the humankind and behalf of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killed and murdered and punished during the last 45 years by these guys. You can't compromise with them. They have to surrender. If not surrender, then we have to be removed.
2: 有以专家认为，美国和伊朗国内都有不少希望结束战争的声音，以色列需要做好与伊朗单独作战的准备。方位是会议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5: 以色列八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于本月的14号到15号举行新一轮密集的会谈，那届时美方会提供相关的便利。
6: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八号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并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家园。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会见黎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卡拉姆，讨论下周会谈的准备工作，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结束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然而，以黎边境战火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八号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画面显示，黎南部城市提尔附近村庄遭以军袭击后浓烟滚滚。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上万人伤亡。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动用无人机、火炮和导弹在黎南部多地打击以军目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鸿福苑7栋楼宇将会再次开放，居民上楼收拾物品。一会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係對時間嘅一個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別就係時間上面嘅差異啦。我哋就想延續嗰個時間嘅痕跡咁樣咯。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而单看四月份，当月内地进出口价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两位数，为14.2%。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致力实现盛世之都的愿景。有立法会议员今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未来应当更好地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尾经济，发展盛世经济。
1: 也有议员指出，香港应该保持特色，用四星价钱提供五星服务。
2: 香港一直致力推动盛世经济，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目前香港采取打包式宣传策略推广盛世，希望提供多个诱因促使游客来到香港并停留多日。他赞同相关策略，并认为未来应更好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尾经济。
3: 嚟紧到六七月咧，都有好多有几场足球嘅大嘅足球赛会嚟啦。咁我哋都会谂下，究竟都会同政府倾下，究竟点样系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样咧，鼓励啲人咧，即系除咗嚟睇一个球赛之外咧，点样系可以去多几日嘅？不论系票尾嘅经济嘅推动啊，又或者系将一啲嘅酒店賽飛，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遊體驗都係打包式咁樣去宣傳啦。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係更加大嘅誘因係嚟香港嘅，或者嚟多幾日啦。
2: 商界議員林偉全出席同一個節目時就認為，香港應該保持自身特色，用四星的價錢提供五星服務，並以香港極具優勢的酒店及餐飲業做出闡釋。
4: 我哋一定要即系攞翻香港嗰个质素咧，就系我哋系五星嘅服务啊，但系我哋可以做到四星嘅价钱。咁呢样我觉得先系我哋香港嘅特色啦。Especially 即系特别系你可以留意咧，其实好多时咧好多世界知名嘅酒店啊，其实都系由香港出去嘅。香港一定唔可以错过，就香港有好多咧即系五星级米芝莲嘅餐厅。咁呢啲餐厅相对咧，如果你同周边城市比咧，有两个特色。第一咧就系其实咧我哋比较容易 book 得到位。
2: 议员姚柏良就表示，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香港整体来说既有人头也有银头，酒店整体入住率有90%，整体旅客趋势呈现年轻化、家庭化以及深度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本月的21号至29号，大埔鸿福苑受灾楼宇居民可以再分批上楼收拾。首三天开放红人阁、红星阁以及红泰阁，之后三天开放红建阁及红昌阁，最后三天开放红道阁及红盛阁。特区政府表示，每座楼会以交替建阁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先从低层开始，其余的开放安排与首次安排大致相若。上午开放的时间段为早上的9点钟至下午的1点钟，下午的时间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容许4人一同上楼，并且在单位内逗留3个小时，上下次数不限。
1: 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揭幕，活动横跨近2个月，以“艺海新航”为主题，带来15套节目和9项延伸活动。适逢今年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艺术节的开幕演出由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带来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展现中亚丝绸之路的风采。那同场也有多个澳门本地的舞蹈团表演。艺术节期间还有香港剧团会带来音乐剧《从来是一对》，融入非遗越剧和陶塑技术。那同时还有创新节目《1014》，融合了地水南音和爵士乐，展现东西文化碰撞。多个艺术团体也将会走进澳门社区，举行快闪表演活动，和市民进行互动。
0: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第48届东盟峰会落幕，菲律宾提议设立东盟海事中心。
1: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党工党惨败，右翼改革党成为赢家。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8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3: 总统费尔南德斯7号同陈晓东举行了双边会见。陈晓东表示，建交近19年来，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中方愿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 费尔南德斯感谢习近平派特使出席权力交接仪式，并且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3: 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8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并发表了就职演讲，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费尔南德斯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会通过改革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将会继续奉行其传统的外交政策立场。费尔南德斯现年39岁，曾先后担任国家规划和经济政策部长和总统府部长。作为主权人民党候选人，在2月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胜出。
2: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倡议，成为了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东盟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5: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Good afternoon.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ASEAN Maritime Cen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a fairly sensitive issue, how do you see this initiative, further 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rust,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
6: Well, I suppose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omes more, shall we say, unreadable,thi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will be a central repository for maritime issues and maritime policy that will apply to ASEAN member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or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maritime center, is not to confront or not to somehow.Pushback on any single force or any single country.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is the continu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peaceful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4: 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3: 正在对意大利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于北约盟友发出了警告。称如果部分成员国拒绝美军在关键行动中使用欧洲的基地，那美国在北约的部署逻辑就要重新审视。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此行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近期修补与欧洲盟友关系的一部分。但卢比奥同时警告，如果部分北约国家拒绝美军在关键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境内基地，将对美国对欧洲的军事部署逻辑构成挑战，并称这一问题必须被认真审视。
8: If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U.S. is in NATO is the ability to have forces deployed in Europe that we could project to other contingencies, and now that's no longer the case, at least when it comes to some NATO members, that's a problem, and it has to be examined.
7: 针对美国近期从德国撤军的计划，卢比奥强调，相关调整不到美国驻德兵力总数的14%，属于北约内部早已规划的兵力重新分配。至于是否会有更大范围调整，最终将由特朗普做出决定。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在8号公布，执政工党惨败，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是成为了这一轮选举当中的最大赢家。英国民众普遍对英国首相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政府感到失望。
9: 工党8号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大部分席位，多处长期由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也被其他政党夺取，工党内部甚至出现了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声音。斯塔默8号对此在工党的传统票仓伦敦伊林区表示，他不会辞去首相职位，而是继续带领工党迎接下一届英国大选。
10: And the voters have sent a message about the pace of change, how they want their lives improved. I was elected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ose challenges and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9: 但在伊林区的保守党代表并不认同工党总是将责任推给前保守党政府的做法。
11: We don't agree with what Labour says about the way we left the economy. We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We got some things wrong. We've said we got them wrong, and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now.
9: 由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本轮选举最大的赢家。造成这次地方选举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英国民众普遍对当前生活成本上涨、移民数量上升以及公共服务现状感到不满。
12: We need to cut our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nt expense and let business free, you know, that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grow, and that's what they do, and we don't do that now.
9: 除了英国改革党之外，英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上升。自由民主党在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社区赢得了地方议会的控制权，而绿党则继续在大城市的高学历年轻选民中继续扩大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十五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来北京看银河。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总是能看见网友分享这样的照片，乍一看是不是觉得哇，北京的星空还真挺美的啊，繁星点点，很浪漫。但是你仔细再看一看，这哪里是星星啊？这是漫天飞舞的杨柳飞絮，这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但这飞絮怎么还没飞完呢？的确，北方杨柳飞絮期呢并不算短，能够整整覆盖四五月份。眼下来看呢，这些毛毛可能还要再飞上小一个月才能完工下线。通常气温高、日照强、湿度小的天气就非常有利于这些飞絮漫天飞舞。而今后几天时间呢，北方的天气恰恰就是如此，不仅是降水稀少，一轮大回暖也正在路上。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将会持续增多。到了下周初，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多地都将会体验30度以上的暖热，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那么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是飞絮最旺盛的时段，容易过敏的人群户外活动最好就避开这段时间。同时呢，这段时间天气也会比较热，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好了，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天气情况。

欢迎回来。晴暖的天气并没有蔓延到南方，不过这个周末的南方的雨势是小了一些的，从西藏一直到福建，今天呢还是小到中雨居多。强降雨呢主要将会分布出现在云南、广西还有广东的局部地区。那么到明天呢，云南的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周末出行，大家还是需要合理的规划好行程的。那预计下周初，南方的降雨又将会有所增强，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到福建一带又会陆陆续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部分地区还将会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要请大家及时的关注降水变化，注意防范。在雨水的影响下，南方的暖热程度反而是不如北方。像今天呢，江南、华南到西南地区东部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出头。之后虽然说南方的气温有所回升，但是降水较强的区域升温还是比较缓慢的。像下周初的贵州到福建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不到25度，最低气温呢只有15到20度左右。大家还。

是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衣物。雨水渐增，暖热渐盛，夏日的氛围越发浓厚。愿大家能在雨热之中照顾好自己。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声称在审议美方协议方案，目标是永久结束所有战线战事。中东航运紧张导致物资运输受阻，也门的医疗物资短缺。特朗普宣布俄乌停火三天，并展开1000人规模的战俘交换。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宣布，预计当天晚上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方协议方案的回复，但同时也警告可能会重启自由计划升级版。而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呼吁伊朗要提出严肃认真的提议，称伊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并且不可接受的。
1: 而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正在审议美方的方案，目标是永久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事态没有进展，美方可能会重启该计划，且将是升级版，美军于5月4日启动自由计划，以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但次日，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洛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2: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1: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

0: 类残留物和压舱水废弃物所致，并不是伊朗所排放入海的原油。
1: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5月5号发现，正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本月5号至8号，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3天没有商业船只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在8号分析报道。随着美伊最新一轮和谈的推进，特朗普似乎正在放弃最初所提出的一些目标。从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到限制伊朗核武器，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正在逐步的软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日分析表示，随着美伊新一轮和平谈判的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正在放弃一部分最初目标，强硬的态度也在逐步软化。目前谈判重点是一份简短的停战备忘录，双方可能会进入一个为期30天的谈判期。美国将重点要求伊朗在一定期限内暂停核计划，并交出已经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作为交换，美国可能会放松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并解冻数1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双方可能还会承诺取消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不过报道也表示，这些目标和特朗普最初发动伊朗战争时所设定的目标相去甚远。在战争初期，特朗普曾多次强调，美国的目标不是为了伊朗暂停核计划，而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核。特朗普还强调，与伊朗永远不会达成任何协议，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此外，特朗普还曾向伊朗民众喊话，鼓励民众进行政权更迭，但如今这个目标早就不在谈判范围内。特朗普也提出要阻止伊朗继续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但目前这也不是和谈的核心内容。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表示，特朗普从没有做出让步，称总统的重点还是要确保任何协议都能够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过美媒指出，从目前谈判方向来看，获得核武器的目标也可能正在被重新定义。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这也让停火前景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于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依然可以显现。那当地的40座宫因为附近爆炸冲击波影响而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修复工作可能会耗时漫长，甚至难以完全恢复原貌。
3: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4: 40座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40柱之名来自前廊20根木柱在水池中的倒影，也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之一。
5: 40座معروف ترین کاخ در اصفها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تمام مسافرینی که برای حتی دومین و سومین بار به اصفهان قدم میگذارن حتما بازدید دوباره و سه باره از این کاخ دارند.
4: 战争期间，40座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

0: 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玻璃碎裂后飞溅，也影响到了壁画、灰泥装饰和部分馆藏文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廊柱子、天花板和镜面装饰区域，需要先检查和加固，才能逐步修复。
1: 我的大郎就这么说，还是合理说的，做不做说的，合理的那些，我们的他那是老师的。ولی بخش آسیب جدی تر ما تو بخش ایوان ستون دارو سقف و آینه هاست که اون به صلاح هم دکه الان تشریف داشتید باید به زودی دارن عملیاتی انجام بدن که
0: 文保人员表示，四世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当前波斯湾紧张局势仍在升温，也让当地人担心，如果战争再次扩大，更多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风险。
1: چرا امن هست ولی خب به هر حال سخت مرمتش هزینه برداره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های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ه هر حال آسیبی که نباید اینو حمله فرهنگی
0: 对于司法害人来说，四世柱宫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2: ما فقط در مقابل مردمان ایران مسئولیت نداریم، ما در مقابل جهانیان مسئولیت داریم که این بناها رو به درستی به بهترین نحو ممکن برای آیندگان برای بازدیدشون و برای بهره بردن از روح و هنر و فرهنگی که در این بناها جاری هست به اونها منتقل کنیم。
0: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镇、凯穆森、伊斯法汗报道。
3: 由于中东地区的航运紧张，重要物资的运输也受阻，这也导致也门的医疗系统当前面临着灾难性的崩溃，有超过150吨药品滞留在海上，也门有大批患者急需救命的药物和医疗救治。
4: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升级，对也门医疗物资供应链造成剧烈冲击。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当前重要人道主义援助严重延误，有超过150吨关键医疗物资滞留在运输途中，至少13万名患者等待紧急医疗救治。
5: وأدوية المفروض إن هي ما تعتدمش مثل أدوية الثلاسيميا وأدوية الفشل الكلوي أدوية القلب.
4: 持续的物资中断，进一步破坏了已遭受11年持续战争和封锁重创的也门制药行业。也门药品进口量已骤降至原油水平的60%，超过80家大型药品进口商已完全停业。萨达卫生部门官员警告。当地有10万名癌症患者面临60%药品短缺，其中10种最基本用于治疗癌症的基础药物完全断供。
6: معاناة كثير من المرضى هناك الآلاف من المرضى يتوفون كثير من الأدوية الدوائية والأدوية الموجهة وخاصة لمرضى السرطان مرضى الأمراض المزمنة وأمراض القلب هناك معاناة شديدة نتيجة الحصار 10 سنوات من العدوان و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الغير مباشر أو الاستهداف الغير مباشر تأثيراته كبيرة。
4: 其中，地中海贫血患者急需的调和剂及专用治疗药剂严重短缺，严重危及患者生命。仅一家诊疗机构就有近700名患者因物资紧缺死亡。白血病、血友病治疗药物也相继断供。这场封锁把原本可控的病情列成无声的死亡判决。
7: As maritime routes remain blocked, Yemen's hospital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and tools. Withou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to clear these supply paths, the medical sector faces a total and irreversible humanitarian collapse.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特朗普在8号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同步展开1000人规模的战俘交换。那尽管美方在持续推动和平谈判，但是俄乌双方目前依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这次停火能否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持谨慎的态度。
8: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是他主动请求俄总统普京和乌克兰停火，是希望这次停火可以持续下去，以帮助缓和俄乌局势。
9: We anticipate that that would be getting longer than 3 days.
10: Could be. I mean, it could be. It'd be nice. I'd like to see it stop. And we have a little period of time wher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killing people. That's very good. And they also agreed to give 1,000 on each side, 1,000 prisoners back. So they're going to be transferring almost immediately 1,000 prisoners from each side. That's very good.
3: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将会于9号举行。俄罗斯官方在正式阅兵前行动反常，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也第一次临时取消外国记者参加9号的阅兵日。而近期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也达到了今年的峰值。为了确保阅兵式顺利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严峻。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莫斯科红场的报道。
11: 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一年一度的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首先就是5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
12: Матери России здесь встали,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нашу Россию от фашизма, покончить с фашизмом. И учитывая сложно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и,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азднуем День Победы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9 мая.
11: 此外呢，我们也是在7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具体呢，当时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6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周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
13: 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3: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了一艘贩毒船，导致船上2人身亡。香港房屋协会考虑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了打击，致使船上2人身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司令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8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所运营的船只实施了打击，打死了船上2名男性，那其中有一人幸存，另外有一人幸存。美军呢已经通知了海岸警卫队来搜救这名幸存者。自2025年的9月初以来，美军不断地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其认定的所谓贩毒船进行打击，但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正在对意大利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对于北约盟友发出了警告，称如果部分成员国拒绝美军在关键行动中使用欧洲基地，那么美国在北约的部署逻辑就要重新审视。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此行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近期修补与欧洲盟友关系的一部分。但卢比奥同时警告，如果部分北约国家拒绝美军在关键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境内基地，将对美国对欧洲的军事部署逻辑构成挑战，并称这一问题必须被认真审视。
10: If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U.S. is in NATO is the ability to have forces deployed in Europe that we could project to other contingencies, and now that's no longer the case, at least when it comes to some NATO members, that's a problem and has to be examined.
9: 卢比奥表示，自己长期支持北约，但美国加入北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能够利用欧洲基地在全球突发局势下迅速投射军力。他点名西班牙等部分欧洲国家，称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拒绝开放基地，增加了行动成本和不必要的风险。
10: I said, you know, publicly,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ve been a strong supporter of NATO throughout my career in the Senate and even now. And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in NATO is that it allows us to have forces deployed.In Europe and bases that allow us a logistical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in the case of contingencies. But we had a contingency, and some countries in Europe, like Spain as an example, denied us the use of those bases for a very important contingency. That in some ways the denial of those bases actually impeded the mission, not severely, but had a cost, and in fact, even created some unnecessary dangers.
9: 针对美国近期从德国撤军的计划，卢比奥强调，相关调整不到美国驻德兵力总数的14%，属于北约内部早已规划的兵力重新分配。至于是否会有更大范围调整，最终将由特朗普做出决定。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8: 美国疾控中心在8号表示，已经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所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3级应急响应。那3级是疫情响应级别当中最低级别。
9: 美国疾控中心8日启动应急响应，将红提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三级应急响应。美国疾控中心的应急行动共有三个级别，一级最严重，三级为最低级别。三级通常意味着公共卫生风险总体较低。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为此设立应急团队，包括流行病学家、科学家、医生等，协助应对和监测疫情。红提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卫生部门仍在持续追踪其他确诊及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表示，不排除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可能。这艘邮轮预计将在10日抵达西班牙内里费。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表示，将派人前往当地接收船上的美国乘客，并将他们送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国家隔离设施接受观察。与此同时，美国多州正在密切监测已经从这艘邮轮上返回美国的居民，目前尚未发现有居民出现症状。受监测的接触者共有9人，分别在德州、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加州、弗吉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汉坦病毒是一类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唾液或尿液传播。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非常罕见，此次疫情涉及的是汉坦病毒中的一种亚型，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具有有限人际传播能力，通常与密切长时间的接触有关，较多出现在家庭成员、伴侣或医护人员之间。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8: 欧盟委员会在当地时间的8号发表了指导意见，称为了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的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之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来追诉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所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只可以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之下来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的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国际能源署在4月16号曾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存可能只剩下约6个星期，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的就被迫取消。香港房屋协会主席林家琴9号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未来会提高私住出售单位的比例，考虑从30%提高到40%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面积单位的比例从10%提高到15%，来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
7: 如果我们大单位多了那阵呢，就如果假定我们楼面面积不变呢，咁一个简单数学啫，就一定个单位嘅数量呢會減少的。咁但當然都會睇一睇嗰個到時嗰個地盤各方面嘅設計情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向政府或者城規會申請俾多啲容許我哋起多少少樓面面積，變咗我哋嗰個單位嘅總數唔需要減少，但係都可以有翻一啲單位咧，即係再面積再大一啲咁樣。
8: 大埔洪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居民被安排入住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目前依然有570多户在相关单位。特区政府在早前公布，预留房协、房委会及其他资助房屋单位提供特赦的销售计划，供鸿福苑以出售业权的业主选购。林家琴表示，计划下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预计有关计划对其他的轮候人士影响不大，也相信市民会理解有关的安排。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运。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的航空燃油。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会登场，莫斯科加强了警戒。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有伊朗议员表示，伊朗哈尔克岛周边所出现的油污，并不是媒体所报道的伊朗因为储油罐溢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舱水废弃物所致。
1: 那此外，针对美军连日来对伊朗港口和油轮所发动袭击等情况，伊朗外长拉格齐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溢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5月5号发现。这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齐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
0: 了两艘伊朗的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港。

0: 美军布什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三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在当地时间8号发表了指导意见，表示为了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允许欧洲的航空公司使用美标的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之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来追诉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所涉及到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只可以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之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的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的理由。再过不到一个小时，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会登场，而在阅兵前夕，莫斯科也加强了保安，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会应邀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红场的现场报道。
2: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东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1: 自2022年的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5月9号胜利日阅兵规模整体缩小，武器装备展示也是极度压缩。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和

0: 出席人数等方面一些变化情况。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市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 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T-14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an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 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T-34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一辆 T-34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格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故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
1: 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再把视线转向美国，在过去的2年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是连续3次遭遇了刺杀未遂，这也让外界对于这些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和政治影响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分析。那有人认为帮助特朗普树立了幸存者形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操弄。
2: 特朗普是否能够依然像2024那样借危机来凝聚支持，还是政遭舆论的反噬呢？来看一下凤凰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在美国45位历任总统中，共有4人遭暗杀身亡，而在短短2年内，连续3次遭遇暗杀未遂的总统却只有特朗普一人。一次或许是偶然，两次可能是巧合，但接连3次发生在同一位总统身上，且每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安全危机，还是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操作意味。耐人寻味的是。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从未遭遇过公开的刺杀事件，然而进入第二任期后，短时间内却连续发生3起相关事件，其中前2次发生在总统竞选期间，而此次则是当选后的第一次。如此明显的时间节点变化，很难不让外界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存在超出偶发事件之外的政治逻辑。此次枪击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期间，枪声响起后，现场人群尖叫逃散。 特勤局人员迅速护送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撤离，场面一度混乱。按照惯例，白宫记者晚宴通常需要多重安检，提前清场，并部署大量安保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为何仍能接近现场？更令人意外的是，最终仅有一名身穿防弹衣的特工受伤，特朗普本人毫发无损。而枪手也在走廊内迅速被制服。整起事件节奏之快，控制之精准，舆论质疑。 安保系统是否存在放水，甚至刻意留下表演空间的可能。
3: 与此同时，事件发生的政治时机也被认为过于巧合。近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约37%，共和党正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此时出现遇刺事件，简直是及时雨。
2: 在2024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枪击事件后，特朗普高举拳头满脸鲜血的画面迅速成为竞选象征，不仅强化了其强硬战士形象，也极大凝聚了共和党基本盘，被认为帮助其在随后大选中进一步巩固支持。
1: 因此，此次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发生后，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阵营试图复制

0: 指当年的政治效果，希望再次通过因祸得福实现支持率反弹。但问题在于，这一次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与2024年相比，此次事件并未明显转化为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红利，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长期依赖并受益于各种阴谋论叙事，从选举舞弊到深层政府，这些叙事曾帮助其动员支持者，强化阵营认同。但如今，这套逻辑开始反作用于特朗普本人。部分 MAGA 支持者开始怀疑刺杀事件本身是否被操纵或摆拍，认为某些事件可能是为了博取同情、转移注意力而设计。这种来自支持阵营内部的怀疑，削弱了事件原本可能带来的团结效应，也暴露出特朗普阵营内部出现裂痕。与此同时，美国选民当前更关注的仍是现实层面的经济与治理问题，包括高物价、能源成本上涨、伊朗战争带来的外溢影响、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争议以及整体施政表现。在这些核心议题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安全事件已越来越难改变选民态度。在关键摇摆选民流失、公众舆论疲劳加剧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聚集效应此次几乎失灵，再加上特朗普多次遇袭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使得同情票难以像2024年那样形成规模。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5/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2: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3: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香港正致力于实现盛世之都的愿景。有立法会议员今天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未来香港应该更好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尾经济来发展盛世经济。那也有议员指出，香港应该保持住特色，用4星的价钱来提供5星的服务。
5: 香港一直致力推动盛世经济，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目前香港采取打包式宣传策略推广盛世，希望提供多个诱因促使游客来到香港并停留多日。他赞同相关策略，并认为未来应更好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尾经济。
6: 嚟緊到六七月咧，都有好多有幾場足球嘅大嘅足球賽會嚟啦。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都會同政府傾下，究竟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樣咧，鼓勵啲人咧，即係除咗嚟睇一個球賽之外咧，點樣係可以去多幾日嘅？不論係票尾嘅經濟嘅推動啊，又或者係將一啲嘅酒店賽飛，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遊體驗都係打包式咁樣去宣傳啦。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係更加大嘅誘因係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幾日啦。
5: 商界議員林偉全出席同一個節目時就認為，香港應該保持自身特色，用4星的價錢提供5星服務，並以香港極具優勢的酒店及餐飲業做出闡釋。
7: 我哋一定要即系攞翻香港嗰個質素咧，就係我哋係5星嘅服務啊，但係我哋可以做到4星嘅價錢。咁依樣我覺得先係我哋香港嘅特色啦。Especially 即係特別係你可以留意咧，其實好多時咧，好多世界知名嘅酒店啊，其實都係由香港出去嘅。香港一定唔可以錯過，就香港有好多咧，即係5星級米芝蓮嘅餐廳。咁呢啲餐廳相對咧，如果你同周邊城市比咧，有2個特色喎。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我哋比較容易 book 得到位。
5: 议员姚柏良就表示，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香港整体来说既有人头也有银头，酒店整体入住率有90%，整体旅客趋势呈现年轻化、家庭化以及深度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香港房屋协会主席林家琴今天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那未来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考虑从3.5%要提高到40%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面积单位的比例从10%提高到10.5%，以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
8: 如果我哋大单位多咗嗰阵咧，就如果假定我哋楼面面积不变咧，咁一个简单数学啫，就一定个单位嘅数量咧会减少嘅。咁但系当然都会睇一睇嗰个到时嗰个地盘各方面嘅设计情况，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向政府或者城规会申请俾多啲？容許我哋起多少少樓面面積，變咗我哋嗰個單位嘅總數唔需要減少，但係都可以有翻一啲單位咧，即係再面積再大一啲咁樣。
4: 而大埔鴻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居民被安排入住房協轄下的過渡房屋，目前依然有570多户還在相關單位。特區政府早前公布，預留房協、房委會及其他資助房屋單位提供 特赦销售计划来供鸿福苑以出售业权的业主选购。林佳欣表示，计划下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预计有关计划对于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也相信市民会理解有关安排。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本月的21号到22号、29号，大埔鸿福苑受灾楼宇居民可再次分批上楼收拾。前三天开放红人阁、红心阁和红泰阁，那之后三天开放红建阁及红昌阁，那最后三天开放红道阁和红盛阁。特区政府表示，每座楼会以交替间隔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先从低层开始。那其余的开放安排和第一次的安排大致相若。那上午的开放时段是早晨9点到下午1点，那下午时段为2点半到6点半，每个单位容许4个人一起上楼，并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上下的次数则不限。今天是传统节庆天后诞，有信众在凌晨就来到了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庙去进香，祈求天后的庇护。
9: 位于香港西贡佛堂门的天后庙，建于南宋时期，是全港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天后庙。5月9号是天后宝诞，佛堂门天后庙通宵开放，大批信众凌晨带备祭品来此进香，酬神谢恩，祈求天后庇护。
10: 我阿妈由我哋几岁大咧，都带到我哋成十几岁嘅，十几年都系咁嚟呢度拜嘅。咁当然啦。隔咗成，我諗都有20年啦。2000年打後，我都好少嚟。咁今年突然間諗下，係喎，我都好想再嚟拜下天后啊咁樣。因為其實天后嚟講係好靈嘅，都係保佑身體啲家人啊，身體平安啦。仲有最緊要出入平安，啲細路哥咧就快高長大，身體健康。
11: 今年第3年。嚟拜咗之後，覺得都幾順境嚇，幾好嚇，所以咁咪繼續啦。又希望個一家平安咯，事事都係順利咯，細路仔工作啊、身體啊、出入啊，樣樣都
12: 平安順遂。
11: 係啊，係啊。
9: 天后以庇護水手和漁民聞名，而為超度海上亡魂，天后誕之際還舉行了化大士王儀式。青面獠牙的大士王和祭品在火中化為灰燼。辟邪驱鬼，保佑地方平安。香港的天后诞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拥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除了在香港的西贡、元朗、油麻地、青衣等地，都会在天后诞举办盛大的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4: 由澳门文化局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揭幕，那活动横跨近2个月，以艺海兴航为主题，带来了15套节目和9项延伸活动。那适逢今年是中国和

哈萨克斯坦文华交流年，艺术节的开幕演出由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带来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展现中亚丝绸之路的风采。那同场也有多个澳门本地舞蹈团表演。艺术节期间，还有来自香港的剧团将会带来音乐剧《从来是一对》，融入非遗越剧和陶塑技艺。那另外还有创新节目《1014》，融合了地水南音和爵士乐，展现东西文化碰撞。 多个艺术团体也将会走进澳门社区，举行快闪表演活动和市民互动。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反对方仍然是俄罗斯。印度地区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Just behind.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7: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8: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9: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0: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2: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4: 遵照2号发出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内地一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等。新规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政治红线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有专家整理出一组政治红线，如礼品礼金红线，不再有小额免责，只要是行使公权力涉及对象，即使一盒月饼都要追究。宴请旅游红线，只要涉及公权力服务对象一律禁止，家常便饭也不例外。经商兼职红线，涉及公权力人员没有8小时外之说。人事红线，从买官卖官到任用提拔一律严查。还有像民生资金的红线、资产红线等一些新的红线也值得留意。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3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3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出美军已经做出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是要透过迷雾看真相了。美军日前攻击悬挂有伊朗旗的船只啊，经过国际的水域啊，美军当时是多次警告，但是伊朗的船员没有遵从。随后，伊朗这个美军呢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去发炮，瘫痪了伊朗油轮的方向舵。那么昨天晚上这一次呢，特朗普威胁伊朗啊尽快达成协议之后啊。发生的啊，此前呢，他曾经发文警告伊朗赶紧的啊，否则面临更猛烈的轰炸。为了证明他能够说到做到啊，所以就必须要炸一下，证明他的权威。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特朗普宣布三艘的美军的这个舰艇七号在炮火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拦截了伊朗的攻击，并且以所谓的自卫名义反击啊，这个。轰炸负责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但是重点在他说的停火仍然有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特朗普在明知伊朗还对这个海峡这个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故意去闯啊，那就是找碰瓷了，因为他需要新闻标题、流量还有热度啊，不能让这场战争凉下来啊。否则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没办法操作了，没有抓手了。所以这解释了昨天只是轰炸了波斯湾沿岸那些无关紧要的目标，什么阿巴斯港啊，什么哈米尔港啊，格什姆岛周边啊，是不是还要去炸旅游景点那个 Kish 岛？真要惩罚伊朗，那就去炸那个储油的岛哈尔克岛嘛，或者是胡奇斯坦省的那些石油战略重镇，然后呢，伊朗报复，再把阿联酋炸个稀巴烂，特朗普就没有这个胆量吧？他只要上新闻标题就够了，上新闻啊，不解决停火问题啊，但是呢，能够有助于显示他的强硬和美军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魔鬼都在细节里面啊。下一回当我们听到美军又炸伊朗了，美军又动手了啊，多问一句，炸哪里了啊？重要吗？昨天传出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呢，特朗普钟爱的石油资产价格大跌。特朗普派军舰啊，非常小的成本去找伊朗碰瓷，价格立马就回升了，操作波段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还有一个外界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打开海峡的所谓的这个自由行动呢，其实持续了只有两天时间。现在我看到的消息呢，是沙特和科威特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他们在美军设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呢去打击伊朗啊，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取消后续的行动。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后果呢都要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国家自己去承受。跟美国合作越久啊，其实是越难自拔。目前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待命，还有两个航母打击群，10,000名的海军陆战队啊，特种部队也已经完成部署。保持跟特朗普用推特威慑力相匹配的军力啊，否则他的这个警告呢，他的威慑力就被掏空了，就空心化了。但会不会扩大战事，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保持高压才有筹码啊，跟伊朗和中国博弈呢，都是一个道理。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啊，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啊，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啊，比如高通啊。当时高通一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啊，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啊，化工新材料的巨头啊。波音的掌门呢，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啊，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那么还有通用电气的高层啊，中国曾是记忆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啊，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啊，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啊银行家。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特朗普团啊，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啊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黑石、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啊，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10倍啊。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啊这些顶级金融大咖。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啊。这次的先遣队层级呢就低调多了啊。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家 C17 的运输机到的，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啊。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啊，让中国买美国货啊，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 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啊，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一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7号就指出，伊朗还在审议提议，并未有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英国海事分析公司 Winward 7号就发布报告称，7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的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6: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7: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6: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 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七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这个储存罐来储存石油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用上用来储油这个呢容量上呢它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现在知情人士说，尽管伊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有75%的这个机动发射车70%的战前的这个导弹库存等等还都还保留着。但是特朗普的说法就说那伊朗的导弹只剩下18-19%不清楚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另外一个是土耳其跟一个工业国去打仗交战挑战者最怕持久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昨天的重磅消息呢是伊朗总统和领袖去会面了。这个传递的信息呢是现在由伊朗的总统来背书证明领袖还健在还能够交谈2个多小时。一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呢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这次见面呢同时也给伊朗民众信心就是终有一天领袖会在需要他露面的时候出现的。总统在这个时候见领袖我觉得这个伊朗也是评估战争来到了关键的环节最终的走向呢需要领袖来拍板的同时呢也反击特朗普的质疑特朗普说他只想跟伊朗领导人对话，苦于找不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领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呢恐怕还不是时候。殉道的哈梅内伊曾经是生活非常简朴的，生前强调要跟民众同甘共苦他很悲悯底层，跟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土豪王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接任的穆吉塔巴呢也是同样的，总统是见他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是民生就是不要苦了天下人。其实特朗普难以理解和战胜的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在战争发生之后伊朗人做的一件事情呢是集体去签署志愿书，愿意为国家去牺牲。在这个签署书当中呢佩泽西奇扬总统也有。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

0: 京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好，我是王峰。接下来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将会带您全程关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在俄乌战事依然焦灼、和谈陷入僵持之际，一年一度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几分钟后将会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将会和多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今天的阅兵式。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莫斯科现场有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会为我们带来红场阅兵一手的观察。在北京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会深入解读在当前的地缘局势之下，这场红场阅兵有哪些的变与不变。好，现在距离俄罗斯红场阅兵还有几分钟了。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莫斯科的本台记者卢宇光。宇光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会有哪些看点，以及在莫斯科有哪些的安保措施。
1: 我的身后呢，这就是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呢，在这里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这里将检阅来自俄罗斯数个军区的这种步兵的方队，包括来自莫斯科13所院校的这种士官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也将在记者身后呢发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专题的讲话，同时呢对地面数十个方队呢将进行一个检阅。那么今年红场阅兵的安全态势相当的严峻，可以看到俄罗斯周边呢也是加强了这种防空的活动。莫斯科市内呢，包括实施了断网以及短信的这种暂时性的这种屏蔽等等。莫斯科也是加强了对红场周边的这种防空的这种态势。应该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按照常规的这种传统的阅兵的方式呢，在莫斯科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呢，举行正式的阅兵活动，然后地面方队的通过，以及俄罗斯按照常规传统的150步兵师的这种旗帜导引下，阅兵正式开始。最后呢，在红场上空将有俄罗斯特技飞行队的这种通场。最后呢，苏联武将拉出俄罗斯3色旗，最后标志着这次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的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当天的活动中呢，午后呢，还将与来自包括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一些总统进行双边的对话，向无名烈士墓献花等等。5月9号的晚上，10点。在莫斯科数个场地呢，将有盛大的节日的烟火。当然，我们在莫斯科，特别是在这个区域呢，我们也是感受到目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这种严峻的态势。我们也是关注到包括莫斯科之外圣彼得堡其他城市的安全形势。我们也是将在第一。

0: 时间呢，发挥自己的报道。
1: 好，谢谢宇光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我们现在看到莫斯科的现场啊，已经狩阅部队已经在整装待发。那陈先生，那白先生，既然我们前方记者已经谈到，其实今年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做了很大的压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去看胜利日阅兵，您觉得应该从哪些角度来去观察？
2: 首先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一直是根据战场形势跟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需要来去规划整个红场阅兵的规模，包括出现哪些装备。那么今年红场阅兵呢，应该是在30多年以来首次没有出现地面重装方队。那么这个呢，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俄罗斯方面在判断整个战场局势以及俄罗斯跟欧美之间在军备方面的一些博弈的情况之下。
3: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0: На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внося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флаг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Знамя Победы. Штурмовой флаг, водруженный бойцами 150-й Идрицко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дивизии над куполом поверженного Рейхстага, ознаменовал долгожданную победу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1: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俄罗斯联邦国旗和第145师伊德里茨步兵师师旗，这也是俄罗斯著名的胜利旗帜。这一面旗帜在1945年的春天被升起于北解放的柏林国会大厦的楼顶上，这也成了俄罗斯人民永恒的关于胜利的象征。 在俄罗斯，他也是战胜法西斯主要的主义的主要象征。今年81周年胜利日的阅兵，较以往相比是做了一定的减配，它是近20年来首次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可以看到，在阅兵观礼台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现场。在8号，克里姆林宫公布了预计出席莫斯科胜利日庆祝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嘉宾名单，其中也是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就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在四月末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取消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巡游。苏沃洛夫军事院校和纳西莫夫军事院校学院也不会参加此次的阅兵式。这是自2008年俄罗斯恢复红场阅兵装备展示以来近20年间首次取消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旗帜的一个入场仪式。我们再请军事评论员白孟春先生。白先生，您刚谈到俄罗斯这场阅兵式是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还有国内的一些需要做的调整，那您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规模缩减的情况，它反映出了战场什么样的态势呢？
2: 首先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方面在规模缩减上面跟2023年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所差别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现在战场的局势呢，俄罗斯方面整体面临着焦灼，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处在一个优势状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主要是无人机，当然也包括一些巡航导弹，确实给俄罗斯这个相关的一些面向乌克兰的区域，包括对莫斯科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根据俄罗斯的媒体的报道呢，在这个所谓胜利日停火之前的一周，俄罗斯的防空军据说击落了4385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那么你像比较靠近乌克兰的，比如库尔斯克州，那么可能一夜之间击落147架无人机。那么这么大的防空压力，当然也会对于在红场的阅兵，尤其是红场阅兵这些集中起来的重装备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乌克兰对红场阅兵的重装备进行打击，导致俄罗斯要进行更强力的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打破现代战场的这种对俄罗斯相对占一定优势的僵局，那么给西方呢加大援乌力度，增加理由。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些判断。而且呢，在如此大规模的遭到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俄罗斯把大量的部队集中在莫斯科，很有可能也会招致国内的批评。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在俄罗斯看来，既然俄罗斯的部队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不断地展示自身的作战能力的情况之下，那么红场阅兵对于俄罗斯军事体系的展示的意义在下降。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让俄罗斯方面最终判断对这一次的红场阅兵的规模进行控制的一个理由。那么从徒步方队的情况来看呢，这个除了传统的这些部队之外，那么俄罗斯方面明确地表示，军校生啊，这个包括像苏沃洛夫跟纳西诺夫海校的一些学生没有参加。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更多的还都是考虑在俄罗斯国内的宣传跟民众的这个思想和心态的需要。
1: 好，谢谢。所以白先生的观点认为啊，这个规模的缩减它是一种主动为了去保持战场优势，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一种举措。好，我们再次请同事袁晓来做解说。
0: 俄罗斯今年81周年胜利日81周年阅兵式的检阅官仍然是由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担任，而今年的阅兵总指挥则是新就任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司令莫尔德维切夫担任。莫尔德维切夫出生于1976年，他在23年被任命为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也在当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今年的胜利日阅兵较以往相比，整个的规模是有所缩减的，特别是外界比较关注的，它是近20年来首次取消了重型的装备展示。包括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巡游都不会出现在今年。

阅兵现场。而此外，苏沃洛夫军事院校和纳西莫夫军事院校的学院也不会参加此次的阅兵式。而俄罗斯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今年的胜利日阅兵式缩减规模的原因主要是包括乌克兰恐怖主义威胁下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一个考虑。

0: Дорогие граждане России, дорогие ветераны, товарищи
1: солдаты и матросы, 各位老兵, 士兵和水兵, 中士和士官, 海陆军的准尉们, 各位军官, 将军, 以及海军上将, 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指挥官和前线战士们, 尊敬的各位来宾, 祝你们胜利日快乐, 这是我们神圣的, 高尚的崇高的最重要的节日, 我们对我们的祖国充满着自豪, 我们有着共同保卫 俄罗斯的利益和未来的决心和记忆, 我们对胜利者的一代人有着崇高的回忆, 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关心着我们伟大的历史真正的英雄，他们的记忆是永存的，也为抗击纳粹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保卫了我们的祖国，挽救了和平，我们抗击了真正的恶意，粉碎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德国。我们的士兵，他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0: 展示了真正的英雄和人道主义，也为自己赢得了胜利和荣耀。亲爱的朋友们，今年是有着历史意义的一天。
1: война。纳粹的破坏我们的那不列颠的苏联，81周年。我们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我们保存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多民族的苏联人民。 整个民族的共同抗击纳粹主义，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纳粹消失于欧洲的大地之上，而这种是俄罗斯的精神，这种是属于苏联人民的精神。
0: 这种英勇主义也对于祖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人在从敌人战斗，保卫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曾经我们有数百万人参与到其中。
1: 我们的所有的普通人民、抵抗主义、抵抗运动的士兵，不论是在前线还是。

他的战场，我们为赢得胜利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最终会赢得胜利。这些都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记忆当中留存，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着这样共同的记忆。我们向每一位参与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致敬，列宁格勒，所有参与到为俄罗斯、为祖国战斗的过程当中，我们纪念他们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祖父、曾祖父、丈夫、妻子、兄弟姐妹以及亲友，所有为胜利献出生命的人们，默哀一分钟。

在普京结束发言之后，现场响起了俄罗斯国歌，并鸣放11响礼炮。

0: противовоздушной обороны, контроля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о ракетном нападении стоят на страже воздушных рубежей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米尔契约耶夫、老挝国家主席米勒、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穆布拉辛、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西里沙卡兰。 那同时，现在除了说看到现场阅兵式画面之外呢，在俄罗斯官方画面当中也在穿插乌克兰在对乌战争当中前线俄罗斯军人的画面，包括了像战略火箭军、无人机的发射、网络军种。
2: 以及俄方军队机种对方目标的画面。接下来我们进行请教的是，在北京直播室的主持人白先生，为什么要穿插这样的画面在这次的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当中？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首先，对于阅兵来讲，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展示俄罗斯的整个军事体系的一些最新的变化。但是这一次的阅兵，我们看到呢，重装地面重装。 部队并没有出现，那么更多的他们要通过这种画面的方式，并且穿插在俄乌冲突战场上的画面，来强调俄罗斯的军事体系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之中已经有了一些全面的变化。那么刚才呢，确实出现了俄罗斯的从远程打击、伞兵，包括步兵，当然现在更多的出现的是一些防空反导的装备。那么这些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根据自身的一些教训跟经验，那么对。 它原有的军事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的结果，那么这些呢，其实是俄罗斯希望向外界展示俄罗斯装备体系跟作战能力水平的一种相关的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军事专家来讲，那么可以从中判断俄罗斯吸收战场经验，包括变革它之前军事体系一些固有问题的整个的进度跟能力啊，这些我觉得其实是俄罗斯方面传统试图通过阅兵进行展示。 当然，今年因为阅兵的规模的限制，所以他更多的通过这种画面来向外界进行一个有效的展示。所以这是一个军队体系在实战当中，经过了一些经验教训之后一个改进的一个展示。那么另外，刚刚我们在听普京的致辞当中，他回顾了卫国战争胜利的意义，以及感谢和致敬这些老兵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强调了国家命运要休戚与共。 还有强调战争胜利和荣耀是属于俄罗斯人民。那对此，他的讲话当中，您觉得有哪些是可以再次去解读的？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现在所面临的整个战场的局势，那么我们可以形容为一种困局，或者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它处于战争的僵持阶段。那么当然，因为俄罗斯的体量远古，所以它跟乌克兰相比，承受的压力，包括整体的体系的强度，还是要更大一些。但是我们说，在最近的一年里面，乌克兰的 远程打击手段的迅速的增强，那么使得俄罗斯全境，那么其实都在面临着防空反导跟反无人机的压力。那么这些是俄罗斯传统的一些装备体系，并没有有效的去应对的。那么也是说，对俄罗斯从民间到军方来讲，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解决。当然也需要民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去承受压力。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那么现在它的军事体系，尤其是军事工业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动员。那么整个动员的效果似乎要比乌克兰跟欧洲、美国要更好一些。但是，俄罗斯国内的经济跟民生所承受的压力一定是逐渐的在增加的。那么这些怎么样去平衡战场上的局势，包括国内的压力跟国内所承受或者是要俄罗斯付出的代价，那么也是俄罗斯在包括胜利阅兵在内的各个 活动之中必须向国内去进行有效的说明跟宣传的一个要点，因此呢，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讲，那么现在在俄乌冲突暂时还没有可能迅速的终结的情况之下，那么强调俄罗斯要能够维持下去，那么包括借此来团结俄罗斯的民意，这个我觉得是这一次红场阅兵的一个。

0: На марше курсанты Рязанского гвардейского высшего воздушно-десантного командного училища имени генерала армии Маргелова. Командует парадным расчетом...
1: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军事大学学院方队
0: в составе парадного расчета 90 курсантов...
1: 是俄罗斯唯一所培养军事人文领域专业人才的高等军事院校.
0: В их числе герой России сержант Тимофей Матвеев. Выпускники училища были и остаются примером беззаветного
1: служения Родине.
0: Высоким званием Геро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вершают пешую часть парада курсанты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щевойскового командного училища. Командует парадным расчетом начальник училища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 Роман Бенюков. Училище ценой жизни своих воспитанников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вписало свое имя в историю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В Грозном 41-м вместе с остальными защитниками Москвы кремлевские курсанты встали стеной перед фашистскими полчищами и положили начало нашей победы. Все годы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училище является знаковым дл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траны. Учебное заведение дало путевку в армейскую жизнь многим прославленным командирам и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ам самого высокого
1: уровня. России. 培育着战备执勤军官的高等学校代表团也陆续的通过红场。 而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军事工程师完成了防御工事的构筑。
2: 好，Ben，刚刚我们看到受阅的方阵当中呢，是出现了参与对乌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的画面，而且镜头呢也多次给到了在检阅台上的朝鲜代表，您如何解读这样一个信号？
3: 那么，对于普长阅兵来讲呢？ 实际上，在2015年之后，一直是有这个外国的方队参与。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朝鲜方面，朝鲜所谓的国外就海外军事行动。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它是在2024年8月份库尔斯克战役打响之后，那么朝鲜方面开始派出部队参与。那么，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事基本结束之后呢，朝鲜方面继续派出了1000名的工兵跟5000名的这个军事安全部队。那么，在相关区域继续参与布防。那么， 这些呢，对俄罗斯来讲还是提供了这个俄罗斯防御所需要的重要的兵源，而且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朝鲜方面是在这个战争俄罗斯最需要兵源的情况下提出了足够大的支持。那么因此呢，朝鲜的部队那么在整个的行动之中的表现，包括它的装备体系以及对现代战争的一些理解都有了全面的提高。那么另外从之前在朝鲜这个展示的它的这个海外的行动的这个 叫功勋纪念园里面，那么也出现了这个来自于战场缴获的一些这个西方的装备。那么这些呢，都被视为俄罗斯跟朝鲜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不断的增进，包括这种战略上的互信跟这种互相的协调的提高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朝鲜来讲呢，在整个的这个俄乌冲突之中，那么它当然付出了相对比较惨重的人员伤亡，但是同时朝鲜方面其实也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很多的军事跟其他领域的支持。那么这个对朝鲜来讲，对朝鲜改善它的对外关系，当然也对俄罗斯调整它的国内的防御，应该都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这次阅兵之中，朝鲜方面的出现，那么也还是体现了俄朝双方在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之中所积累的很多的关系。
2: 其实对于任何的一场阅兵式来说，像军事装备的亮相，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您刚才谈到了，因为战场的一些情况的变化，那今年呢是没有出现这些装备亮相。但是呢，通过俄罗斯 官方所发布的一些战场上的画面，也是透露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了潜艇的多次亮相。对于刚刚直播画面当中所穿插的这些军事装备，有没有您觉得特别值得解读的？
3: 首先我觉得红场阅兵本身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没有出现的，其实是地面的重装备，但是呢，你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些相关的方队，那么除了很多的学员方队是不持枪之外，那么包括像伞兵这些方队，它其实是全身挂满了它的整个作战的一些装具，包括手持的步枪。那么它的步枪呢，这些年在信息化程度，包括它的型号 AK-12、AK-12SK， 包括现在在战场上像出现了 RPL-20 这样的新的机枪，那么这些其实也是装备的一个全面变化的，应该说是例证。那么另外刚才在相关的画面里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从地面作战部队，那么它开始穿插出现小型的全地形车，大量的无人机，从小型的一直到大型、中大型、中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那么应该来说对整个俄罗斯的地面作战体系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它的炮兵、它的装甲兵其实都在根据俄乌冲突的经验，那么比如说安装顶龙装甲啊，包括它的炮兵的机动化程度、信息化程度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之中，在战场血的经验教训之下做的及时的调整。那么另外呢，对于俄罗斯来讲，在跟北约在常规力量的能力或者说是整体的似乎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战略威慑手段是进行平衡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因此呢，俄罗斯也展示了包括我们说从三位一体和打击体系在内的各种装备，那么另外呢也展示了比如说涉及到反导跟反无人机的一些设备。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其实是俄罗斯方面在向外界展示，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体系、俄罗斯的整个军事国防体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经验之下，那么在全面的动员的背景之下，确实跟几年之前有了一个全面的改善和提高。那么这种改善和提高给了俄罗斯保证自身安全足够大的底气。
2: 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胜利日阅兵在安全的氛围当中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宇光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的观察和感受。
4: 是的，王峰。那么这一次红场的阅兵呢，尽管进行了48分钟，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紧凑。同时呢，这次阅兵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朝鲜军队，作为俄罗斯的一个战略伙伴，而且作为一个同盟军，他的方队第二个通过红场接受检阅。今天尽管莫斯科这个天气啊，今天上午是10度，当然了，早晨时候还下着雨，现在呢这个气候还是转晴。我们在现场，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也是可以看到，这次红场阅兵呢，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么一个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与阅兵的一些指挥员见面之后，然后呢步行到无名烈士墓，与参加今天这个红场阅兵的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首脑，步行到这个无名烈士墓，然后进行献花。那么根据传统的安排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午后呢，将举行盛大的招待老兵的招待会，也就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这种常规和传统的招待会，对老兵进行一个招待。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还将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呢进行一对一的这种对话。今天晚上的时候呢，莫斯科时间晚上的10点，将在莫斯科数十个烟火的释放点释放传统的烟火。这种常规性的传统性的活动呢，也是莫斯科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一个亮点，大家市民都可以参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是在无名烈士墓，无名那个 长明灯的这么一个地点，可以看到军官们包括要举行一个仪式。现在呢今年的这种红场的这项活动呢，都是这些元首们都是来到这里，然后呢向无名烈士墓进行一个献花，随后呢他们会乘车离开这个地点。可以看到在无名烈士墓这个长明火的左侧呢，这里矗立着包括明斯克、基辅以及库尔斯克，还有列宁格勒以及斯大林格勒的每个纪念的这么一个台子。那么这些台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已经来到现场，看到了这个托卡耶夫，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现在仪式就要进行。当然了，这次红场的阅兵尽管这个规模很小，但是呢也是这个看到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所面临的这种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包括海王星导弹等等一些中程导弹呢，都是可以从俄乌边界对莫斯科造成威胁。还有呢就是尽管这个乌克兰方面已经签署这个总统签署法令，就是不对俄罗斯莫斯科红场阅兵行动呢进行一个袭击，但是呢刚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也无需乌克兰获得许可，好像是乌克兰对这次阅兵要经过乌克兰许可一样的这种举行。当然了，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国防

部，也是发表是接到战报，今天上午也是到达服务。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卢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塔耶夫都现在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也是每年红场阅兵后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礼仪。那么我们在莫斯科这两天的采访中呢，我们也是听到很多俄罗斯人谈起这个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呢，取得这个东北战役的胜利，将关东军彻底的降服。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我们记得这段二战的历史，这是不容篡改的，而且呢对二战的不可篡改性，这也是写入到俄中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条款之中。现在向无名烈士墓，二战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开始。

那么参加这次鲜花活动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耶耶夫、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总统西尼沙卡兰以及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还有斯洛伐克的政府总理菲佐以及马来西亚的元首伊普拉谢，还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波黑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议长内纳德斯特万迪奇。那么此前呢，中国外交部也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今天5月9号在莫斯科所举行的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仪式。领导人向英雄们默哀。

这个仪式也是传统的仪式，接受俄罗斯陆军、海军、空军、航天空天军以及仪仗队的这种检阅。

天红场的阅兵呢，这也是标志着俄罗斯庆祝为了咱们胜利81周年的一个主场的活动。那么在俄罗斯其他4多个城市里，自冬降期陆续都举行了阅兵的纪念活动，包括最东部的堪察加半岛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然后呢，加里宁格勒是最后一站。那么这次阅兵的活动呢，俄罗斯有关方面就特别取消了外国记者加入这次阅兵的报道，这主要是出于安全的因素。可以看到在看台上的一些包括来自退伍军人的家属啊，一些各界的这个精英的代表也是寥寥无几。

今年的这个红缨烈士墓献花的仪式，将所有的就是参加阅兵团队的军官领队都是集中在无名烈士墓前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与他们表示致谢。一共是15个方队的代表，就是朝鲜方队的代表，朝鲜人民军

特别是这次检阅中呢，来自顿巴斯和库尔斯克前线，有200名的军官和士兵，这些都是在俄乌战争中，作战，被俄罗斯当局嘉奖的一些军人，包括有16位，俄罗斯的英雄，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获得者。那么参加今天在红场阅兵的方队的人员的组成呢，大部分还都是士官生，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所以呢，除了200多个从前线回来的这些战斗骨干之外，其他这些人属于这个学员队。

不定与官兵进行告别，然后这次红场阅兵的直播活动一共是持续了1小时03分。这是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

0: 好，我们从现场回来，刚看到的呢是俄总统普京在参加完阅兵式之后，又和出席仪式的多国领导人到了无名烈士墓去献花。那到底俄罗斯这次的红场阅兵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在北京直播室的军事评论员白孟纯先生做一个总结分析。白先生，在当前俄乌战局的背景之下，这次的阅兵仪式还是整体安全举行了，怎么来看这次阅兵式整体的基调，以及通过这次的阅兵式是否能够去观察到未来在战场上俄方对乌克兰的一些局势或者说是战略会有怎样的一些布局调整？
1: 首先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刚才就像陆玉光老师所讲，这一次的主要的参阅人员是军校生，那么当然也有来自像76空降师的这些在前线作战过的有经验的人员。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现在在漫长的战线上，虽然俄罗斯的兵力相对乌克兰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相对于战线的长度来讲仍然是

0: 到的两首曲子，一首是《神圣的战争》，另外一首是《斯拉夫女人的告别》。那么这一次的整个士官生的编队里面，其实只差两所军校，就是苏沃洛夫军校跟纳西莫夫海校。那么这两所军校是俄罗斯整个巨大的军事教育体系里面的少年军校，当然他们还承担着去教育俄罗斯在战场之上阵亡官兵遗孤的责任，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俄罗斯方面没有选择让少年军校生们出现在红场上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整个的战线无论俄罗斯方面在各个方向上是占优还是处于不利的局势，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俄乌双方，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整个的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压力，那么更多的开始在民生和其他领域上去扩展。那么怎么样尽快的去解决这场战争，那么单纯的靠军事手段肯定是不够的，更多的要依赖政治跟外交。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讲，这一次红场阅兵的规模采取了一种相对控制，甚至我们可以称之为克制的状态，也可以体现出俄罗斯在下一阶段不希望因为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导致跟比如说欧美进入到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方面的军备竞赛。俄罗斯所需要的是安全，而不是说像苏联时期的那种所谓军事体系超越整个国家支撑能力的一个状态。
1: 好，谢谢白先生从北京带来的点评分析。刚刚我们前方记者卢宇光预告了哈，稍后呢，普京将会为二战的老兵们举行一个招待午宴。那在下午的时候呢，将会和到俄罗斯去参加阅兵式的多国领导人会举行一个一对一的会谈，而在晚上在莫斯科等多地会举行烟花的庆祝活动。稍后关注更多的国际方面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是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一个小时之前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在讲话中向军人和全体俄罗斯民众祝贺胜利日。他表示，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士兵为了欧洲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做出了巨大牺牲。普京称，一代又一代的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着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者。俄军战士们正在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力量。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但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普京表示，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俄罗斯的胜利既是在战场上，也是在后方铸就的。从2022年的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规模整体上是在缩小，那武器装备展示也是极度压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过去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和出席人数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情况。
4: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0: 5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格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前身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依然会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胜利日阅兵及系列的庆祝活动。在去年的5月9日，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迎来了80周年，莫斯科红场当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
2: 当地时间1945年5月8日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苏联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此后苏联解体，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会在每年的5月9日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去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尽管受困于俄乌战争多年，俄罗斯仍在红场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演讲中表示，铭记二战教训，历史不容篡改，俄罗斯永远是纳粹主义不可逾越的屏障。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фронта в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решающих бит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близило победу.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лава народу победителю!
4: Шагом марш!
2: 这场阅兵式共有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183件军事装备接受检阅。在纪念二战的历史部分，旗手及步兵等均身着1945年胜利礼服受阅，十大方面军军旗及45面战旗方阵首次使用大阵型。在军事装备展示环节，多款新型武器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被应用于俄乌战场的天竺葵二攻击型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无人机。这是无人机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另外，从升级版的坦克到龙卷风 S 火箭炮、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等传统重型装备再次亮相，传统武器与新式武器的同台，显示出俄军实现现代战争战术的转变。不过，阅兵前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尽管近80%受访者支持通过强大军力捍卫胜利遗产，但与此同时，圣彼得堡街头出现退伍士兵团体举牌，要求将阅兵经费投入老兵医疗等抗议活动。 这种矛盾也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民众既渴望重拾超级大国荣光，又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产生倦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东时间8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那当天稍晚，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称，希望这次停火能够持续下去。
5: 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草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俄乌双方自9号开始的停火能持续下去，以推动缓和俄乌局势。
6: We anticipate that would be getting longer than 3 days.
7: It could be. I mean, it could be. It'd be nice. I'd like to see it stop. Russia, Ukraine, it's the worst thing since World War II in terms of life. 45,000 young soldiers every month. It's crazy. So it could very well be.
5: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俄乌将停火3天时表示，这一停火请求由他本人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此表示同意。特朗普又称，俄乌双方在停火期间将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各自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他又指，希望此次停火能成为结束这场漫长战事的开端，而围绕结束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且已日益临近达成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停之下，俄乌双方的停火是从9号开始生效，将会持续到11号，一共有3天时间。而在此期间，俄乌双方还会进行一次战俘的交换，分别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
8: 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也将交换各1000名的战俘。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在两军停火期间，两军部队也不会打击对方的军工联合体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9: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8: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据官方的数据显示，仅5月8号至今，就有约50架的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区时被击落。乌军的无人机还对罗斯托夫地区空中管制中心进行了袭击，并威胁到附近22个机场的运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军遵守临时停火协议，这是双向的。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该地区距离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不到2公里，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南郊区约10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5: 你们就先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1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州院洞庭湖一线。
1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根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了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数量增多，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9号作出回应。
2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还表示，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会在泰国举行。这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作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演训。这也是两国陆军第8次举行此系列联训，主要目的是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的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美军战斗机8号晚上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了伊朗的货船和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官员指，遭袭的6艘船都属于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一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有伊朗议员表示，伊朗哈尔克岛周边所出现的油污并不是媒体所报道的伊朗因为储油设施已满而排入海中的原油，实际上这些油污是一艘欧洲油轮所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舱水废弃物所致。此外，针对美军连日来对伊朗港口和油轮所发动袭击的情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5: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5月5号发现，正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2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本月5号至8号，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3天没有商业船只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共同社8号的报道，多位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两国政府正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5月中旬访问韩国事情进行协调和沟通。

0: 那报道称，高市早苗很可能在5月19号、20号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将会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呢，双方将会讨论到经济、安保合作、能源稳定供应以及强化稀土等重要矿产供应合作等议题。那今年1月份，李在明访问了高市早苗的故乡奈良。根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这次首脑会谈计划在李在明的故乡广上北道安东举行。那如果高市此访成行的话，日韩将会实现在短时间之内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提供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契机。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动武防卫室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煮咗西餐已經係四十幾年㗎啦，咁我差不多六十歲嗰陣時就開翻自己而家嘅呢間餐廳咯。六十歲仲係好後生，好有活力，邊有人早退休㗎？

0: 常嚟講咧，我係每一日朝頭早八點半，我要嚟到呢一度買啲嘢噶啦。以前咧就每一日都要嚟買蔬菜啊，嗰啲海鮮啊啲咯。到到後屘咧，生意真係太忙啦。咁我而家咧一個星期大概嚟三次至四次到啦。有喎，有嗰只系切片嘅鹅肝啊！依家有冇货？系咪四十六十啊？
1: 睇睇睇过啲最好。
0: 系啦，啱啊啱啊啱啊，呢啲系啱啊。
1: 三黄鸡好靓噶，要几多只？
0: 一只啦。今日咧就最主要系买嗰啲切片嘅鹅肝片嘅。咁咧就係因為咧啲鵝肝片好受歡迎，專登過嚟就買定兩包咯。因為兩包都係好快，一兩日都已經全部清曬噶啦。
1: 佢係大埔面東嗰個阿老四私房菜，好食嘅。我哋都佢訂個位，同埋得難訂位嘅。有啲客咧有時問我哋佢邊度食啊？我哋介紹俾佢咧，話好難訂位喎。
0: 你問揀一隻靚仔啲嘅俾我啊！
2: 一隻。
0: 係啊係啊係啊！上一次嚟買十幾隻波蝦，記唔記得啊？聽日咧有一台盒子面要食我嗰只法式龍蝦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一定要趁住嚟揀翻只咯，翻嚟做預備咯。擎乾啲水啊！
2: 好放心啦。
3: 海參膏，海參膏冇三百。
0: 咦，都幾好喎，俾你搞啊！哇，呢只蘋果好喎。俾廿蚊嚟啊！你近細個啱啊，我唔中意太大啊。唔該曬。係啊，咁又買埋啲嗰啲菜咯。好啦，買咗差唔多半個鐘頭有多噶啦，咁啊要翻去預備嗰啲午餐嘅嘢啦。我而家要翻去啦，我。通常買完嘢咧，咁我會喺呢度坐二達豪斯嘅小綠色小巴啦，去到總站落車嘅。咁你如果搭的士咧就好貴噶啦，咁差唔多九啊幾蚊噶啦要。其實咧，我呢間餐廳咧，距離小巴站咧就未玩嘅，有一段路程嘅。咁我日日咁樣行咧，比起我高峰期咧就瘦咗差唔多十幾廿磅噶啦。我一早將我呢間餐廳咧就定咗落中高檔㗎啦，咁所以咧呢度咧雖然比較偏僻近接啲咧，但係咧都有車位俾人泊車，所以而家咧就都好多人打電話嚟訂台兼問話有冇車位泊車咯。我退休之前喺中環一太子大廈頂樓一間好出名嘅西餐廳嗰度做大廚嘅，餐廳嘅老闆娘係郭志小姐。Miss Bonnie Gosson， 咁佢俾好多機會我。最難忘招待個客人咧，就係以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嚟香港宣傳自傳。我好中意加翻唔同國家嘅 element， 唔一定跟足佢嗰個國家嘅嗰啲好傳統嘅做法咯，係有會有少少唔同。嗱，而家咧我就開始整嗰個鵝肝蘋果嘅回蘋果啦。咁啊，首先咧將呢個蘋果咧就～

個皮先咯。西餐咧就鵝肝通常最 basic 嘅方法咧，就係千篇一律。蘋果咧，佢哋通常嚟講咧，都係切一片片，跟住攞啲牛油啊，攞啲糖去炒咯。後尾就諗諗下，將個蘋果攞買細只啲嘅，就一開單畫咗個畫出嚟，跟住咧就攞啲牛油啊煎一煎香，少少窿，跟住加啲糖落去，仲焦糖，再加啲紅酒落去煮咯，慢慢煮，煮到佢腍。咁食落去咧就好好食咯，最緊要係中和到嗰個鵝肝嘅油膩咯。我可以一早會定20-30個喺度，但係咧原來咧呢啲蘋果越浸得越耐，嗰啲紅酒咧係好味嘅。嗱，而家開始咧我就煎鵝肝，呢個煎鵝肝係以前我喺舊餐廳嗰陣時咧煮俾我舊老闆食嘅。佢個技巧咧，就係、是、一定要喺嗰個雪硬櫃嗰度咧攞出嚟，就唔可以吞軟嘅。咁啊煎出嚟咧，先至夠脆身，同埋咧就會鎖住入邊嗰啲油，唔會流曬出嚟咯。啊，咁啊好快上色啊！所以咧，嗰、那個扒爐一定要靚咯，夠猛火咯。我從來都唔加麵粉，因為我就覺得咧加咗麵粉之後咧，食落去咧會黐住嗰個口咧，唔係咁好食。但我哋煎出嚟啲鵝肝咧，又脆身得嚟，又好似紙咁薄咯。嗱，好快已經上色噶啦，一分鐘好啦，咁大咁大片咁薄。我通常如果厚身嗰只咧，我就夠兩分鐘；如果薄身嗰只咧，我一分鐘已經夠啦。我再強調一點，做一個出色嘅大廚咧，每一樣嘢自己一定要自味咯。OK， 啱味。如果你唔試味，咁有時候你望得滯嗰陣時咧，重手咗啲落去，或者輕手啲落去，鹹得滯，唔夠味，都會影響直接影響到食客對你嘅評分咯。人哋亦都會覺得失望，你話啊，你大廚講得幾叻都好咧，煮出嚟都係不外如是咯。我而家開始咧就預備咧，我哋個招牌菜就係民主走地雞嘅。最先咧就要將嗰只雞咧，將佢起咗個骨啦，跟住咧就換邊啦，咁啊再起埋嗰個髀骨出嚟嘅咯。然後咧就會浸翻翻啲啤酒咯。人客話：，阿大廚食得好悶啊，是你就會。即刻有壓力就話：，要諗啲新嘅菜式出嚟，我就會俾心機再諗翻啲唔同嘅方法。同一樣嘢就一定要第二種方法再 create 一個新嘅 menu 出嚟咯。嗰陣時咧就聽過一個好有經驗嘅老師傅講過，佢話浸住嗰啲啤酒咧就會揦鬆啲雞肉咧，就會入味好多嘅。咁我經過反覆嘅試之後咧。就覺得如果係浸翻幾個鐘頭係未夠嘅，咁啊終於咧後屘浸咗啱啱好12個鐘頭，攞出嚟咧就真係好好味咯。其實我呢度咧就唔多貴啦，就90萬啦，100萬到啦。咁咧就80%嘅咧用喺個廚房嘅 equipment 嗰度咯，因為我以前用嗰啲 equipment 全部都係一等一嘅。呢、這個 steamer 即係蒸焗爐咧，係我廚房入邊最貴嘅嗰個 equipment 嚟嘅。咁啊，就當期幾年前已經係48000蚊咁啊買翻嚟嘅。點解我會去到咁貴呢？我其實我一開咧，起碼諗住做10年8年㗎啦，先換㗎啦。如果你話做一兩年就執咗佢，就冇意思㗎啦。到依家去咗5年啦，都一次過都未壞過咯。買嗰啲二手貨、三手貨雖然係平，但係咧，你如果係做下一半咧就全部唔 work 嘅，咁就等於你當日咧都失去咗收入，同埋咧你嗰啲機器 equipment 壞咗咧，唔係話一日可以修理好，分分鐘等你一個星期啦，咁又得不償失噶啦。我屋企幾乎咧全部屋企人都係廚師出身嘅，我爸爸、我哥哥都係廚師。我嗰陣時咧就係做暑期工嗰陣時咧，點解會中意做廚房呢？因為廚房咪有包食噶嘛，聖誕啊嗰啲假期嘅時候咧，
我一個人看就是怕羅伯果，咁啊十個八個餐嗰啲咧，我全部一個人自己搞掂曬啦。我而家餐廳嘅嚇 lunch 嚟講啊，午餐咧，咁我主菜嗰度咧有成12款至14款之間啦，會有啲豬牛雞羊啊，同埋 pasta 啦、海鮮啦、魚啊啲呢類嘅嘢咯。但係咧就啊會嘅嘢咧。我會安排20%咯，會嗰啲嘢咧會有啲牛便豬啦，用紅酒會啦，同埋會一個紐西蘭嘅羊汁啦，七八成嘅即刻煮嘅咧就會比如話係西冷扒啦、燒羊架啦、文少走地雞啦，我而家咧就開始煮一個雞嘅嗰個汁嚟嘅，咁呢個汁咧就會用啲 olive oil 啦，會有啲蒜片啦、洋葱碎啦，同埋 rosemary 一齊煮嘅。

0: 我係住喺附近嘅啫，住喺丁嗰邊嘅。咁都係上年四月嘅時候，有朋友即係 WhatsApp 話俾我，你附近有間咁嘅餐廳喎，你有冇食過？咁於是我就 find out 到出嚟喺邊度，咁就即刻約人嚟食。主要係佢個鵝肝好出色啦，另外燒雞都好好食嘅，咁其他都非常好食。
1: 開間餐廳，自己做翻嗰個真真正正嘅餐廳，嗰個老闆兼大廚係我咁耐以來嘅夢想嚟嘅。我餐廳一年只係放年初一。Hello， 吳安你好，係你想 book 幾時嘅咧？哦，呢個禮拜五嘅，我好想放假，但係咧電話咧最高紀錄試過一日400多个電話。WhatsApp 咧，我哋係夜晚黑收工之後咧就覆翻啲人客嘅 WhatsApp。我個女有10:30覆人哋覆到去2:00咯，又係400多个 WhatsApp 咯。咁所以咧係冇得休息嘅，每個月都已經係訂到枯曬咯。
2: 佢做餐廳咧，自己都係親子親愛，但係都好近咧。啊，好辛苦啊！開餐廳好辛苦啊，病到瘦啲咯，比較開心啲咯。
1: 如果我依家唔做嘢，我諗喺屋企咧，我諗一個月到我肥幾廿磅啦，同埋會。一個人會變得好頹廢咯。其實60喺我哋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年青的，仲係我哋國家嘅領導人，個個都過咗60歲啦，佢都咁有活力啊！反正我覺得啊，60歲咧應該係再有活力，咁啊再去諗去創新啲更加多啲嘢嘅年紀嚟嘅。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

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喂 ，Hello， 哈叔。
1: 哎，好，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2: 我今日嚟咧，系同佢安个门整，同埋安个层架嘅吓。我一阵间就开始准备功夫啦吓。我先喺呢个木门嘅背后咧，要转咗四个窿仔，然后拧螺丝，咁固定佢个位，咁就 OK 噶啦啊。以前我就自己系开工厂嘅，后来退咗翻嚟咧，我好向往校园生活，所以就去咗学校嗰度做嘢。咁就喺屯門一間國際校嗰度做所謂樹木部啦，學校比較大啦，咁啊又學生比較多，而且仲係寄宿學校嚟嘅，咁啊樹木部即係協調一下所有學校裡面嘅咩事情都管下咁樣啦。咁譬如學校發生咗話水渠塞咗啊，就負責去通咗佢啊，啊花架嘅棚架冧咗去維修翻佢啊咁樣咯啊。
3: 哈叔是不是整好啦？
2: 是啊，基本大致 OK 的了。
3: 2019年呢，那時呢哈叔已經在我們做義工了，所以呢已經前前後後七年的時間了。那時候為什麼會知道哈叔懂做這麼多技能呢？其實是因為我們有些服務的時候找到他啦，他都很健談的，他跟我們分享，哇，原來他懂維修啊。
2: 我以前在元朗住的，那他又派了我來這個東涌，來的時候呢應該可能是已經來了做七八年的了。當其時搬嚟嘅時候，交通好唔方便。假如喺呢度翻去屯門咖啡灣嗰度翻工咧，可能要轉三次車，要好早。咁啊，加上我都差唔多七十歲啦，嗰陣時我就同學校辭咗職唔做啦咁樣。
3: 阿叔啊，而家我哋整完個門頂，我哋仲要整咩啊？
2: 哦，仲要好似同佢安個藤架喎，咁樣我哋嗰個腳架同木板你要遞俾我同佢綁綁個位。
3: 喺我度啊，你嚟啦，呢度。
2: 哦，好啊，唔該曬。
3: 唔該曬。
2: 好。至於我哋安呢個藤架咧，有幾樣嘢要注意嘅，因為嗰埲牆咧，舉個例子安喺呢個位置咧，就唔可以轉喺呢個電線，譬如呢個架咁樣。我哋兩口螺絲咧就唔能夠喺呢度嚟，因為會轉穿埲牆入咗佢內牀嗰條電線係好危險嘅。故此我哋咧又要褪開呢個位喺度啦。咁啊架架又有兩個架，咁我哋就要選擇性咁揀適當嘅位置嚟做啦。咁就叫做安全為上啦。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做廠咧，多數都係自己處理啲嘢嘅，唔會話冒冒然出去揾啲維修的人嚟幫，因為太貴啊，所以自己就喺嗰個時間度鑽研一下，一次唔識就兩次啊，或者咧有啲人教下你啊，咁啊積累咗啲經驗，就變咗自己就變咗無師自通啦。

0: 認得我啦。
1: 好。
0: 咁我今日嚟同你睇下咩景啊，幫幫你搞下。阿姐，今日整乜嘢要我幫手啊？
1: 整嗰啲櫃咯。
0: 哦，呢個櫃有咩嘢問題咧？
1: 甩皮啦嘛。
0: 哦哦，而家你用膠紙黐住。
1: 係啊。
0: 又覺得做喂，一陣間。
1: 整過嚟有甩。
0: 邊個同你整啊？
1: 邊個？
0: 哦，唔係我就得啦，嗬。
1: 唔係。
0: 得啦，咁咧。你咁樣呢道門咧，一陣間我啊拆走，我啊攞翻落去聖公會，然後同你整好啊，送翻上嚟，同你安翻好。而家我仲有人請我噶，可以出到好高嘅薪水請我翻去大陸睇住間廠，但係我唔想啦，我冇頭，我自己誇我自己，我唔缺錢用啊。咁樣就幫嗰啲人咧，正式送人回歸，手有餘香。身體點啊？呢排你？
1: 哦。就是腳痛咯，
0: 腳痛啊，
1: 腳痛腰痛。
0: 哦，咁平時有冇做下運動咁？有冇攞平台行啊？
1: 少
0: 啊，有哦。
1: 少
0: 啊，保重身體喎，嚇年紀大機器壞喎。
2: 長者走入社區嘅好處咧，就係令到佢哋喺之前佢哋所有嘅技能啦，同埋專業咧，都可以喺退休度繼續咁發揮出嚟。同埋咧，佢好中意傾偈嘅，咁見佢同其他老人家咧傾得好順暢，氹到啲老人家好開心。

0: 各位同學，今天呢我們就教你怎樣安一個小型的櫃。
1: 為什麼我們當時會有個家居維修班呢？是因為我們都看到很多需要，開了這個家居維修班之後，我們都覺得有少少驚訝，一些青少年都來學，因為他們覺得是一個技能。
2: 這個怎
0: 麼砌啊？這個砌呢就是你找一個它適合的洞呢，然後呢就對準它了，咁咧就個錘咧，將佢打油一半。
2: 我從大約半年前就同康叔一齊學維修噶啦。
0: 有冇位啊？啊？哦，
2: 學維修都可以自己一手一腳去整一啲嘅櫃啊嗰啲，而且我亦都中意去整手工啊。完成咗之後就可以俾我非常之有滿足感咯。我覺得康叔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因為他會在我遇到不識的時候 就不停地從來都沒有鬧過，就是不停教我，教到我識為止這樣咯。
0: 一心就想做老師啦，在會考之前呢我已經報考了香港的師範學院，已經被他接納了我的，因為筆試啊、面試啊，同埋呢個身體檢查啊嗰啲。點解嗰陣時要身體檢查？因為嗰陣時嗰啲 TB 啊，即係個肺病好流行噶嘛。最後就等會考放榜，但放榜我好失敗，我只考到四科唔合格，冇俾佢取錄到。
3: 做鬼砌好多次啊！
2: 上堂非常之開心。有機會的話一定會回來再跟康叔一起學。
4: 今天整了一個櫃，我覺得很好玩，因為我覺得砌上去的很減壓。
0: 我跟中心和這個聖公會都是有多少淵源的，我小學就在聖公會的學校那裡讀書，當年這個聖公會呢減免了我學費，所以我多少感恩。所以聖公會呢，譬如這裡很多社福機構，他們有什麼幫手，我首先就用聖公會是首選來的。覺得俊環呢就領略得比較快一點，雖然初初動作比較慢一點，慢慢操作一下呢就可以正規的了。阿師呢就比較差了少少啦，可能是女仔的問題，加上有多少怕醜啊咁樣。不過假以時日多做啊，多操啊，都合格嘅。
1: 開叔咧由2020年開始咧就幫我哋聖會東涌綜合服務啦，就開始寫揮春嘅。咁嗰時點解知道佢寫揮春呢？係嗰時佢有參加我哋東涌綜合服務嘅國畫班，見到佢畫畫好靚，咁佢分享嘅時候咧，佢又講多少少咧，哇！原來佢識寫揮春。
0: 我以前讀書咧，由小學一路讀到我中學畢業咧，都一路用毛筆字要寫字嘅。我讀小學就固然之要啦，上大人孔乙己啊嗰陣時寫啦。咁到中學咧，我哋每一個禮拜都要寫一篇周記，一定要係用毛筆字嘅。一路寫即係一路毛筆字咧，都跟住我起碼超過十年㗎啦。
2: 我個人認為就是他寫毛筆字這方面都是比較厲害啦。康叔就好像學校那些老師那樣很有耐性，然後遇到不識的時候就會不停地教我，教到識為止。
0: 60歲退休這個我就認為，假如能力負擔、體力負擔得到，應該就不要退休了，應該可以做到多少就做多少，退而不休，幫得到人是最好的方法了。

0: 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0: 啦。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周日五星影院，出生那天我失去了你。
0: 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
3: Hai fatto solo perché ti facevo bene.
4: Non è così,
3: perché sono tua figlia.
0: 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3: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i cucinavamo assieme.
0: 妈妈的礼物，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 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5: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指航母五舰炮是海军加速转型建设重要成果。普京在出席红场阅兵并致辞纪念胜利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0名伊朗个人和公司。

0: 关注最近焦点消息，有报道指出，随着多型新式的战机列装，中国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机等五航母五舰套。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航母五舰套是中国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
1: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舰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0: 蒋斌还表示，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等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中方愿与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更大的新贡献。有报道指，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第一艘在三亚交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是中巴之间的正常装备合作。
1: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0: 日本防卫大臣和菲律宾防长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所谓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本和菲律宾周边的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中方还将加强防务合作。那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日菲某一些政客在涉及海上的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0: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总统普京发表讲话。
2: великий подвиг поколения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воинов,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сегодня задач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Он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вооружаетс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0: 战斗机飞越并在莫斯科上空拉出俄罗斯国旗颜色的彩烟，普京与外国领导人一起向无名烈士墓献花。那9号在红场举行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上，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一个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仪式，国务院表示，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重大贡献。那朝鲜驻俄罗斯大使申洪哲，朝鲜高级官员都出现在阅兵的观礼台上。2025年的4月，俄罗斯披露朝鲜人民军人和俄军一同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作战任务，击退乌军的进攻。此外，朝鲜还曾经向俄罗斯派出1000名的工兵，在库尔斯克州地区展开排雷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8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俄罗斯和乌克兰从9号开始展开为期3天的停火，并且相互交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当天稍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希望俄乌这一次停火能够持续下去。
1: 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草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俄乌双方自9号开始的停火能持续下去，以推动缓和俄乌局势。
2: We anticipate that that would be any longer than 3 days.
3: Could be. I mean, it could be. It'd be nice. I'd like to see it stop. Russia, Ukraine, it's the worst thing since World War II in terms of life. 45,000 young soldiers every month. It's crazy. So it could very well be.
1: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俄乌将停火3天时表示，这一停火请求由他本人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此表示同意。特朗普又称，俄乌双方在停火期间将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各自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还有指希望此次停火能成为结束这场漫长战事的开端，而围绕结束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且已日益临近达成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在特朗普的调停下，俄乌停火9号生效，持续到11号，共计3天。此期间，俄乌双方还将有一次战俘交换，分别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
4: 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也将交换各1000名的战俘。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在两军停火期间，两军部队也不会打击对方的军工联合体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5: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4: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据官方的数据显示，仅5月8号至今，就有约50架的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区时被击落。乌军的无人机还对罗斯托夫地区空中管制中心进行了袭击，并威胁到附近22个机场的运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军遵守临时停火协议，这是双向的。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该地区距离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不到2公里，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南郊区约10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0: 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9号在黄浦江边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

0: 年庆典，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驻沪总领事皆有出席。
1: 在上海外白渡桥边的俄罗斯驻沪领馆，人们在歌声中手捧二战中牺牲的亲人照片，穿越围观的人群。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驻沪总领事也出席仪式，共同纪念81年前艰苦卓绝的战争和当今来之不易的幸福。
2: This was a day of national joy. National jo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call this celebration with tears in our eyes because these 4 years brought extreme hardships to the Soviet people, and not only the Soviet people, but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1: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就表示，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一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当中学到任何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试图重写历史，这是中俄两国绝对无法接受的情况。
2: Like I said, it's not only for the Soviet people or the Russian people or the people of Soviet former republics. It's a celebration for the entire world.China included, because Soviet troops, Soviet specialists assisted China in the anti-Japan war, the Kangxi Zhanzheng, and Chinese regiments fought on the battle on the fronts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So it's truly a friendship secured by blood.
1: 俄罗斯此前也宣布临时停火，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费尔南德斯宣誓就任哥斯达黎加总统，任期4年。巴西总统卢拉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6: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7: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8: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5: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9: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10: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哥斯达黎加8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举行总统就职仪式，费尔南德斯当天宣誓就任，并且发表演讲，开始他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陈晓东出席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12: 费尔南德斯当天在哥斯达黎加立法大会主席西门内斯带领下完成宣誓，并在随后发表的就职演讲中表示，将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改善社会治安，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革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将继续奉行其传统的外交政策立场。他同时警告，需要警惕有组织犯罪渗透到国家机构。费尔南德斯现年39岁，曾先后担任国家规划与经济政策部长和总统府部长，作为主权人民党候选人，在2月1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胜出。因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当天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总统费尔南德斯7日同陈晓东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表示，建交近19年来，中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感谢习近平派特使出席权力交接仪式，并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美军战斗机8号晚上在阿曼海的塞普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和渔船，导致6人受伤、6人失踪。官员指，遭到袭击的6艘船都归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共载有20人，目前伤患正在阿曼医院接受治疗。美国财政部8号以协助伊朗获得武器为由，向10名个人和多家公司采取制裁，当中涉及中国。
13: 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来自中东、亚洲和东欧地区的10名个人和多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协助伊朗军方获取武器，以及用于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原材料。美国财政部官网资料显示，制裁名单上包括2家总部位于中国内地的公司，以及3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另有1名中国公民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称，美方正持续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并削弱伊朗政权筹集、转移和汇回资金的能力。截至目前，美财政部已阻止伊朗方面获取数10亿美元的预期石油收入，并冻结近5亿美元与伊朗政权有关联的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表示，美方已准备好对伊朗国防工业基础采取经济行动，以阻止伊朗重建生产能力并向境外投射力量。此外，美财政部称，或将对任何支持伊朗非法商业活动的外国公司采取行动，并在必要时对为伊朗活动提供便利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其中或涉及与中国中小型民营炼油厂有关联的金融机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停止滥施制裁和长臂管辖的错误做法，中方将坚决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热点问题研讨会在今天在北京举行，聚焦美以伊战争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与会学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局势推高油价，冲击全球的能源格局，而中方凭借着多元布局和能源储备展现韧性。
14: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交火，航道通行受阻，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冲击能源供应链。在9号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热点问题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凭借加速油气进口多元化、健全战略储备体系、提升自主产能及加强新能源布局，
15: 我们现在要加快天然气的这个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提升，还有我们的煤制气，中国是世界煤炭的大国。这个还有石油天然气开发，特别是海上石油，多渠道来构建我们的这个能源安全，还有加上我们的储备，特别是这个把这个 ESG， 把这个绿色发展和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突破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人类社会这个在绿色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这个提升了我们的产业结构的重构。能源安全的这个保障。
14: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本轮石油危机充分彰显中国能源抗压韧性，既得益于充足储备和长期能源转型成果，也将助推国产电动汽车加速出海，印证中国能源转型战略布局的正确性。
16: 那么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石油危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动汽车的海外扩张。那么过去几年，西方国家在美国的这个负面引导之下，支持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倒退趋势，但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压力将进一步表明中国坚定进行能源转型，包括坚定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14: 李威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凸显关键航道掌控具备重要国际政治价值，也为各国敲响警钟，大国需高度重视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与整体经济安全保障。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令停火的前景面临新不确定性。在伊朗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还在显现。当地40驻工

0: 因为附近爆炸的冲击波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难以完全恢复原貌。
1: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2: 四世柱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四世柱之名来自前廊20根木柱在水池中的倒影，也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之一。
3: چهل ستون معروف ترین کاخ در اصفها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تمام مسافرینی که برای حتی دومین و سومین بار به اصفهان قدم میگذارن حتما بازدید دوباره و سه باره از این کاخ دارد.
2: 战争期间，四世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玻璃碎裂后飞溅，也影响到了壁画、灰泥装饰和部分馆藏文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廊柱子、天花板和镜面装饰区域，需要先检查和加固，才能逐步修复。文保人员表示，四世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当前波斯湾紧张局势仍在升温，也让当地人担心，如果战争再次扩大，更多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风险。
4: چرا امن هست ولی خب به هر حال سخت مرمتش هزینه برداره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ه هر حال آسیبیه که یه نوع حمله فرهنگی
2: 对于伊斯法罕人来说，四世柱宫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3: ما فقط در مقابل مردمان ایران مسئولیت نداریم. ما در مقابل جهانیان مسئولیت داریم که این بناها رو به درستی به بهترین نحو ممکن برای آیندگان برای بازدیدشون و برای بهره بردن از روح و هنر و فرهنگی که در این بناها جاری هست به اونها منتقل کنیم.
2: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0: 中东地区航运紧张，重要物资运输受阻，也门的医疗系统当前面临灾难性崩溃，有超过150吨的药品滞留海上，也门的大批患者急需救命药物和医疗救治。
5: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升级，对也门医疗物资供应链造成剧烈冲击。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当前重要人道主义援助严重延误，有超过150吨关键医疗物资滞留在运输途中，至少13万名患者等待紧急医疗救治。
6: وأدويه المفروض إني ما تعتدمش مثل أدوية الثلاسيميا وأدوية الفشل الكلوي أدوية القلب
5: 持续的物资中断进一步破坏了已遭受11年持续战争和封锁重创的也门制药行业。也门药品进口量已骤降至原油水平的60%，超过80家大型药品进口商已完全停业。萨达卫生部门官员警告，当地有10万名癌症患者面临60%药品短缺，其中10种最基本用于治疗癌症的基础药物完全断供。
7: معاناة كثير من المرضى، هناك الآلاف من المرضى يتوفون كثير من الأدوية الدوائية والأدوية الموجهة وخاصة لمرضى السرطان، مرضى الأمراض المزمنة وأمراض القلب، هناك معاناة شديدة نتيجة الحصار 10 سنوات من العدوان و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الغير مباشر أو الاستهداف الغير مباشر تأثيراته كبيرة.
5: 其中地中海贫血患者急需的调和剂及专用治疗药剂严重短缺，严重危及患者生命。仅一家诊疗机构就有近700名患者因物资紧缺死亡。白血病、血友病治疗药物也相继断供，这场封锁把原本可控的病情列成无声的死亡判决。
8: As maritime routes remain blocked, Yemen's hospital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and tools. Withou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to clear these supply paths, the medical sector faces a total and irreversible humanitarian collapse.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短短两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连续3次遭到刺杀未遂，令外界对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和政治影响带来越来越多质疑。从幸存者形象到政治操弄争议，特朗普是否依然能像2024年那样借危机凝聚支持，还是正在遭到舆论和支持基础的反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
9: 在美国45位历任总统中，共有4人遭暗杀身亡，而在短短2年内连续3次遭遇暗杀未遂的总统，却只有特朗普一人。一次或许是偶然，2次可能是巧合，但接连3次发生在同一位总统身上，且每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已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安全危机，还是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操作意味。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从未遭遇过公开的刺杀事件，然而进入第二任期后，短时间内却连续发生3起相关事件，其中前2次发生在总统竞选期间，而此次则是当选后的第一次。如此明显的时间节点变化，很难不让外界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存在超出偶发事件之外的政治逻辑。此次枪击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期间，枪声响起后，现场人群尖叫逃散，特勤局人员迅速护送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撤离，场面一度混乱。按照惯例，白宫记者晚宴通常需要多重安检，提前清场，并部署大量安保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为何仍能接近现场？更令人意外的是，最终仅有一名身穿防弹衣的特工受伤，特朗普本人毫发无损，而枪手也在走廊内迅速被制服。整起事件节奏之快，控制之精准，舆论质疑安保系统是否存在放水，甚至可以留下表演空间的可能。与此同时，事件发生的政治时机也被认为过于巧合。近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约37%，共和党正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此时出现遇刺事件简直是及时雨。在2024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枪击事件后，特朗普高举拳头满脸鲜血的画面迅速成为竞选象征，不仅强化了其强硬战士形象，也极大凝聚了共和党基本盘，被认为帮助其在随后大选中进一步巩固支持。因此，此次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发生后，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阵营试图复制当年的政治效果，希望再次通过因祸得福实现支持率反弹。但问题在于，这一次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与2024年相比，此次事件并未明显转化为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红利，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长期依赖并受益于各种阴谋论叙事，从选举舞弊到深层政府，这些叙事曾帮助其动员支持者，强化阵营认同。但如今，这套逻辑开始反作用于特朗普本人。部分 MAGA 支持者开始怀疑刺杀事件本身是否被操纵或摆拍，认为某些事件可能是为了博取同情、转移注意力而设计。这种来自支持阵营内部的怀疑，削弱了事件原本可能带来的团结效应，也暴露出特朗普阵营内部出现裂痕。与此同时，美国选民当前更关注的仍是现实层面的经济与治理问题，包括高物价、能源成本上涨、伊朗战争带来的外溢影响、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争议以及整体施政表现。在这些核心议题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安全事件已越来越难改变选民态度。在关键摇摆选民流失、公众舆论疲劳加剧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聚集效应此次几乎失灵，再加上特朗普多次遇袭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使得同情票难以像2024年那样形成规模。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巴西总统卢拉八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卢拉当天在巴西的矿业和能源部主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至关重要。

要的投资。他强调，巴西市场向所有合作伙伴开放，愿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各国合作。活动上，巴西政府与14家公司签署特许经营权续约协议，当中包含中国国家电网巴西利亚电力 CPLF 公司。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年前四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而墨西哥警方在世界杯主办城市举行安保训练。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其中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8.1%。
2: 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份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从贸易方式看，前四个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保税物流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38.7%。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75万亿元，增长15.7%；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01万亿元，增长13.2%；中国与美国贸易总值为1.25万亿元，下降12.9%。同期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四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其中电动汽车增长68.1%，劳力产品1.26万亿元，下降2.6%，农产品2401.5亿元，增长2%。进口方面，前四个月中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原油1.85亿吨，增加1.3%，农产品4757.3亿元，增长1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8号会见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能源与数字主权部国库总司总司长杜蒙，双方为两国以及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林基表示，中方愿意与法国共同实施关于加强中法双向投资的谅解备忘录，为双方的企业投资合作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林基指出，中方高度关注欧盟对中国企业投资贸易展开的一系列外国补贴调查和近期出台的工业加速器法案、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等等的经贸限制工具，并且认为将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将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希望法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保持市场。

0: 开放，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中欧经贸分歧摩擦。杜蒙表示，法国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前往法国投资，愿意提供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便利条件。法国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在台湾，台北市的鼠患问题近来备受关注。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九号参加公开活动时表示，当局已经投入超过500人展开消杀作业。蒋万安今天一早来到了是松山慈幼宫，参加妈祖诞辰三献大典。面对媒体谈到鼠患问题时，他强调，当局已经从8号开始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展开大消杀，目前已经投入超过500名的人力，重点针对部分后巷商圈以及公园的消杀作业。而针对绿营不断拿台北鼠患做文章，当天一同出席活动的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则痛批这些攻击完全是大罢免的套路。嘉里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将在7月第一次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登场。香港体育专员蔡建斌在赛事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举办这一次大型国际赛事，让香港市民能够有机会在主场为本地的运动员打气，同时也推动香港的体育发展。
1: 我哋剑击界嘅精英咧，将会喺主场度同120个国家嘅顶尖剑手咧一齐参与比赛，势必上演一场又一场非常精彩的激戰，相信大家都有機會親臨在亞洲博覽館的主場，近距離欣賞多場高水平的賽事。香港有很多多用途的場地，包括我們今次舉辦劍擊世錦賽的香港亞洲博覽館和香港會議中心等，都積極地配合大型運動比賽的需要，一同推動香港體育的發展。
0: 发布会邀请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蔡俊彦等人参与。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会长吴海山也致辞表示，这次的赛事将向全世界展现香港举办国际大型盛事的强大实力。赛事作为国际剑击联会每一年举办，仅次于奥运会的顶尖世界性赛事，预计会吸引超过1000名海外运动员访港，彰显国际体坛对香港的高度认可，也标志香港在国际体育交流合作上的重要地位。墨西哥政府8号宣布，下个月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会部署将近10万名警力，在墨西哥各主办城市展开安保工作。那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警察同一天，在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瓜达拉哈拉举行一场体育赛事人群管控的专项训练。
2: 在体育赛事人群管控训练中，参训警员们身穿防暴服，手持盾牌，在街头迅速集结，严阵以待。训练还模拟球迷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与警方发生对峙的情景。防暴警察向前推进的同时，控制局面，现场烟雾弥漫。球迷随后还举行游行示威，防暴警察则护卫跟随，维持秩序。此次为期2周的专项训练在8日正式落幕。训练由西班牙国家警察干预部队牵头开展，来自瓜达拉哈拉都会区多个市镇以及州安全秘书处的46名警官参加。内容涉及体育赛事、游行示威以及大型集会场景下的人群管控战术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雅思官方公众号的消息，从2026年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改用机器考试。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会从9月1号开始停止纸笔考试，用于英国签证以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会在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器考试的形式。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8号发布指导意见，为了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用燃油价格上涨为由来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那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只可以在当地燃油短缺的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不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的理由。国际能源署4月16号曾经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下大约6个星期，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的供应，那许多航班很可能会很快被迫取消。

0: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我哋叫新骨董主义，就系将骨董旧嘅，然后透过现代嘅一啲细节，将佢加埋一齐，以旧还旧咁样去修复嘅。唔同时期嘅废材就成为咗一啲有生命嘅嘢。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說的一句話挺有趣的，清朝的時候有一段詩就寫說，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即是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咁我係依度嘅主理人啦。咁依度個鋪頭叫獨居 Hatch Area， 其實我哋係一個工廈入邊嘅一個古道具鋪嚟嘅。咁啊，主要係以賣古道具同修復古道具為主啦。古道具咧，其實就係以前日本嘅人咧就會叫做 Gedemono。日本嘅文藝運動就係講話，佢係一啲叫做下手物或者叫攬品，就係日常使用但係有温度嘅物品。咁啊，大約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啦，而有經過人手製作嘅。古董咧，其實喺中國嘅角度咧，多數就係泛指清朝以後先會叫做古董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再會分為骨董嘅，其實係現代人講嘅古董。咁啊，後來喺日本啦，咁啊外來即係明治時候咧，就會將骨董同埋依個古道具再細分嘅。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係就不被看見嘅。而骨董咧就泛指係你可以追尋到一啲歷史痕跡嘅嘢。而是有被人發現而有一定的價值的。為什麼我這裡叫黑池呢？其實日文黑池就是解白，然後加 area 就加我的空間。咁黑黐八咧，就因為我係8:08出世嘅，所以咧，如果你正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圓圈，加埋就係一個八字嚟嘅。咁依度個空間啦，其實全部嘅一啲水電啊、地下啊、裝修都係自己一個人整嘅。咁就由一個爛嘅一個倉庫，大約整咗4個月左右。依個大約就1300尺左右。如果藏物就大約有2000多件嘅。我哋叫新骨董主義，就是將骨董舊嘅，然後透過現代嘅一啲細節，將佢加埋一齊。咁譬如好似後面呢個位啦，咁啊叫做 Cocoloma， 咁啊叫床之間，咁我哋就用咗一啲黃泥，然後加咗香港嘅一啲咖啡渣、茶葉，同埋譬如食完嘅雞蛋嘅殼打爛咗去做粉，然後再批咗上牆嘅，咁就變咗將我日常生活用完嘅嘢，然後再重新再變翻泥土，撈埋一啲嘢，再做翻呢個空間。咁側邊呢啲咧，我哋就用咗一個京都冧咗嘅寺廟嘅一啲木材，然後就重新人手鋸翻平佢，就做咗呢個空間出嚟。咁就將唔同嘅廢材就變成咗可使用。譬如側邊呢啲樹枝啦，咁其實就係九龍灣度執嘅。咁我就將日本嘅材料同埋香港人哋唔用嘅材料，就成為咗呢個空間嘅一部分。改造嘅古道具，譬如有一部分係木質啊，但是就係啲水屋嘅櫃啦。咁啊，大約係200多年前嘅，咁啊，江户年代，咁呢個都係重新整過，所以你會發現咧，即使200多年咧，燙啊同使用都係好正常嘅。有一啲咧，我哋就會加啲細節喺入邊啦，譬如以前嘅一啲嘅燭台爛咗，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個配件，等佢可以掛上牆嗰度用，咁就變咗係將以前唔用嘅嘢就變咗成為現代可使用嘅狀態咁樣咯。日本古道具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咁我阿姨係日本嘅物理學家啦，咁我經常都會去收藏一啲古美術品嘅。咁啊，透過收藏古美術品同埋一啲作家嘅家書，然後就認識咗入邊嘅歷史，跟住就由15、16歲開始就去學呢樣嘢咁樣咯。因為我都係師承日本啦，咁日本有4個老師教我嘅，咁有一個就會教我木工嘅嘢，有啲就會教我修復譬如字畫啊、國畫嘅嘢，咁有啲咧就係教我修復寺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完全係行好極端唔同嘅，咁但係學嗰個邏輯都係接近一樣嘅，都係以傳統為基礎去學咗，然後理解咗成個歷史背景，然後先去教你點樣做咁樣嘅。呢、這個古道具鋪就開咗11年半啦，咁以前係做 creative director 啦，咁啊做設計相關，跟住但係因為長期要通宵做嘢，跟住就變咗身體重大負擔，有一段時間就有重病過啦，咁重病嗰時就已經有諗過係唔再打工嘅。
咁啊，病完之後更加會有一種想試一下咗一啲係純粹興趣，咁就做下做下做，做咗要11年啦已經。個鋪頭得自己一個營運啦，所以好多時就會由朝頭早起身就開始去做研究，然後就修復。咁呢度就係個修復室啦。咁平時修復古家具，我哋就會喺度啲家具擺入邊，然後就推出嚟再修復嘅。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最近整緊，咁差唔多就修復好噶啦。一般修復古家具，多數一個月內大部分都整好嘅。如果佛像、雕刻嗰啲咧，就大約要半年到9個月左右咁樣。依個係個刨，係刨個刨翻個邊，等佢完整少少嘅。但因為有顏色咧，好多時刨完出嚟會有啲細嘅位置，就慢慢再執、再調整。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譬如好似日本咧，就係好多時古道具鋪會有啲三大原則啦，咁就唔好係喺商場開鋪啦，盡量係以舊還舊啦，同埋有一種就係盡量係以三個 R 去循環，即係 recycle、reuse 同埋 reproduce 啊咁樣嘅。咁我哋都盡量去用呢個原則，即係匿埋喺工廈度做咧，就係可以認真地對待啲物品，然後再分享嘅。咁但係亦都會有個幾困難嘅地方，就係啲人未必會揾到你啦。咁但係依樣嘢就可以好認真地對待每一件物品。譬如好似側邊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將三個唔同嘅傢俬去 combine 埋一齊嘅。上邊咧原本係一個花台，下面咧係一個回轉腳。我就將泥同草木灰同埋木碎咖啡渣撈成為一個灰色嘅泥咁樣，然後就擺咗喺上面。咁飲茶嘅時候咧，你飲剩嘅茶就可以淋翻落去。咁因為茶葉係泥土生上嚟嘅，然後依個泥咧又係泥土嘅，咁就變咗好似不停喺泥土上面循環咁樣咯。比較中意嘅就收藏咧，就譬如好似無盡藏啦。其實無盡藏咧，嗰陣時蘇軾咧有一首詩咧，佢有寫過叫做無一物中無盡藏嘅。如果用現代嘅講法，就係少即係多咁樣嘅，好似冇，但又好似好多嘢咁樣。嗰種好多嘢就係你要有經歷過同埋收藏過，你先會有個咁樣嘅理解。咁我就特別中意呢一個咯。側邊有一個馬騮，又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咯。咁呢個咧就係栗園啦。咁因為佢有部分爛咗啦，咁我哋就重新咧就將九龍灣嘅一啲植物枯葉咧，然後就將佢 combine 埋一齊。咁我依家畫緊嘅就係平時修復完嘅一啲古家具啦。咁間中我哋都會記錄翻啲資料嘅。有時即使你去日本的古道具鋪，你會發現他們會寫年份，但真的問他為什麼是這個年份呢，其實很少人會答到你的。我就想將那些細節然後寫了出來，以及分析完再去介紹。如果由有開始記錄到現在，就大約畫了有差不多2000張左右。咁如果歷史故事比較多少少，有陣時就可能會將一啲 sketch 可能 scan 咗入電腦啊，然後就會加翻啲文字，然後如果客人買咗一啲作品，因為就可能會俾佢記錄翻件事同個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咁成件事就會個 layer 會再深啲咁樣嘅。

咁其實開依度十幾年，其實基本上都係蝕錢嘅。靠譬如出邊有其他做設計嘅項目啊，幫博物館做考古研究啊，做分析啊，咁就用我啲收入嚟冚呢度嘅錢嘅。咁但係一路都會有諗過係咪要咁樣營運嘅，因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嘢係幾唔理性嘅。其實香港人比較集中喺功能性上面，歷史性同埋一啲痕跡嘅對佢嚟講，可能未必係重點考慮嘅。香港客其實係佔5-8% 嘅啫，反而香港人係最少嚟嘅。咁樣講會唔會好尷尬咧？我有諗過今年執咗佢。可能會搬去其他地方度做嘅，或者係考慮用第二個模式去發展咁樣咯。我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一句説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1: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0: 寻一处心安。
2: Dove 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寻一次相逢。
3: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4: Andiamo a fare una galleria, come riesci? È pure più che te. A se fare se.
0: 唯有坚守。 终于微光
3: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1: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2: Nemmeno per me.
0: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
1: Великий подвиг поколения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воинов,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сегодня задач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Он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вооружаетс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наши герои идут вперед.
0: 普京致辞后，现场播放在乌克兰前线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画面。之后，分列式启动。仪仗队军人、各军兵种高等院校学员和军乐队、受阅方队依次通过红场。其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军人是第一次参阅。而今年来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人员也组成方队接受检验。出于安全考量，军事装备方队没有参加本次阅兵。而阅兵式的最后，6+苏-25战斗机飞跃，并在莫斯科上空拉出俄罗斯国旗颜色的彩烟。普京 与外国领导人一起向无名烈士墓献花。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上，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仪式的播音员表示，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重大贡献。 那朝鲜驻俄罗斯大使申洪哲等朝鲜高级官员皆有出现在阅兵的观礼台上。2025年的4月，俄罗斯披露朝鲜人民军军人与俄军一同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作战任务，击退乌军进攻。此外，朝鲜还曾经向俄罗斯派出1000名的工兵在库尔斯克州地区排雷。
2: 而普京8号在莫斯科分别会见前来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8号就俄白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仍创下历史新高。普京还说，鉴于安全问题等考量，
1: 今年的胜利日活动，俄方并未发出任何正式邀请。他十分感谢卢卡申科此番前来。Мы никого не приглашали официально. Мы просто сказали, что будем рады видеть всех, кто захочет приехать.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и вопрос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пасибо, что вы здесь.
2: 卢卡申科也指，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就强调，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被淡忘。普京8号还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了双边会晤，对他们访俄表示感谢。 普京对米尔基约耶夫说：“近年来，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关系正朝着最佳方向发展。”在同托卡耶夫的会谈中，普京说：“此番访问便是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最好证明。”此外，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领导人也会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停下，俄乌停火9号开始生效，持续到11号，共计3天。在此期间，俄乌双方将有一次战俘交换，分别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 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也将交换各1000名的战俘。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 在两军停火期间，两军部队也不会打击对方的军工联合体和相关的基础设施。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

0: 罗斯托夫地区空中管制中心进行了袭击，并威胁到附近22个机场的运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军遵守临时停火协议，这是双向的。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该地区距离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不到2公里，距离斯勒维扬斯克东南郊区约10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1: 另外，特朗普8号表示，预计当天晚上会收到伊朗对美方协议方案的回复，并警告可能重启自由计划升级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呼吁伊朗提出严肃认真的提议，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非法且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则是回应，正在审议美方的方案，目标是永久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事态没有进展，美方可能会重启该计划，且将是升级版。美军于5月4日启动自由计划，以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但次日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若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3: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2: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可能恢复甚至升级自由计划，另一方面又只期待伊朗能够回应谈判。伊朗有哪些表态？民间舆论有哪些看法？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4: 目前官方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从我目前看来，无论是外交部的发表的声明还是军方的声明，都一致谴责美国事先违反了停火，那么伊朗呢予以了严厉的回击。那么就目前看来呢，在7号和8号晚上在南部波斯湾阿巴斯港那一带发生的交火呢，双方都各执一词，但在伊朗看来呢，是美国想要袭击伊朗的邮轮，伊朗做出了反击，而且呢重伤了美国的驱逐舰，迫使美敌人后退，那么这是一个胜利的叙事。同时呢，在伊朗的议员还有伊朗的军方呢都警告，如果对方还是持续这样的挑衅行为，伊朗将做出答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对方要打，伊朗也会回击，而且会继续回击。但目前看来呢，其实双方并没有想打开一个大规模的战争，而是保持一种低烈度的交火。那么此外呢，在这个舆论看来呢，就是目前的双战争不像是战争，停火不像是停火，所以呢国内呢都比较担心这个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这种不确定性。而伊朗今天的报纸的舆论呢，强硬派呢都是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伊朗绝对不能够失去这样一个战略的筹码，而且敌人呢在这种 长期的交战中呢，必然会后退退缩。那么当时呢，在改革派的报纸中呢，比较担心的是现在封锁下的民生状况。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和伊朗呢，现在是非常可以说陷入一个低烈度的交火当中。而且呢，伊朗的外交部认为这样。

0: 的谈威胁实际上是在谈判桌底下动刀，那么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现在也在审议对方的提议，那么现在外交渠道也并没有关闭。那么也有分析认为，伊朗现在呢不仅是通过巴基斯坦，还有中国，还有卡塔尔在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呢，究竟局势如何发展，这几天呢也非常的关键。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美军战斗机8号晚上在阿曼海的塞普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和渔船，导致6人受伤、6人失踪。官员表示，遭到袭击的6艘船都属于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今年前4个月，中国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 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将在5月22到23于江苏苏州举办，中方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1: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5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2: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1: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3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3: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1: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

0: 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林巧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的涉华消极言论以及日非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备战的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悔罪的行动。
2: 我们坚决反对。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捆绑找借口、谋突破。
2: 今年五月三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非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非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报道，中国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中国解放军的舰机越过海峡中线的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湾高层的活动有关。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作出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而在台湾，台北市鼠患问题近来备受关注。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参加公开活动时表示，当局已经投入超过500人展开消杀的作业。蒋万安九号一早来到了松山慈幼宫，参加妈祖诞辰的三线大典。面对媒体谈到鼠患问题，他强调，当局已经从8号开始在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展开大消杀，目前已经投入超过500名的人力，重点针对后巷商圈以及公园的消杀作业。对于绿营不断拿台北鼠患做文章，当天一同出席活动的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痛批这些攻击完全是大罢免套路。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其中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8.1%。
4: 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份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从贸易方式看，前4个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

0: 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保税物流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38.7%。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75万亿元，增长15.7%，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01万亿元，增长13.2%，中国与美国贸易总值为1.25万亿元，下降12.9%。同期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四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其中电动汽车增长68.1%，劳力产品1.26万亿元，下降2.6%，农产品2401.5亿元，增长2%。进口方面，前四个月中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原油1.85亿吨，增加1.3%，农产品4757.3亿元，增长1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致力于实现盛世之都愿景，有立法会议员今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未来应该更加推动打包式的宣传以及票委经济来发展盛世经济。也有议员指出，香港应该保持特色，用四星级的价钱来提供五星级的服务。
2: 香港一直致力推动盛世经济，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目前香港采取打包式宣传策略推广盛世，希望提供多个诱因促使游客来到香港并停留多日。他赞同相关策略，并认为未来应更好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委经济。
3: 嚟緊到六七月咧，都有好多有幾場足球嘅大嘅足球賽會嚟啦。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都會同政府傾下，究竟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樣咧，鼓勵啲人咧，即係除咗嚟睇一個球賽之外咧，點樣係可以去多幾日嘅？不論係票尾嘅經濟嘅推動啊，又或者係將一啲嘅酒店賽飛，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遊體驗都係打包式咁樣去宣傳啊，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係更加大嘅誘因係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幾日啊。
2: 商界議員林偉全出席同一個節目時就認為，香港應該保持自身特色，用四星的價錢提供五星服務，並以香港極具優勢的酒店及餐飲業做出闡釋。
4: 我哋一定要即係攞翻香港嗰個質素咧，就係我哋係五星嘅服務啊，但係我哋可以做到四星嘅價錢。咁依樣我覺得先係我哋香港嘅特色啦。Especially 即係特別係你可以留意咧，其實好多時咧，好多世界知名嘅酒店啊，其實都係由香港出去嘅。香港一定唔可以錯過，就香港有好多咧，即係五星級米芝蓮嘅餐廳。咁呢啲餐廳相對咧，如果你同周邊城市比咧，有兩個特色喎。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我哋比較容易 book 得到位。
2: 议员姚百良就表示，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香港整体来说既有人头也有银头，酒店整体入住率有90%，整体旅客趋势呈现年轻化、家庭化以及深度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揭幕，活动横跨将近两个月，以艺海新航为主题，带来15套节目和9项延伸活动。那适逢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艺术节开幕演出由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带来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来展现中亚丝绸之路的风采。同场也有多个澳门的本地舞蹈团的表演。艺术节期间还有香港剧团带来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融入非遗乐剧以及陶塑技艺。另外有创新节目1014，融合地水南音以及爵士乐来展现东西文化的碰撞。多个艺术团体也将走进澳门社区来举行快闪表演活动，与市民互动。美国9号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8号晚间在 Denver 国际机场起飞过程期间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那边疆航空公司表示，事发后客机的机舱内出现烟雾，机上的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被撞到的行人至少有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涉事客机所属公司表示，正在为事件调查，但没有提及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那根据报道，飞机上至少有一名乘客受到轻伤。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20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0: 啦。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巨星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有关穆杰塔巴伤情以及伊朗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持续发酵之际，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透露出哪些不寻常的重要信息？特朗普不断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伊七号晚上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短暂交火，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互相指责，各执一词。更反常的是，特朗普在事后淡化交火，还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一向强硬的特朗普为何主动给局势降温？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军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撑3到4个月。此外 ，CIA 评估伊朗仍然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伊打了2个月，打了个寂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ما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 رسیدیم نزدیک 2 ساعت 2 ساعت و نیم هم خدمتشون گفتگو داشتیم اولا باید خدمت شما بگم نگاه ایشون نوع برخورد ایشون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
0: 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我们先来看伊朗内部的局势啊。特朗普呢多次向媒体表示，伊朗内部正在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四月底甚至发文说，伊朗政府连谁才是真正的领袖啊都没有搞清。然而呢，多家外媒注意到说，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近日呢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那这次会面也被认为是有力的反击了权力体系出现裂痕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伊朗内部真实的情况？这次会面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4: 首先，这个会晤的可信度非常的高，
0: 嗯，
4: 也非常重要，进而引起啊局势关注。那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啊，他在描述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呢是倾注了感情的，而且呢，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新任的最高领袖。当然，这也是。新任最高领袖担任最高领袖之后，
0: 嗯，
4: 佩泽西奇扬总统与他的首次会面，
0: 嗯，
4: 那这个他讲啊，这个领袖啊，一是他充满了人性化的这个会见，
0: 嗯，
4: 哎，然后呢，他又谦逊，他又和蔼可亲，哎，这几个信息啊，我感觉是非常重要，
0: 嗯，
4: 不但对伊朗重要。对当前呢，如何在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重要信息。重要在哪里啊？最高领袖他是最高权威，按理说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套路啊。即使他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他展现给 总统以及通过总统展现给伊朗人民的形象，他是和蔼可亲的，他是谦逊的，充满人情味儿。这说明什么呢？领袖啊，他不但呢、啊，他这个叫做政治智商高，他政治情商也高，政治情商在当前这个海湾处在一个危机状况下尤为重要，说明什么呢？他这个会影响到他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一步如何引领伊朗的决策，这个决策既然政治情商高嘛，那他就会使这个决策的特征带有啊冷静，理智，务实，这样的这个本质内涵。

0: 那既然是冷静务实，
1: 嗯，
0: 而且是理性的话，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场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它可能走向的那么某种悲观结果的这种担忧，似乎能在相当程度上予以缓释。
1: 嗯，
0: 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僵持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哎，这个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全球造成影响。
1: 嗯，
0: 事实上海峡不通应该以及他们现在这个处在的不谈不打这个状况下呀，他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他们双方的两败俱伤，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1: 嗯，
0: 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那你如果是说这种僵持下去，如果是说将来使这个伊朗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的话，我指的是万一哪一天伊朗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个万般绝望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些更加激进的举措出台。现在呢，这种担心应该排除了。那也就是说，他有了这种冷静和这个务实这个做法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他是尽量要从这个制度他的长久的生存，他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那也就是说，要使这个国家避免出现万般绝望的情况，没有山穷水尽就不会有极端的做法出现，这是个好事儿。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明呢，他能够听得进去各方面的意见。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无论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还是外长阿拉格齐也好，都被外界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冷静、理性、务实的政策趋向。那这样的话呢，跟领袖能够沟通，应该说是领袖能够把他的意见听进去，这也是好事。第三呢，也就是说下一步如何应对伊朗现在面临的安全危机的话，这个领袖和总统啊，他今后还会见面，还会进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几个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对伊朗这个国家也好，对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
1: 嗯，那还关注到有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14点方案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方面呢也说会尽快做出反馈。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也不断的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啊，您怎么来看待当前的谈判前景呢？
0: 这个当前的谈判前景啊，我倾向于乐观。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一是美伊双方，他们呀应该说有打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他们有这个停火止战这个客观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需要来讲呢，他现在呢又有这个谈判取得结果的这个就是相对乐观的一个前景。那我感觉呢，你就从这个无论这次在海峡美国和伊朗的擦枪走火，还是说美国强调说现在为止出现的所有事件都没有达到说重新启动军事行动的红线，他把这红线好像容忍度又给它放宽了一些，又放得更加有弹性一些，都在说明美国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现在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双方这个提案你来我往，似乎美国每次对伊朗的提出的提案，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回应速度上要比伊朗快，这也从侧面证明呢，美国这个想要这个与伊朗谈并且达成交易是相对来讲更迫切一些。所以呢，从伊朗方面来讲，也是有这个就是停火止战这个需求，关键是现在要有个体面的台阶，双方都需要有个体面的台阶。所以体面台阶，那现在说到底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一页纸的，但是这个一页纸可能每句话都很关键，这围绕着一页纸要达成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话，那他是为下一步至少30天的细节性的谈

0: 判要给他创造条件。那也就是说，我感觉呢，现在只要是能够在海峡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其他问题的谈判，这个铺垫空间。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的方向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了，你都可以去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自己赢了胜了，这空间是很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虽然也重要，但是呢，只要赢得了下一步30天的谈判，这些东西闪转腾挪的空间会逐步的，而且呢，通过这个主观努力会把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应该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然后呢，希望呢，这个为这个谈判呢创造条件，希望呢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然后呢，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是具体来讲，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一个突破。
1: 可是还看到，就在谈判看似有一些推进的同时，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了。7号晚上到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区域呢是互相袭击。那双方对于重新交火的原因也是各执一词。您认为这次短暂交火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偶然事件，还是双方有意为之的一个试探呢？
0: 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就是说美国他做了宣布，说这个要打着这个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海峡不通嘛，美国他说我要把这个海峡呢通过这个自由疏导啊，把他这个各国现在滞留在海峡内的船只啊给他释放出来，那么呢，而且呢，也在为他这个对阿曼湾的风控也早都做了一些这个叫做狡辩吧，他说我封哈曼湾是为了迫使伊朗解除对海峡的风控，所以我才这样做。现在呢，这个海峡内的堆积了这个就是滞留了大量的船只，这是伊朗进行这个对海峡风控所造成的，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伊朗。但是现在来讲呢，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滞留的船呢都给它疏导出来，这符合海合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他的客观要求等等。但是呢，他这个举动来讲，对于伊朗想要维持或者宣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要为海峡立规矩，把海峡置于伊朗的这个有效掌控之下，它是相矛盾的。而且呢，事实上呢，如果是说美国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疏导，它都要动用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面子呢也是个冲击。这样的话呢，那也就出现了这次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舰只想要从海峡尝试通过，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那么呢，美国呢做出了还击，然后呢，双方呢接着呢都把这个事情事态降温，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一次擦枪走火事件，或者一个典型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呢，局面是可控的，它现在呢不至于颠覆正在双方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展开的这个不同渠道的沟通。
1: 除了这个擦枪走火的军事摩擦啊，那还看到美国的自由计划也遭到了外交挫败。美媒援引了沙特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官员的话披露说，特朗普发起的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邮轮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之所以刚启动就暂停了，是因为行动之前没有告诉沙特、卡塔尔等盟友，激怒了海湾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那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如此生气呢？美国擅自行动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海湾国家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他仍然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海峡畅通。战争停下来了，就为海峡的畅通铺垫了条件。他们我看到昨天呢，沙特方面频繁表态，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而且他承认了对美国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他是担心什么呢？他并不反对疏通海峡，但是呢，他反对呢，就说你不跟我商量，我毕竟是 海合会老大，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在这。

0: 这个关系到我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你不同我商量是不尊重我。那么这个他要表达他的不满，我们只知道他现在这个不满已经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他马上现在就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就是现在同意呢美军呢继续使用这个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是呢又给做了个限定条件，说你这个用这个基地是可以的，你从事其他的这个飞行活动是可以，但是不能用来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他一贯态度。一贯的态度，当然他这一贯态度与美国的战机飞起来以后干什么那是两回事情了。那现在至少来讲呢，他这个立场上来讲代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见，也代表了这个海合会的意见，不希望这个冲突啊继续这个蔓延或者扩大升级，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发展和安宁。那现在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沙特表示呢不同意美国这样做，就是用他的基地去打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现在巴林也跟进了，科威特也都跟进了。但是这个跟进来讲啊，我认为呢对下一步他们同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个有影响，但是呢不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后哪怕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仍然要维系同美国的这种安全上的绑定或者是安全上的依赖，但是会寻求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他这个只要是沙特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美国听到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下一步呢还会去重视同美国的合作，但是呢重视同美国合作的初衷还是希望战事能够停下来，希望海峡能够畅通。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CIA 分析报告认为伊朗能撑过3到4个月美国封锁，同时伊朗仍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 CIA 的报告数据准确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1: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2: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3: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4: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

0: 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
1: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海军从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然而，中情局的报告显示，情况并没有特朗普以为的那么糟糕。
0: 我们看到 CIA 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伊朗还剩下70%的导弹库存。可是之前特朗普是讲说剩18%、19%了呢，这个差距还是太多了。您觉得哪个说法更靠谱呢？如果说真的还剩70%的话，那美以之前的打击怎么就没有摧毁多少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美国故意往高了说，然后为下一步打击伊朗找一个借口？
2: 首先，从这个政治动机上来讲，无论是 CIA 这个报告，还是特朗普说的，这个把这个伊朗的导弹摧毁到这个18%了，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比例，政治动机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有意把它释放出来的。释放出来，我的观察是什么呢？他在为下一，就是说，马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体面退场，他是在找理由，做舆论铺垫。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至于说这个到底哪个数字准确，我感觉呢，这个里面呢，他肯定他是有一些这个水分在里面的。他不一定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不反映他的真实情况。但是呢，现在呢，他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现在把它披露出来了，它会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讲的是一，那美国说了，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伊朗还有这个70%的这个导弹，还没有被摧毁，或者它恢复了，然后它的这个导弹发射架也是这样，那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么几个了。一，通过谈判施压，用这个协议的方式，把他这部分的武力给他消除掉，这是谈判的方式。那不用谈判的方式，那就给以色列下一步对伊朗这部分导弹该怎么办，去怎么做，单独有他的行动空间呢，又给他铺垫了理由。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说美国方面此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现在来讲还是要着眼于啊，赶快围绕着这个叫做谅解备忘录达成交易，然后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从伊朗方面，我感觉呢，说他现在保留着相当的导弹的能力以及细水长流的能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说对这个外部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是高度警惕，常年挖洞，叫深挖洞，那搞了大量的地下城、地下设施，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对把他这个导弹呢有效的保护下来，以及部分军工设施有效的保存下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0: 那还看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您认为这个评估准确吗？伊朗在封锁之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2: 数字准确不准确？

0: 不重要啊，就是说这种评估，它我认为仍然是与前一个评估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在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体面退场在找理由，找根据。认为你比如说，如果说伊朗能够再撑3到4个月，那这3到4个月对这个特朗普太关键了，他能不能撑到3到4个月？
1: 嗯，
0: 那如果是假如说这种对峙局面继续维持了3到4个月，或者这3到4个月当中又重启了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他这个中期选举他还要不要了？
1: 嗯，
0: 基本上就这个中期选举，恐怕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而这个说这3到4个月能不能搞垮伊朗啊？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是3到4个月，伊朗遇到困难，他也不一定能把伊朗搞垮。因为伊朗过苦日子的能力，他对这个压力的外部压力的承受力，他要强于美国。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现在呢，公布这两组数据，还是在这个为特朗普政府现在赶快体面退场在找。叫铺垫条件或者找理由。
1: 嗯，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华人情况是，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有报道指，随着多型新型战机列装，中国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机等航母五件套。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中国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
1: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0: 不兴的重要保障。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1: 蒋斌同时指出，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中方愿与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潜艇编队进入到了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就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了所谓的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是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作出回应。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国商务部方面在今天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中方将会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2: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5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3: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2: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3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4: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2: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李巧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而其中电动汽车的出口同比增长达到了68.1%。
5: 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份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从贸易方式看，前4个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 保税物流进出口 2.8%。

0: 产品2401.5亿元，增长2%。进口方面，前四个月中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原油1.85亿吨，增加1.3%。农产品4757.3亿元，增长1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驻上海领馆在今天于黄浦江边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
2: 在上海外白渡桥边的俄罗斯驻沪领馆，人们在歌声中手捧二战中牺牲的亲人照片，穿越围观的人群。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驻沪总领事也出席仪式，共同纪念81年前艰苦卓绝的战争和当今来之不易的幸福。
3: This was a day of national joy.National jo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call this celebration with tears in our eyes because these 4 years brought extreme hardships to the Soviet people, and not only Soviet people, but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2: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就表示，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一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当中学到任何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试图重写历史。这是中俄两国绝对无法接受的情况。
3: Like I said, it's not only for the Soviet people or the Russian people or the people of the Soviet former republics. It's a celebration for the entire world.China included, because Soviet troops, Soviet specialists assisted China in the anti-Japan war, the Kangxi Zhanzheng, and Chinese regiments fought on the battle on the fronts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So it's truly a friendship secured by blood.
2: 俄罗斯此前也宣布临时停火，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报道。
1: 位于港铁红磡站的铁路展览完成扩充，将于16日起重新开放。展览新增多项互动体验及展区，让公众一站式探索铁路与城市的成长故事。
2: 位于红磡站的港铁铁路展正式升级更名为载誉站件，将于本月16日起逢周五至周日及公众假期免费开放。港铁指此前旧展已接待超过23万人次参观。
4: 除了是數字之外，我們看到很多很開心的家庭，很開心的面孔，很多的回憶都在裡面製造了出來。那今次的展覽的主題載譽的意思呢，就是說我們鐵路不單止是載人到目的地，還是載著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相遇和世代之間的傳承，陪著我們是人生不同的階段。
2: 展览的历史板块完整讲述香港铁路发展历程，展区陈列了珍贵历史文件、工程设备、隧道设备模型，以及还原1979年九龙湾车站旧貌的初代车厢座椅。展览中更设有5米长的巨型车票墙，由超过2500张经典车票及八达通拼砌而成，见证出行方式的变革。有铁路迷指，2007年两铁合并的车票对自己别具意义。
5: 因為嗰陣時去咗搭頭班車啦，亦都見證咗即係成個鐵路嘅發展點樣去轉變啦，所以呢個都係印象之最深刻。因為紅磡站始終都係一個即係一個重要嘅交通樞紐，由以前可能大家會搭直通車，去到之後而家成為一個重要嘅過海嘅轉車站，咁其實成個過程都好緊要。而連埋佢以前都有貨運服務，成個紅磡本身就係一個充滿鐵路文化的地方，所以喺呢度咧有一個站建嘅鐵路展，其實都係好有意義。
2: 现场也展示4架退役经典列车，包括黄头、乌蝇头等，搭配怀旧月台场景，唤起市民集体回忆。
6: 本次升级的最大亮点是新增了列车模拟驾驶和多项互动体验，让公众从看旧火车、看历史介绍，到走进驾驶室和月台隧道，成为铁路一员。
2: 全新的模拟驾驶室让市民亲身操作列车，感受车长日常工作。展览也新增模拟隧道维修及车务控制中心场景，参观者可了解铁路日常运作，小朋友更可试穿职员及工程人员制服，与不同场景打卡留念。
7: 虚拟驾驶嗰啲，
8: 点解嘅？
7: 因为咧，又可以开得好快啊，系啊，又可以和下啲风景啊。
9: 嗰个人带拎住气球嗰阵时，我之前我唔知道唔俾带气球嘅，本来。而家我知道原來唔俾大氣球㗎。
2: 有港铁车长第一次带儿子来到展览，他形容模拟驾驶室感觉。

0: 逼真，让小朋友能更好了解铁路日常工作。
1: 首先佢就去揸咗揸模擬駕駛室咯，體驗咯。咁佢覺得好好玩嘅，因為都好真實嘅，都開心嘅。因為咧，好多小朋友中意火車噶嘛，鐵路噶嘛。咁如果好多小朋友喂都想去體驗一下、玩一下，咁其實一個好嘅選擇咯。
0: 鋼鐵指希望透過全新互動體驗及沉浸式展區，為公眾帶來一個寓教於樂的展覽空間，同時感受鐵路與城市同步發展。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2: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全国来看，降水整体不多，西藏东部、川西高原等地会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大雪。那新疆北疆北部和伊犁河谷、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特别像云南东南部等地的局地呢，会有暴雨出现。后天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北部还有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地也会有暴雨出现。南方大部地区气温也将受到雨水的影响出现波动，特别像湖南、福建等地到13号前后呢，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的。那北方大部随着冷空气离去，阳光加持，从明天起到下周三，大部地区的气温将持续的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的扩张。下周前期呢，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华北黄淮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此轮过程当中，像北京明天将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呼和浩特和哈尔滨12号也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而到13号这天，河南、山东一带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出现高温。城市当中，像济南、郑州都将在这天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同时会推动入夏的进程。那这么来看，未来几天会出现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如果您有出行安排，需要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上海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26度。香港多云，最高气温27度。好，我们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些做法确实给区域内的供应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1: 日中在东南亚和澳洲之间穿梭外交，在经济和安保领域如何博弈？
2: 那么中日可能就是亚太地区那么这么一个地区性的博弈，它要在亚太地区发挥一个遏制中国的一个副警长这么一个作用。
1: 日本三月对华出口同比增长17.7%，双边经贸交流还有多少空间？
3: 我们很难想象，双方在经贸往来方面脱钩。
2: 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国家关系就直接掀桌子，不会这样的，日本也不会这样，因为这样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本周在菲律宾结束，这场演习历时19天，动用1.7万兵力，创下44年历史之最。而其中最危险的变量是，日本自卫队作战部队在二战后首次登陆菲律宾进行夺岛反舰实弹演练。各界分析普遍认为，日本要实现海外实战化部署，为日后海外用兵干预地区争端铺路，现在已经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2: 这是第一次在境外去这个进行所谓的实弹演练呢，这是一个就是迈出一个重要的一步，这个一步当然对我们来讲是危险的一步。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看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在对的定位，这叫新军国主义的妄动，那么这是一个重要标志。但第二点呢，就是说要说清楚，必须对我们目前的国力要有充分的信心。
1: 日本借军演强化与美菲军事捆绑，谋求军事大国地位。与此同时，日本内阁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战后武器出口禁令。目前已经和18个国家签约，其中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日本解禁军售以来的最大订单。还有消息透露，日本将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分析指出，对于日本来说，推动武器出口就是要突破宪法约束，打造军贸大国，借机扩张地区影响力，并介入地区局势。
4: 那么日本持续推动的这种军事外向化呢，一方面呢是谋求提升日本军工产业的一个研发能力，来去给这个日本的强军备战呢夯实军工基础。另一方面呢，也是谋求在这个亚太地区构筑以日本主导的这种军火供应链，来提升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一个存在感和影响力。
0: 那么我想这样的行为呢，其实让我们很多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是感受到了不安。这种不安呢，就直接反映到了企业对于未来市场的预期，在特殊的情况下，是不是我能够继续从原来的这些供应商里获得相应的产品，能不能够保证我未来的这种经营是可持续的。那么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日本政府的这些做法确实给区域内的供应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1: 此外，还有消息称，日本计划恢复旧日本军队时期的大佐等军衔，并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备法案。更让区域内国家警惕的是，日本军事扩张的背后是在高科技与战略物资领域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的长期布局。日本参加美国菲律宾联合军演期间，首相高市早苗先后到访了越南和澳大利亚。在越南，高市将能源安全、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列为双边合作优先领域，双方计划将日本每年对越投资的平均金额提升至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未来5年达到600亿美元。更值得关注的是，越南明确支持日本的区域倡议，希望在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学者指出，目前的日本能源安保极为重要，而越南正是亚洲能源安全合作框架中的重要国家，日本加强与越南的合作，意在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3: 我们能够看到越南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在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这些领域，事实上都在加强和美国、日本的合作，就是在政府的层面上双方比较友好，但是呢在实际这个经贸交流方面，我们的确认为这个日本和中国在越南是有正面竞争的，而且未必中国真正能占到那么大的上风。越南在政治态度上更偏向于日美，而不是偏向于中国。
1: 高市在越南还宣传了日本自由开放印太愿景，并强调三大重点优先事项：强化稀土等关键资源供应链韧性，构建覆盖亚洲的原油储备与投放体系，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货源，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以及扩大安保合作。
5: おそらく安倍政権の外交を踏襲するといった高市首相の方針からすれば、そして日本政府からしてもですね、この節目の時期にFOIPを改めてその各国に確認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はあると思います。日本も ベトナムにとっては、アメリカや中国の影響力や、あるいはそのプレッシャーというのを、ある種こう相対化するために非常に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考えて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ので。
1: 相比之下，高市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更多强调了军事与能源方面的合作。双方同意在关键矿产、能源和粮食等主要物资的稳定供应方面展开合作，并确认推进防务与网络领域的协作。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表示，双方对有关国家出口管制表明强烈关切。日澳加强稀土供应链合作，就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
4: 日澳的相关合作呢，将这种带有排他性的准同盟机制引入亚太地区，那么削弱地区的这种多边主义的架构，那么也势必呢加剧地区阵营对抗的一个潜在风险。
1: 毫无疑问，日本与越南、澳大利亚等国构建关键矿产、能源和半导体等合作网络，是以经济安保为核心抓手，将军事扩张与供应链重构深度绑定。面对日本的战略挤压，中国一直在外交、安全与经贸领域展开多线反制，比如深化东南亚安全协作，管控中澳关系，几乎和日本首次参加美菲联合军演同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出访东南亚，从柬埔寨到泰国再到缅甸，一周转场三个国家，被解读为巩固周边安全形势的战略行动。期间最大的看点是中柬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举行了首次会议。本轮机制创新被看作中柬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合作迈出的新一步。
6: I believe that they will find a consensus, or at least they will find the agreement, or at least they find that they can make the good opportunity to further understand each other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or the security problem in ASEAN countries.
1: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近日也从东京转到北京，鉴于日方确认构筑自由开放印太，再转到北京参加第八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未来双方将就保障航空煤油供应展开合作。澳大利亚成为获得中国50万吨成品油出口配额的八个国家之一。值得关注的是，中澳此次对话中也涉及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和底线，澳方则回应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学者指出，日本和中国的近期的穿梭外交是地区国家在中日间寻求平衡的缩影，也是中日博弈的缩影。
2: 那么中日可能就是亚太地区，那么这么一个地区性的博弈，它要在亚太地区发挥一个遏制中国的一个副警长这么一个作用。它定位就是中国是对日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对周边国家来讲，倒不是说乐见中日之间直接开打，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看乐见这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啊，他们是希望从两边得利。
1: 如果说中国的最新外交行动将对日本带来软性对冲，那么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物项上的出口管制已经对日本形成了硬性威慑，相关措施的影响从核心军工领域向产业链下游逐级扩散。另外，三月份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铁出口量下降至184吨，创下三个季度以来的新低，而同期中国稀土磁铁出口量同比上涨4.8%。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安全领域对抗升温，中日经贸却依然展现出韧性。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三月日本对华出口同比攀升至17.7%，成为当月最主要的增长引擎。芯片及电子元器件、有色金属的出货量显著增长。
2: 这个去年我们中日之间的贸易总额实际上是3200多亿，对吧？啊，仍然是一个，就是说，虽然就是说一直长期3000多亿，可3000多亿在双边贸易来讲是不得了的。啊，有些领域的这个贸易量是很漂亮的，实话来说，增长还是很多的，因为做贸易嘛，是一个双赢的关系嘛，啊，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国家关系就直接掀桌子，不会这样的，日本也不会这样，因为这样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3: 我们很难想象，双方在经贸往来方面脱钩，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台湾问题，其实在双方的这个旅游。人员往来和资本往来上面都有了额外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就是双方在对方市场上长期投资的意愿。
1: 整体来看，根据日本外交蓝皮书的表述，中日关系由过去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修改为中国是重要邻国，显示中日关系面临艰难局面。不过日本方面表示，尽管部分对华表述出现调整，后续仍将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7: 包括的に推進をし、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方針は一貫しておりまして、昨年と今年の聖書のいずれにもその旨を記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日中間には課題と懸案があるからこそ、 意思疎通が重要であり、我が国としてはですね、中国とのさまざまな対話についてオープンであります。こうした姿勢のもとでですね、今後も冷静かつ適正に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1: 对于日本降级对华定位是否加剧？

0: 双边经贸摩擦，中国内地民众也有不同预判。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认为一定会加剧，直接引发更大范围的摩擦。32%的网友表示大概率有影响，19%的网友认为影响有限，还有28%的网友判断不会加剧，双方将会务实管控，谋求合作。
1: 政治如果降温了的话，那经济方面肯定是有影响的，对。
2: 相互的这种就说是进出口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往来也好，肯定都是感觉比以往是减少的呀。
3: 中国经济体量这么大，受它的影响应该会很少的。
0: 事实上，日本经济界一直在主动寻求对话。日本共同社日前披露，日本政府计划派出经济产业大臣出席5月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如果成行，这将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后的首次内阁成员访华计划。另外，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计划6月下旬访华。该协会自1954年创立以来，就是日本对华经贸的破冰者，成员覆盖各领域企业。有日本媒体透露，中方已经同意此次安排。
4: 但是正常的一些国际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啊，该有的还是要让他有的。只是说有的时候日方呢，老是给他赋予一些呢，让我们叫什么呢？叫外交碰瓷儿，这样的东西，我们中方是觉得那就不能够接受了。包括同样道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11月份深圳的 APEC， 对吧？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理论来讲高市早苗是要来深圳的，但是跟习主席有怎么样的互动，现在就一切都不好说了。
5: 更重要的是，先要改变日方的错误的做法和言行，那么停止继续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以实际的行动让我们觉得啊这样的合作还是有潜力的。我想这个条件如果不具备的话，那么确实在短期内是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高层的互访和一些重要经贸活动的开展的。
0: 未来几个月，苏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河野洋平的访华行程将是测试中日关系的关键窗口。中日要继续安全对抗，还是为经贸合作保留最后的空间，值得持续关注。
6: 15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7: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8: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6: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4: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1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欧盟近日制裁中国企业，中国首次将欧盟实体列入黑名单，释放出什么信号？
17: 这一次的反制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的工具箱升级，不再被动的等着欧美的制裁。
0: 欧盟接连推出网络安全法案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重点针对哪些领域？
18: 这4个行业是我们这个目前对欧这个经贸交流当中的优势产业或者优势技术。
0: 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对华态度日益分裂，会不会明显冲击中国外贸走势？
17: 会有影响，但是不会是影响到经济总量的影响。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期，多个欧盟成员国相继访中国，在中比建交55周年之际，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到访中国，他明确强调经贸领域不认同保护主义。在当前

0: 复杂国际局势下，维护多边主义比以往更为重要。在此之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双方期待以此次对话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双边经贸与外交关系水平。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是四年来第四次到访中国，他与中方签署了经贸、教育、农食、科技等领域的15份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西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合作备忘录，以及加强经济合作和促进可持续投资的相关备忘录。
1: 双方将加强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深化产供链的合作，打造更多的互利共赢的项目。下一步呢，商务部将与西方一道共同的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的经贸共识，加强经贸政策对话，发挥好经贸机制和企业交流平台的作用，推动中西务实合作走深走实。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西班牙当地媒体发表社论，将中国与欧盟的关系界定为合作、竞争与谨慎。文章指出，欧盟内部关于中国的讨论已经从地缘政治层面转向以产业为主导的议题，能源转型、数字化发展和交通电动化正在重新定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对华关系正成为一个关键变量。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还因为中国在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2: Igual es el inicio de una relación estable, permanente y muy sólida de cara al futuro, que quizá era lo que no terminábamos de ver. En España se ha despertado hace muchos meses una importante expectativa de las relaciones con China. Evidentemente, la sociedad española, profundamente europea, no tiene mayor inconveniente en crear lazos y vínculos con China.Piensa que much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gobernadas por otro partido están buscando y haciendo acercamientos para captar inversión china, que hay muchos intereses en compañías españolas por aumentar su actividad con China y por lo tanto la acogida del viaje es muy positiva.
0: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已在近日宣布，将于5月下旬访问中国。近半年来，欧盟多个成员国政要密集访华，经贸互动持续升温。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欧盟机构却在不断加码对华保护主义措施。近日，欧盟在第二十轮对俄制裁中，以违反欧盟对外政策和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为由，将6家中国高科技企业拉入全面制裁的黑名单，并对5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严厉制裁，采取冻结资产、禁止进入欧盟市场等具体措施，禁止中国半导体和新能源等战略产业。
3: 直接利用政府的力量去制裁一家企业，那对于企业来讲，它是缺少这个对等的这种应对的条件的。所以我想这样的行动呢，给很多的中国企业这个提了一个醒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呢，其实欧洲也在努力的扩大吸引外资，他也希望中国企业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投资放到欧洲。但是如果说这个企业看到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有这么多的难以预料的风险，我觉得对于企业的投资它会更加的慎重。
0: 就在欧盟制裁中国企业的同一天，欧盟代表在华盛顿和美国正式签署了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这份协议的核心是协调美欧在国防、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关键产业的矿产供应链，明确提出要降低对中国稀土、锂钴等关键矿产的依赖，建立一个非中国供应链。赖歇认为，欧美这一备忘录的落地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合作实施也会存在一些困难，但都会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带来一些挑战。
4: 当然他会比如说第三方会肯定会，他因为第三方也会有一个主动性嘛，因为他对他来讲，他其实有多元化的这个市场伙伴了。那么然后像欧美他用金融啊一起的一些方式来拉拢他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说，这个第三方就有一个跟中国来进行博弈或者呢谈判的一个筹码了。
0: 针对欧盟机构的连环挑衅，中方迅速采取重磅反制行动，将7家欧盟实体直接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是中国首次针对欧洲企业启用贸易黑名单机制。被列入名单的欧盟实体大多涉及军工、航空航天和高端制造领域，后续将无法再从中国获得半导体制造设备、精密仪器、特种材料等至关重要的两用物项。中国商务部明确表示，依法列入管制名单的企业只针对少数欧盟涉军实体，相关实体曾经参与对台军售或者和台湾有所勾连，而且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往来。
4: 这是我们的反制裁，是非常迅速的第二点呢，当然也非常精准，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坚决。
5: 这个核心信号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第一，就是中国对于底线问题更加明确，就是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贸关系这一点上，事实上两者不可分割嘛。原来中国一般都是重视经贸关系，不太提国家安全问题。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被制裁的欧洲企业基本都是跟台湾有很紧密的这个军售或者经贸往来的。那么第二点呢，这一次的反制，事实上体现了中国的工具箱升级，不再被动的等着欧美的制裁。
0: 高盟委员会在3月初宣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和网络安全法的修订，同样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工业加速器法案的立法提案针对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及关键原材料等战略性行业，设置了欧盟原产比例要求，还要求外资通过转让技术换取市场。
4: 一个是新能源电池。第二个是这个电车啊，还有一个光伏产品，第四个就是刚刚谈到那个关键矿产的一个制品，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产业或者这四个行业是我们这个目前对欧这个经贸交流当中的优势产业或者优势技术，所以呢，它这个完全是这个针对中国的。
0: 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的核心条款，则将中国列为网络安全关切国家，并设置高风险供应商名单，试图在能源、交通、ICT 等18个行业全链条排除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称，这对中国企业构成严重的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这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的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
3: 我们看到，它是全面违反了 WTO 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以及透明度这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那么，一旦这样的原则被突破，我想未来会不会这个引起更多方的模仿？会不会造成更多的反制，引起国际贸易的混乱，从而无法实现他最初提到的想要实现产业发展升级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中国商务部近日向欧委会正式提交了对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评论意见，明确建议删除非技术风险条款，修改高风险供应商标准。这既是对规则的尊重，也是为双方留出协商空间。分析也指出，工业加速器法案和网络安全法并不是单纯的产业振兴政策，而是带有明确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色彩，并反映出欧盟机构已经不再相信单纯的市场竞争能够维持自身产业地位。高盟对中国的态度正从竞争转向结构性防范，一方面需要中国的资本、技术与市场，另一方面又试图限制中国企业的影响力。
5: 但是这个欧盟新的法案，事实上是从另外两个渠道想要限制中国。我们能够看到很强的这种防范性的心理，尤其是网络安全法，因为它网络安全法里面引入了这个模糊的非技术风险，而且建立了这个高风险供应商的机制，这是很明显针对中国的。它会允许把特定国家或者企业排除出关键的基建领域，这基本上就是在排除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在欧洲拿到公共项目的这个空间，所以以后中欧之间恐怕贸易摩擦会常态化。
0: 对于中欧贸易摩擦将如何演变，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8%的网友预计会逐渐恶化，32%的网友认为会阶段性缓和，21%的网友表示某些领域会维持合作，还有29%的网友认为有机会全面好转。
6: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7: 就双方是有点互补的嘛，是吧？那你如果限制，那你互补的方面肯定就要受到影响吧。
8: 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领域会有一些制裁啊什么的，但是总的方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短期内中欧贸易摩擦会高频化，中期来看欧盟会更强调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双方的竞争和合作会取得动态平衡，最终在博弈中逐步形成稳定的竞合关系。各界也普遍认为，未来如果欧盟持续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中方将随时启动不可靠实体清单、出口管制等反制工具，可能对中欧经贸造成一定冲击。数据显示，2024年中欧货物与服务贸易额超过8450亿欧元，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050亿欧元。
5: 我认为会有影响，但是不会是影响到经济总量的影响。我们仔细看的话，哪怕是在最敏感的这些领域。包括电动车、电池、光伏、通信设备、数字平台最敏感的领域，事实上中国供应商也仍然是在的，它并没有完全排除出去。而且呢，由于欧洲它自己的经济有衰退的风险，事实上对于这种 低成本高质量的中国产品有更高的需求。
3: 那么目前也看到呢，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也在积极的鼓励中国企业，尤其是新能源企业包括整车厂

0: 和电池厂在那里去投资。那么除此以外呢，欧洲希望推动的一些电商的发展，一些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它应该采取更多的开放的态度，鼓励中国企业到那里去提升他们的基础设施的能力、物流的效率和社会治理的水平。
1: 分析还指出，欧盟机构对华态度冷热交替，体现了欧盟战略自主的困境。近年来，欧盟反复强调战略自主，但在安全上依然难以脱离美国，在产业层面又要依赖中国，尤其是在当前俄乌战争、美伊战争迟迟未解的背景下，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再次成为欧盟的核心关系。一旦中东局势失控，欧盟既要面对能源价格冲击，也要承受全球供应链再度紊乱的风险。因此，在多重危机中，欧盟机构与成员国对华态度分化，核心源于诉求差异。欧盟机构聚焦统一规则、产业保护与地缘安全，成员国更看重双边经贸、企业订单与本土就业。
2: 在经济上，其实每一个欧盟成员国都有不同程度的麻烦。比如说，他们对于出口和投资依赖度在上升，每个国家都希望和中国加强贸易。但是呢，欧盟层面有很多价值观的约束，比如欧盟总提的想要战略自主、想要数字主权、想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同时呢，也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而这些目标是不能够被同时达成的。欧盟成员国的官员还有人民的诉求和欧盟官员、欧盟委员会之间的诉求，事实上是不可调和的。
1: 当前，中欧关系正从以合作为主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全球局势动荡之下，双方依然拥有广泛合作空间。如何在竞争中划定边界、管控分歧，将成为未来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
3: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4: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5: 再举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
3: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6: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7: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3: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8: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9: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10: 而日本的东京审判呢，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3: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军事行动有望缓和，国际资产如何表现？
11: 地缘局势有望趋于缓和，对全球金融市场呢，释放了利好效应，这个利好还会在全球金融市场上释放一段时间。
1: 外部不确定性降低，对 A 股市场有何影响？
11: 境内的投资者呢，对地缘政治的这种担忧得以缓解之后呢，投资积极性也都得到了大幅的增强。
1: 全球科技股走强， A 股科技主线能否延续？
12: 应该还是偏向于科技成长和高端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行情。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 A 股5月迎来开门红，5月第一个交易日市场震荡反弹，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两市成交额3.23万亿元，创下年内第六。盘面上，算力租赁概念爆发，算力芯片概念快速拉升，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走强，而国际油价回落，油气股集体调整。五一假期期间，外围市场向好，带动了 A 股补涨行情。
11: 那么中国股市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很多指数呢也都在这个5月6日啊，也就是5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呢，是刷新了这个多年来的高点，也反映出来呢，境内的投资者呢，对地缘政治的这种担忧得以缓解之后呢，投资积极性也都得到了大幅的增强，后续还要观察它的这个持续性。
12: 从本周行情的表现来看呢，一方面是对行情的进一步的确认，对牛市的进一步确认，另外一块呢就是确立了主线仍然是科技成长为主。那目前呢主线主要是两个吧，一个就是芯片半导体，还有一个就是创业板里面的一些权重板块，比方说像通信设备，还有像电池啊等等。
1: 外部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成为股市上涨的利好因素之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表示，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所有目标均已达成。
13: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1: 美国方面强调，美军不寻求交战，为地缘局势降温定调，大幅缓解了市场对冲突全面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高位回落，消息也有助缓解市场对通胀飙升担忧，美联储加息的必要性有所降低，黄金价格上涨。对于油价走势，扎打的分析认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但受制于物流等现实因素，预计纽约汽油价格未来1到3个月将维持于每桶80到90美元附近。同时，冲突可能再度升级，从而推高油价，仍是市场将面临的主要风险。
11: 油价出现这个下跌的话呢，又对这个黄金价格呢又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支撑，资金又开始回流黄金。而且油价的下跌呢，也会使得一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呢，他们的通胀压力得以减轻，使得各主要的这个央行呢恐怕会延续此前的这个偏鸽派的货币政策导向。那这样的话呢，全球主要经济体如果维持一个偏低的利率水平的情况之下，也会对金价的走势呢形成长期利好。
12: 外部的局势啊，它是在不断的出现缓和的啊，中东的这个冲突也在走向和谈啊，甚至是有可能结束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啊。那么这种影响之下呢，我们看到对于油价这肯定是偏利空的。那么对于黄金来讲呢，我觉得倒反而是一个支撑，伴随着油价下跌。那如果说通胀压力减小的话，美联储降息又有可能会摆上日程，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黄金的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支撑。
1: 另一方面，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继续扩张，以及全球存储芯片龙头业绩全面超预期，使得与科技板块关联度较高的纳斯达克指数、韩国综合指数等领涨全球大类资产。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东局势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但企业财报表现是支撑股市的核心动力。近期美股科技股一季度财报显示，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在内的科技企业营收都超过预期，不少企业的 AI 业务已经从成本中心转变为增长引擎。其中谷歌云营收首次单季突破200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63%，亚马逊云科技当季收入376亿美元，同比增速28%，也创下近3年最快增速。
12: 几大科技巨头盈利增速基本上都是保持了15%到40%左右的增长。AI 硬件的需求目前也没有见顶的迹象，因为资本开支还是出现高增长。那么对于一些 AI 硬件类的公司，它是构成利好的啊，就说明整个行业并没有见顶。但是呢，对于市场关心的焦点来讲，可能确实盈利这块啊，它是有比较大的分歧。那么现在 AI 呢，应该它还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就是对盈利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敏感。
1: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存储、半导体等个股股价也水涨船高。三月底以来，费城半导体指数累计涨幅达到44%，也是该指数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最强劲涨势。研究机构 IDC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内存芯片市场可能打破历史周期模式。
11: 美国的科技股，按照硬件和软件进行分类的话呢，似乎主要是硬件方面，所呈现出的利好效应呢，更为积极。反映到其他的经济体的这个市场也是类似情况。那么后续呢，就要观察，特别是一些 AI 大模型企业，他们的营收啊，是不是能够和他们的这个高投入 的这个增长幅度相比呢，营收也会保持如此大幅的增长呢？
1: 海莱科技股近期呈现全线走强格局， AI 产业链高景气度正向全球资本市场持续扩散，机构普遍预计全球科技股走高将继续提升 A 股市场的整体风险偏好，产业高景气度也将进一步巩固科技股主线的格局。分析指出，与全球 AI 产业趋势高度共振的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有望继续成为未来 A 股行情演绎的结构性亮点。
12: 对于 AI 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目前还是两个主线在拉动啊，一个就是海外链，对于海外链这根线它明显这个产业趋势是还在的。那对于国产链这根线呢，很明显啊，是因为这个国产大模型的版本更新之后，我们看到其实对于国产的算力芯片需求的拉动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那么这两根线呢，它会驱动整个 AI 板块继续维持原来的趋势啊，这个还是最大概率的事件。
1: 从中国科技企业业绩端来看， A 股科技股也逐步进入业绩兑现期，为股价大涨提供基本面支撑。A 股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6.7%， 科技成长板块净利润增速较高，其中科创板在2025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增长超 370% 的背景下，2026年第一季度科创板净利润增速再超 200%， 连续两个季度实现高增长。分析指出，随着 AI 产业从概念走向落地，科技企业盈利水平出现显著改善。
14: 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我们的科创板指数，科创50已经纷纷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行情，特别像创业板指数已经创出一个历史新高。那么 A 股呢，也在创业板公司寻找到了类似像中国七姐妹的七杰的这样一个权重股，所以呢，对相关的光通讯、光模块板块啊，以及整个 AI 产业链的科技类公司呢，也都给予极大的一个关注。整体来看，A 股的整个科技股行情跟美股这条 AI 的主线，跟全球的 AI 主线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相对的一个同步。
1: 从外资的行业布局来看，根据统计，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银行、电子、通信行业市值较高。从行业来看，持股市值增长最多的是通信行业，增长100亿元，持股数量增长最多的是电子行业，增长 7.45 亿股。外资认为科技能源依旧是长期主线，同时业绩回升和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领域也具有配置价值。
14: 从外资持仓的 QF 持仓的特征来看呢，大概集中在三大方向吧。一个就是他们传统偏好的一些高股息加防御的，像银行类资产啊，以及高股息的一些资产。那么这是外资比较长期看好的这个方向。但同时呢，他们也在加大中国的一些科技的新质生产力方面的配置。从国内的科技股方向来看呢，政策的导向应该还是比较明确，所以部分外资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科技股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五月份 A 股迎来开门红，下阶段市场将如何表现？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 34% 的人认为 A 股将持续上涨，23%的人认为短期可能有调整压力，15%的人看好部分赛道的投资机会，28%的人认为选股投资难度加大。
15: 我觉得总体应该还可以的，因为国外像中东什么的那边的那种，因为战争啊什么的，他资金要有趋利避害嘛，他可能一些避险的资金可能会往香港呀，或往大陆这边来投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股市会是一个利好。
16: 长期看好肯定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对吧？但短期你说会有一些这种波动啊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正常的嘛。
17: 啊，我觉得半导体和芯片这个领域吧，都会可以持续关注吧，就是从一个较长的长线上可以去关注。
1: AI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 A 股外部不确定性降低，五月份市场整体有望延续震荡偏强、结构分化的格局，资金或将从避险转向进攻，重点可聚焦成本改善、消费复苏与科技成长等主线。复盘历史，五月成长和消费风格多数领涨，主要受到产业趋势和基本面政策等因素驱动。机构普遍认为，外部地缘扰动影响边际钝化，中国国内企业盈利持续修复，宏观流动性保持充裕，政策托底持续发力，将驱动市场震荡上行，有望创出年内阶段性新高。
14: 整个五月份应该说随着事件的推动，可能会对大盘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所以呢挑战新高也有可能。但是挑战完新高之后， 我们要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一些重新在二季度会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五月份大概率它还是会以阳线的这样一个状态维持，但是到了六月份二季度后半段最后一个月呢，会不会带来一些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要求，实际上也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12: 五月份的 A 股我认为会继续延续震荡上行的格局，这个大的方向应该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应该还是偏向于科技成长和高端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对于一些传统性的行业，比方说像金融，像制造业，像那个地产、建筑建材等等，还有一个消费啊，那这些板块我觉得大的机会啊，可能还要等一到两个月吧，需要那个经济数据不断的验证。
1: 分析指出，五月份 AI 硬件等科技成长行业景气可能持续上升，周期行业五月也可能维持高景气度。行业配置上 AI 科技与能源资源成为机构共识主线，光模块、PCB 存储和先进封装等景气度较高的 AI 硬件方向，以及锂电、石油石化等能源安全受益板块，仍值得重点关注。渣打维持超配中国股票，国泰海通财报季后行情广度将显著扩散，招商证券指数有望在五月创年内阶段新高，中信证券持续聚焦优势环节，华泰证券建议适当增配小盘和红利。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2: 马凳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1: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乌停火3天，9号开始生效，持续到11日。美国务卿呼吁伊朗就中东局势做出严肃且认真的提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莫斯科红场在九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并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上，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了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是波音远征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重大贡献。朝鲜驻俄大使申洪哲等朝鲜高级官员出现在阅兵观礼台上。2025年4月，俄方披露称，朝鲜人民军军人与俄军一同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作战任务，击退乌军的进攻。此外，朝鲜还曾向俄罗斯派出1000名工兵，在库尔斯克州地区开展排雷工作。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停下，俄乌停火于9号开始生效，将会持续到11日，共计有3天时间。在此期间，俄乌双方还将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分别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
1: 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也将交换各1000名的战俘。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在两军停火期间，两军部队也不会打击对方的军工联合体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 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1: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据官方的数据显示，仅5月8号至今，就有约50架的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区时被击落。乌军的无人机还对罗斯托夫地区空中管制中心进行了袭击，并威胁到附近22个机场的运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军遵守临时停火协议，这是双向的。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

0: 协议方案的回复，并警告可能重启自由计划升级版。美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则呼吁伊朗提出严肃认真的提议，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非法且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则回应表示，正在审议美方的方案，目标是永久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事态没有进展，美方可能会重启该计划，且将是升级版。美军于5月4日启动自由计划，以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但次日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 卢比奥八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若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一起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2: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1: 还有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以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的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埃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驻迪拜领事馆在9号与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印度木质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起火沉没，造成了一名印度水手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印度方面称已经与帆船的船东取得联系，正在核实更多细节。 另外，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8号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产业合作，赋能新型产业以及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政府明确的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即将公布2026-27财年预算案。澳大利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格鲁德诺夫表示，预算案可能会调整资本利得税折扣等方面，以增加住房可负担性，但政府拒绝向跨国天然气公司征税，反而是削减参账福利，令人失望。
3: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即将公布，市场预期工党进行一系列税收改革。澳大利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格鲁德诺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预算案可能包括调整资本利得税折扣、复扣税以及信托税制，这些改革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并提高住房负担能力。此外，政府已明确排除对天然气行业增税。
4: There's quite a lot of possible tax changes. We might see some changes to the capital gains tax discount and negative gearing, which is going to help with housing affordability. We're likely to see changes to trusts, which is currently a way that wealthy Australians are using in order to avoid paying tax. So the government could be raising quite a bit of revenu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also seeing the cuts to the NDIS. I think overall, this budget is likely to see an improvement in the bottom line. That is, the budget deficit will be a lot smaller in coming years.
3: 格鲁德诺夫还认为，联邦政府若能

0: 对天然气出口征收25%的税，每年可筹集约170亿澳元，足以覆盖残障保险计划的削减。
1: Now the gas industry, if we were to raise a 25% export tax, which is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in Australia, that would raise more revenue than they're planning to save on the NDIS. So the government's problem is that they're saving money in the budget by kicking disabled people off the NDIS, instead of taxing multinational gas corporations.
2: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和智库都有调查报告显示，对本国天然气出口征税有利于政府财政与民生保障之间取得平衡。预算案中没有采纳，让民众费解。黄伟石、杨海英，谢谢报道。
3: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在八号再次的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者指控总理拉马政府内阁成员涉贪，并要求政府下台。大批的示威者当天是聚集在总理拉马的办公室前，随后游行至内政部大楼，有示威者向警察扔掷汽油弹，警方则出动大批的警力，使用催泪瓦斯以及水炮车驱散示威人群。此次抗议活动是由反对党民主党组织。自去年12月以来，阿尔巴尼亚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副总理巴卢库涉嫌腐败，被指控在国家重大建筑工程合约中偏袒某些公司。巴卢库否认指控，但是触发一连串反政府示威，总理拉马最终解除了巴卢库的副总理职务。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越南分别与印度和斯里兰卡升级双边关系。香港财政司长表示，强基金成为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结束对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国事访问，回到河内。访问期间，越南和印度及斯里兰卡都分别升级双边关系。
2: 苏林五日抵达新德里，开展对印度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后对印度的首次访问。印度总统穆尔穆和总理莫迪一同为苏林举行欢迎仪式。今年是越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苏林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发展新阶段。越南和印度双边贸易额近年稳定增长，2025年超过160亿美元。苏林表示，越南将增加进口印度商品，希望印度取消对越南商品的贸易壁垒。双方认同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为新发展阶段的动力，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加工、核能等领域的合作。莫迪表示，越南是印度东向行动及印太愿景的关键伙伴，双方将加强信息共享，扩大在国防工业、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及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在孟买出席两国企业论坛时，苏林致辞表示，目前越企在印度投资拓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等新兴领域，印度企业在越开展制造业、能源和加工等领域的投资经营，两国商界应扩大合作规模，提高合作质量和战略价值。苏林并见证双方企业交换27份合作文件，涉及机场设施服务、旅游酒店、可再生能源、物流等领域。访问印度期间，苏林还参观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了解运行技术和安全保证程序，并表示希望增加越企在印度的融资机会。结束印度的访问后，苏林7日晚转到斯里兰卡继续国事访问。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8日与苏林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升级两国关系为全面伙伴关系，越南支持斯里兰卡尽快加入 RCEP 的意愿。苏林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战略要地，是国际航运路线上的关键枢纽，而越南作为东南亚沿海国，两国可在物流港口、蓝色海洋经济发展等开展合作。苏林在斯里兰卡国会演讲时表示，当前越南人面临劳动产能有待提高、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贸易波动等多重挑战，越南加强内部自主能力的同时，拓展国际合作，以深入全球价值链。凤凰卫视国防阮胜兰英和您报道。
1: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出席在菲律宾召开的第48届东盟峰会及其系列活动，这是他出任总理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多边活动。黎明星提出越南观点，建议东盟主动增强与伙伴国的互信，加强内部团结合作，避免选边站。
2: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8日下午出席了东盟各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他上任总理后首次外访并出席国际活动。黎明星致辞表示，近期中东局势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不小的连锁反应，他建议东盟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带头遵守国际法，弘扬多边主义，保障航海航行安全，其次要做好危机管理，灵活运用东盟现有合作机制，与各伙伴国增进对话，建立信任，按照东盟宪章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展开谈判，解决争端分歧，同时东盟内部要团结合作，提高战略自主，避免选边站，以维护东盟在区内的核心作用。除了参加峰会，雷明星还与多国领导人开展双边会晤。他在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会晤中表示，今年是越菲两国建交50周年，越南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实质有效发展，增加直达航线，促进双方经贸和人文交流。雷明星与老挝和柬埔寨两国总理进行工作早餐，三方认同目前三国正有效配合管理保护边境，以及打击跨国犯罪和高科技犯罪。黎明星建议三方要把地理毗邻变成战略衔接优势，将传统友谊转化为实质的发展成果， 继续分享信息，提高防务和安全合作水平，同时要将产业链和供应链对接起来，推动战略性基建项目，简化出入境手续，加强跨境贸易合作往来。文莱苏丹在与李明星的会面时建议双方加强经贸和能源安全合作。李明星向东帝汶总理表示，越南愿向东帝汶在发展经济、制定企业信贷政策等方面分享经验。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你报道。
1: 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3: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7日至8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4: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remains.
3: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4: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3: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5: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实行了25年强基金制度，资产规模已经突破1.5万亿港元，成为了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希望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
6: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9日举行嘉年华，纪念基金一平台迈向新的里程碑。基金一平台最后一个强基金计划于上月底顺利完成资料转移工作，全部12个受托人管理的24个强基金计划已悉数加入平台，超过1000万个强基金户口顺利完成过渡，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市民现在可以透过统一平台便捷地管理自己的强基金户口。基金局及基金 E 平台公司主席刘麦嘉轩早前透过网址表示，这是自强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也是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当中首个成功例子。透过这个全港统一的中央平台，预期运作首10年内可合共节省大约500亿港元的行政成本，省下来的费用将直接惠及所有参与计划的市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强基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已走过1/4世纪，其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万亿港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政府将与商界共同努力，持续推进改革，让科技赋能更多的生活环节。
7: 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这个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以投资的范围，以至到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等，这些工作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强积金制度更好地服务市民的需要，加强我们的退休保障。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至24日在北京举行，活动是由文旅部、商务部以及北京市政府共同指导，被定位为是国家级文创展示销售平台，也被视为是北京测试文旅消费新场景的一次集中尝试。本次活动主场地约6.6万平方米，展售文博、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国潮潮玩等上万种产品。除了市集售卖，现场还将设置潮玩片区、水陆联动项目、灯光秀、非遗巡游以及100余场演艺活动，并且免费开放。文旅部表示，活动要突破传统市集的模式，形成日间逛市、夜间水岸休闲的全时段消费场景。同期还将会举行品牌授权供需对接，发布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和首届文创世纪20强名单，推动文创从爆款出圈走向产业化运营。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15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8: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9: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这里看到那个白白的，就是香港头一个灯塔，是1875年建的。看到那些红顶的房子，以前就是管灯塔的人住，现在是给了香港大学海洋研究的一些研究员住在那里。
1: 你说你3岁半哦，那是因为你说
0: 只是开玩笑，
1: 永远保持3岁的孩子的好奇心，就能够做探险家。
0: 最少不用保持了，你找回来都可以。至少你每个人都不要做得多神奇，它是每个人自己曾经有过，你能把它找回来，你都可以了。这个是现在去过6个源头的水，譬如来说，这个是第3趟去长江源头，6月15号2005年的长江源头水，这个是送去化验之后他们剩下的还在里面。
1: 还有，
0: 你要喝吗？
1: 可以喝吗？就是喝少见少。
0: 你太容易了，
1: 我
0: 们是多辛苦的去到的，我头一趟去起码都骑了9天了。从来回来之后都没有开过，除了这些去化验的。哎呀，找一个漂亮一点的玻璃瓶你才看到吧。哦。然后不给你倒多少，原来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做成一个 capsule， 每人只有1 drop。
1: 哇妈！
0: 能人在收藏的。
1: 那我这样一 one drop 我喝不到哎。
0: 你要想喝多少啊？
1: 对，
0: 太宝贵了，我给你一小点啦，不能给多啊。
1: 当然。你可以告诉我它的那个化验的结果是什么？
0: 你喝完我再告诉你。

0: 我要像你一样义无反顾的就喝。
1: 对你很优待了，从来没有给他喝过。
0: 我知道，
1: 长江羊头水哪有这么容易喝到的？
0: 但我怎么觉得甜甜的呀？
1: 20年得了。比那些红酒，比几十年的红酒可能要贵重一点。
0: 我真的觉得甜甜的耶，真的，是心理作用吗？我真的觉得甜甜的。
1: 冷不冷？还是冷的。
0: 冷的，凉凉的，但不是冰的那种。
1: 下不为例了，就是我们，你看伊瑞瓦底湄公河2007年5月13号，
0: 我还是
1: 不能喝这么多了。
2: Well, here's to the world.
3: Yeah, don't forget to get some water.
4: 签名时间1995年8月13号，星期日，12:30。
1: 就是这个是对的，
0: 对吧？
1: 那个是2005年的。到了哪里冰川的雪在哪里融最远的一个地方？是吗？就从哪里拿了水样回来？现在你譬如上 Google， 你打几个源头，我们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有数据根据，有片子，什么都有。其他的一般都是 Wikipedia， 那是第三手、第五手资料。我们那些是有科学经度、纬度，什么时候去？有真正的纪录片都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几个源头我们都排在最顶的。
0: 对，而且长江源头，因为你三次去，但是你的后面两次是不断的扩展它的支流的上游。
1: 对，所以才发觉头两趟出的整本书都是错的。一般呢，你错误的都是靠后代的人来改变，我都比较运气，支持把支持前面的
0: 推翻了
1: 错误推翻掉，就重新建立。

0: 其实我很好奇啊，那你53年前就是意外之中你进入了探险这个行业，您当时本来想做什么？
1: 开始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活动是探险活动，所以在地理杂志后来主编叫我就后面 polo 啊，把我定为探险的那部分啊，我都觉得 embarrass， 那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追求。那我是主要什么，是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当外国留学生学会会长当了2年，就接触了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伊朗的也好，非洲的也好啊，每个地方南美的也好，就觉得他们每个人呢离开自己国家都有一个身份认同的就 identity， 不是 crisis， 但是总有一个重新认同自己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从哪里来？
1: 那我就对这个民族的认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一毕业，我是读新闻的啦。毕业之后，我就去1973年、74年就开始进中国了。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是想希望到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在美国地理杂志总共6趟探险活动了，头5趟都是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的应该协助他们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很多做的工作是为他们自己后代做的，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记录，我们记录了，所以我只是寄存下来，万一他们感兴趣。很多这些民族啊，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进去记录这些他们做的自己都做得落后的东西，到他们想回过头来受到教育想重视的时候，已经全消失了。
0: 您也说了，刚刚进内地在西部地区去看的时候，早期有一些困难，是哪些困难？
1: 很多困难，手续很多啊。
0: 手续主要
1: 手续也很多啊，你带什么照相机进去要登记啊，多少张照片，多少钱都要登记啊。那个年代，100块港币才换30几块人民币啊，是吧？那什么都要检查。曾经试过，你是拍完照要冲洗了，他看了才出来啊。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过渡期啊。
0: 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去看一看。你说有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是看到。
1: 譬如来说，我在美国，经常演讲，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听众都有，全是企业界的最高顶。一提到西藏，肯定变得很政治化。我拿出来我做的节目多，我都还没有说话，你们做了什么就会口头说，是吗？我有时候忽略，因为我就在做事情的人，口头说只是空气啊，我有讲啊。你有这个内容，你做出事情来，你才有说服力的。他们去都没有去过。我说新疆我经常去，我说我看看小孩的眼睛是恨还是害怕，比如你写什么你没有去过的随便写，就这么简单。
2: 我们也堵着了，现在等他们来拖我们了。
3: 交给那个吗？
4: 太难拍了。
0: 1986年，您毅然就辞职，创办了中国探险学会，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
1: 当时我是在受很高的待遇，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地理杂志我已经到最高了，应该是change track， 应该是转新的航道，能力要调回下来再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要有自己的学会能让我回去很多我去过的民族地区再深入一点做一些研究跟保护。
0: 你刚才提到了说学会它本身的三个宗旨哈，探险、研究、保育。研究是为了
1: 最后加了教育。
0: 那么你也提到了保育这部分，你刚才其实有一点点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遇到了什么挫折？
1: 你想保护别人，当地人不一定想保护啊，他们往前走的嘛。所以呢，你要基本上你要把他的有好几趟，我们不是把他们整个买过来，我们保护。你包括海南岛。 我是很早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其中一趟探险就是海南岛，所有的18个县市都去了，民族地区主要是，那是1983年的时候了。2007年我再去，消失得很快，那些以前的草寮房子。新沙只有一个王沙，王沙我已经去到了83年，就没有进去，里面有一个叫洪水村。那当年就是屠呦呦去试验他的药也是在哪里，因为哪里够多 cases， 你没有的话，连瑞士的做那个防御疟疾的药都是到哪边去试的。那后来我2007年带我一些同事去啊，发觉哦路开通了就进去看看，发现最后新沙一个村子70多户人家马上要推掉要改建，政府给他的全推荐，大家都想住新的房子啊，谁想起房又怕火灾又怕风灾，是吧？我们做得很可惜了，我们想保护一部分要把它买过来，那政府原来想拆掉在原地建的，我还要请他们一个副县长还有改变 面貌的那个去到云南，看到我们另外一个案例是黎素族的，已经保护了21套木林子房子，他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否则只是口头说啊，所以他们就愿意让我们跟当地的居民上来买掉他们的房子，他们新村子建在旁边那里，那无意中我们就留了18套这个房子，里面有带过很多学生去，美国的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就也有展览馆，也有图书馆，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政府要求利用它来申请世界遗产，因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省是没有的，一个是黑龙江，一个就是海南，那我们就等于拥有权还是我们借给政府，反正政府有这个愿望，我们也成全了，所以也不能说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当然新鲜的东西我是感兴趣的，譬如探险，你头一天发现是很容易去做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你要再回去做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情乐，对自己的情乐，你要不停在回去，开始可能很热情，热情会跑掉的嘛，选择再回去同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我去那些地方他见过很多人来过，包括泸沽湖，我很早就去了，1981年，很多很偏僻地方，我进拉萨班禅大师才头一趟回拉萨，1982年，很多人见到你都以为你只来一趟，他想不到我不会再回来，再回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都是为了要做工作，没有，那是那个感情会变化的嘛，但是你的承诺你还是要做下去啊，总要把结果做出来，因为本来我就是属牛的，不能说脾气就很牛了，反正最少就是 very stubborn 叫什么？
0: 对，北方话叫做很轴。
1: 你看。
0: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无力或者是有挫折的事？
1: 我很早就感觉到去不了做不了都是时间的关系，看现在去不了可能下一趟，很有些时候是自己身体也不能全怪人，自己的准备也不充分，是吗？很多我去的地方都是海拔比较高，因为以前我就不充分，是吗？很多我去的地方都是海拔比较高，因为以前我就青藏高原比较多，新疆也就，
0: 所以你会不觉得任何事情发生
1: 从来没有不多的失败感，就是这个时间对不上号，
0: 这句话很好，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换个时间可能我觉得很顺利，我经常说啊，医生的你的 partner 你的合伙人最大的合伙人就是 fate 命运，他是大股东，你只是作为小股东来尽量而为，你怎么准备他一下子就明天就说把它改变过来，你想做一件好事一定有一个机缘，我们不会专门去找项目来做的，他自己会表现出来的，
0: 表现出来
1: manifestation。 简单举一个例，有一趟大约10多年前了，我在西藏陪着一个周成建吧，去到云南香格里拉，去到拉萨，那丹增书记叫我们要路过哪里，反正经过去看一个寺庙吧，那我就进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开春融雪，我怎么走大殿走的 水会滴到头上，原来他的大殿都在漏水，那个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弄好的嘛。其实大拉的家也是啊，我们2005年大救的队伍大得很，很多外国的专家，24个人一个队伍，因为为了等那个轮胎，中国都没有那个车子，我要等到备胎进来，就说哎，以前进过礼堂，我都没有去看七世达拉的家，我说大家反正要再等一块去吧，要去看，又是漏雨一个房子，他出生的房子旧得很，随便一个喜欢住这些事的都，我也不是佛教徒，最终也是落到我们身上。
0: 时候到了，你就会碰到了，你想做你就去做。
1: 还有看能力的，都是很简单的项目，你能做得怎么样也是机缘的。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潜心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心为您。
8: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巨头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阿5 V 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

0: 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做俄罗斯方向的
2: 那对
1: 项目，
2: 这些都是俄罗斯的，我们在准备啦。主要就是就西伯利亚远海这一边，
1: 嗯，
2: 虽然我们已经跑过一些地方，比加尔湖啊、贝叶岛的夏波啊，还有海参崴这些地方，主要谈也是他们的原住民。以前你刚才说这个。阿尔古纳河现在就是黑龙江的左岸右岸嘛，
1: 嗯，
2: 就是我住以前住工作的这个杨顺路的鄂温科还有鄂伦春所游猎的都在这个边界上。那83年开始做那里做，前后去了4趟嘛，4趟都是冬天。
1: 你为什么对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沿海地区有兴趣？
2: 一方面只是黑龙江的去海口在这里，我们住江的嘛，大江总共去了6个源头嘛，马上去第7个源头是这边出海，是在新疆起源，流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再从这边上面出口的。
1: 我想问一下啊，西伯利亚要研究的这里面是除了出海口之外，要研究他们的少数民族。
2: 主要目的开始都是很明朗的，你要给人家解释为什么你要选那些民族。我们既然做了很多中国的养神路的，我目的就是哪几个民族还在养神路的，最少了有一点关联，是吗？就不要人家很过敏。
1: 你要告诉我，那你提这个些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说这些人
2: 没有目的啊，只是它很大的一片面积，我这个想象空间很大。
1: 哦，
2: 海洋也给我很大的想象空间啊。
1: 理解了。
2: 我不住那个，我年纪大，医生说还有6个月我们时间去，我就换近一点的地方啊，所以没有太大的目的，就探险不需要有太大的目的，目的只是一个借口都可以。
1: 就是你想去，想。
2: 我做的有想象力。
1: 嗯。
2: 你有你的 imagination。
1: OK。
2: 他给我这么大的地盘，以前中国给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随便我都跑了50年了，还跑什么？那现在有这个机会。
1: 觉得您也是在一个探险最好的时代，这50年，因为能被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科技的关系，因为很多探险家发现的东西已经够丰富了，会不会？
2: 我做的是，因为当时大家也对中国的了解很小，要是我对哪方面有些可以跟别人分享，大家都很希望看到，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我的能力特别强。
1: 中国内地有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户外探险事故报告，2025年发生的事故大概有400多件，同比增长14.2%，增长率很高。所以您怎么看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探险热？
2: 因为我没有跟这些数据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情况，现在跟我开始工作53年前是变化很大。那现在呢，人家能去到很多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考虑去出发，有些是为了打卡，有些是为了写小红书啊，有些是很隐蔽，只是为了自己的追求。那有一部分不同就是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是花了50多年慢慢形成的过程，以前很多没有这个条件，譬如攀崖，现在连小学、中学都有。以前是很极端，我们的探洞队伍80年代后期，他们去到保加利亚训练，学了带回来的绳子都是连保加利亚这么穷的国家都不要的带回来，是吧？所以你要看到它整个过程，中国的过程我是看了50多年了，就是你要是慢慢进化有这个步骤的话，就安全性比较大，你不然这样跳跃性的话，中间很就有委屈很多问题。因为现在你随便能买到车，买到什么都有设备也以为很好啊，我们有这么多年做了50多年，只碰过一摊，我们做的我们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个
1: 哪一次的经验啊？
2: 那是去怒江源那一趟。

0: 啊，因为当时以为我们整个队伍可以当天来回，什么设备都不用带了，可以回到基地营。忽然之间，风雪来了。那个风雪不是怎么样下的，是横着下。我一边衣服是干净的，一边是全是雪。那马后来不愿走，反正就是看不到这些标志，所以有些人都掉队了，因为马不愿走嘛。现在你找马都找不到啊，所以整个。出野外的生态改变得太快，那变得等于你住得快，后勤跟不上，就是也看不了多少就去了，反正就是，那是误险，不是探险了，
1: 嗯，
0: 基
1: 就
0: 本上，
1: 那真的就是冒险，冒着生
0: 冒
1: 命
0: 险
1: 危
0: 了，
1: 险，
0: 冒险
1: 嗯，
0: 的
1: 没有
0: 意
1: 准
0: 思。
1: 备好。那你要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想要像您一样做专业的探险者，您会希望他们或建议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我的想法啦，不是代表每个人啦，我都是比较保守一点说了。他要是能多看历史上的探险家，不管他从什么原因，你比如张骞啊，还是班超，有些是带着国家的任务去的，还是玄奘啊发显啊，他是为了宗教原因去找经啊，那不同的那些整个过程，一直到徐霞客的，
1: 就
0: 知
1: 开
0: 道
1: 始
0: 有
1: 这样
0: 不
1: 子
0: 同的
1: 走。
0: 原因，人家去哪些地方。所以，尤其是现在用遥感啊，用那包括我们做这个探洞有一定的风险。就是现在我们跟师湖大学合作，它可以用这个 robotics 先进去。那有些你可能一个很小的洞你钻不进去，一翻过那个很大，但是你不能专门去敲开它来看嘛。所以现在的工具手段多了很多，所以他们既然平台比我们高，应该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
1: 刚才我们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了说探险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定义。嗯，有些人就是为了征服啊，但是你不赞成的，你觉得？
0: 要不是不赞成，我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我自己选择就是比较传统，以前历史上的探险的一个意义是推广我们的人类的知识，所以现在的探险你到太空也可以，很多方面都是要洞穴，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很难。徐霞客去到很深的洞，只能设个栈进去，有些洞以前他们要来崇拜的。掉了这个炮竹进去，氧气都没有。我们的队伍进去就差不多晕掉，马上要之后去医院，因为没有氧气了。所以不同的类型呢，现在呢，现代的工具这么多，知识这么广，应该探险的分类应该是更大。
1: OK，那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的或探险的定义啊，对你来说，你觉得探险者跟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觉得，既然我来说，就是我都对大自然很尊重的。我觉得，一看大自然，所以我特别喜欢我刚才在的工作间，因为我一看这大海，跟这个天空，我觉得才知道自己多渺小。你经常住在一个城市，你觉得自己这个自大得很。所以每趟出去大自然，还是去大海，空间一大，我 it's a reality check for me。就是你自己才感觉哦，原来这世界是大，是吧？包含这么多东西。It's a very humbling experience。这，那我另外一方面就是，哎呀，怎么说呢？你譬如来说，你都知道，我又做探险，又做保护，两种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要是我做探险的时候，I'm quite eccentric, lot of confidence.
1: 你
0: 但
1: 可以做
0: 是
1: 得
0: 你
1: 很
0: 谈
1: 好。
0: conservation 呢，is a different hat. 你要这很有爱心。所以呢，你做保护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谦虚。
1: 那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 ？I serve by leading, is right.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你觉得你做到了没有？
0: 以前我探险，我是走在前面的。现在我探险，我是走在最后，不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我是老担心有没有人掉队，
1: 这就是改变。
0: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你想抢在最前面第一个，等于给你一个 Ferrari，你知道它的accelerator， 加速器。

0: 但是你要有很好的 brake， 但是你不懂得用那个刹车的话，啊，你只往前呢、啊。去登山最好的队伍就是，我见到第五个营地，我回到第四个营地过夜。你往后退一步的时候，你是很舒服，因为你曾经到过那个高度，你是 two step up one step back， 怎么样上去是对你最好的。包括人生也是，就是懂得往后退的时候。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0: 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以视频方式展示先进装备，朝鲜人民军方队也有参与。
1: Russia, Ukraine, it's the worst thing since World War II in terms of life. 25,000 young soldiers every month. It's crazy. So it could very well be.
2: 俄乌同意特朗普提议将停火延长至下周一，并且呼唤1000名战俘。
0: 伊朗官员否认美军打击伊朗民用船的消息，伊朗外长批评美军行动威胁国际航运。
2: 菲律宾提议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强调不针对任何国家。
0: 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军事行动正当合理，态度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莫斯科红场在9号举行了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其中俄无人系统部队军人为首次参阅，而近年来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人员也组成方队接受检阅。
2: 另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4: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5: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Парад Победы!
4: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6: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4: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2: 在9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0: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起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 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四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基于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 亚洲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A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胜，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了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 阅兵式播音远征，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朝鲜驻俄大使申洪哲等朝鲜高级官员出现在阅兵观礼台上。2025年4月，俄方披露称，朝鲜人民军军人与俄军一同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了作战任务，击退乌军的进攻。此外，朝鲜还曾经向俄罗斯派出了1000名工兵。
2: 在库尔斯克州地区开展排雷工作。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又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

0: 城市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
1: 谢谢主持人。从这个整体感官来看，今年的这个红场阅兵虽然在这个装备规模上有所瘦身，但其核心的仪式感和氛围是没有任何减弱的。俄罗斯的胜利日纪念活动啊，历来是一场关于人的力量与历史延续的宏大叙事。方正整齐的通过红场，既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在世者的精神动员。对内，这是俄罗斯历史记忆的仪式化传承；对外，这是国家意志的可视化宣示。每年的这个胜利日呢，都是对将过去和现实这个连接在一起。就这一本质来讲，今年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的。但是今年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有着一个特殊的历史回响。二战中的这个苏联卫国战争历时四年，是从1941年到1945年，而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到今年2026年，恰好也是整整四年。这个时间上的对称不可能不让人联想，一切似乎都应该结束了。今年这个阅兵啊，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具体变化。第一，是在对外力量展示方式上的变化。今年没有重型装备通过红场，而是以播放乌克兰前线实战影像来代替，画面涵盖了战略火箭军啊、无人机群啊、精确制导导弹打击啊，以及海军行动各个方面，代入感极强，几乎就是一份实时战场战绩汇报。这种从展示库存到展示实战的转变意味是非常深远的。当武器在战场上持续消耗的背景下，与其在红场上列阵，不如直接告诉世界这些装备武器正在被使用，而且正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更具有现实力说法的力量宣示，也是对国内民众和国际受众的双重信号传递。第二个变化是今年阅兵的一个战略意义深远的一个亮点，就是朝鲜军队正式亮相红场。尽管给的这个镜头啊并不是特别多，但其象征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长期以来，俄朝这个军事合作处于一种半遮半掩幕后状态，双方都尽量保持一种程度的模糊性。而这一次，朝鲜军人以列队方阵的形式公开走过莫斯科红场，标志着俄朝军事同盟关系已经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默契走向公开声明。这不是一次外交姿态，而是一种实战意义上的军事合作宣誓。至于这个俄乌当前的临时停火，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乐观的，需要保持审慎。短期内，俄乌冲突局势的出现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以上是我的看法，谢谢。
0: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官员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受伤，现在非常健康。
0: 日媒称，日韩两国正就高市早苗5月份访问韩国进行沟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美军战斗机八号晚间在阿曼海的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和六人失踪。但是，一天之后，当地官员又称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九号凌晨的报道，有伊朗议员表示，伊朗哈尔克岛周边出现。

0: 的油污，实际上呢是一艘欧洲油轮所排放的油类残留物以及压在水废弃物所导致。
1: 此外，针对美军连日以来对伊朗港口和油轮发动袭击等情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2: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科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5月5号发现，这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中东的 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本月5号至8号，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3天没有商业船只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有关于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
0: 李瑞。关于伊朗官员早前否认美军袭击伊朗民用船只的消息，官方有没有进一步说明？以及今天美伊是否有发生任何的摩擦或冲突？
3: 好的，其实并不是说伊朗否认美国袭击伊朗的非军用船只。事实上呢，就是分成2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说伊朗呢说
0: 而有关于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李瑞。关于伊朗官员早前否认美军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包括7号晚上袭击了米纳布省的安比什5个人受伤，其中呢有5个人死亡。那么昨天晚上呢，也在波斯湾那一带呢发生了小的交火。那么伊朗说呢，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伊朗的运油的还击，而美国说呢这些油轮企图要打破突破美国的封锁，所以呢这个其实可以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呢可以说是摩擦不断，而且是高度摩擦。但是双方都不承认现在谈判停火已经破裂，都是说现在只是小的摩擦。那么实际上呢，目前伊朗呢还是在国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画面，称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朗的掌控当中。那 放在桌面的时候，美国都要这种冒险的愚蠢的行为来打破谈判进程。所以呢，伊朗认为现在是美国在威胁伊朗，所以伊朗呢可能很难坐到谈判桌前。
0: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前线的观察和报道。
1: 据英国媒体9日报道，英国四五型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在今年3月份也曾派遣四五型龙号驱逐舰加入塞浦路斯的防御行动作战。
0: 而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八号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演说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中受到轻伤，现在则已经康复，非常的健康。而侯赛尼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受到了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包括了膝盖、背部还有耳后受到轻伤，现在则是基本痊愈，而且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1: 胡塞尼就呼吁民众耐心等待，并表示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而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0: 另外来看到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在近日是再度的紧张，也让停火前景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在伊朗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于文化遗产所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
1: 当地40柱宫因附近爆炸冲击波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难以全面的恢复原貌。
3: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40柱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战争期间，40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文保人员表示，40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
4: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له آسیبیه که نبا اینو حمله فرهنگی。
3: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镇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美国财政部八号以协助伊朗获得武器为由，对10名个人和多家公司实施制裁，其中部分涉及中国。
5: 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来自中东、亚洲和东欧地区的10名个人和多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协助伊朗军方获取武器，以及用于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原材料。美国财政部官网资料显示，制裁名单上包括2家总部位于中国内地的公司，以及3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另有1名中国公民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称，美方正持续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并削弱伊朗政权筹集、转移和汇回资金的能力。截至目前，美财政部已阻止伊朗方面获取数十亿美元的预期石油收入，并冻结近5亿美元与伊朗政权有关联的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表示，美方已准备好对伊朗国防工业基础采取经济行动，以阻止伊朗重建生产能力并向境外投射力量。此外，美财政部称或将对任何支持伊朗非法商业活动的外国公司采取行动，并在必要时对为伊朗活动提供便利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其中或涉及与中国中小型民营炼油厂有关联的金融机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停止滥施制裁和长臂管辖的错误做法。中方将坚决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方面在八号称，在巴基斯坦的持续努力和斡旋下，美伊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份持久停火协议。
6: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斯兰堡对美伊接近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总理夏巴兹对美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计划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为外交解决方案扫清了障碍。
7: Moving on to Pakistan's facilitative an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in an important statement yesterday, appreciated the timely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pause in Project Freedom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动用国家力量为最终协议的签署保驾护航。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正在同中国、沙特等地区大国保持积极协调，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希望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一份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持久协议。
1: The Prime Minister noted that Pakistan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hat promote restrained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The Prime Minister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current momentum will lead to a lasting agreement that secures durabl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0: 有消息称，伊斯兰堡正准备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周访华前后在伊斯兰堡做短暂停留，并正式签署美伊和平框架协议。凤凰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华消极言论及日非的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
4: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非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非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第48届东盟峰会在8号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创意成为了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东盟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他强调，东盟所追求的是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和平通行。由于全球大量贸易经过南海，一旦出现类似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对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带来的冲击将难以想象。马克思同时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成为东盟推动海上治理与合作的重要依据，并希望透过这一中心加强海上安全、区域协调以及危机应对能力。
7: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8: Good afternoon.
7: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ASEAN Maritime Cen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a fairly sensitive issue, how do you see this initiative, further 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rust,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
8: Well, I suppose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omes more, shall we say, unreadable, Thi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 center, there will be a central repository for maritime issues and maritime policy that will apply to ASEAN member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or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maritime center, is not to confront or not to somehow push back on any single force or any single country.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is the continu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peaceful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6: 马克思透露，目前东盟成员国对建立海事中心已形成广泛共识，相关讨论进展迅速。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与区域安全挑战增加的背景下，东盟正透过制度化合作强化区域治理与对话机制。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据共同社八日报道，多名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两国政府正就日本首相冈氏早苗五月中旬访韩事宜进行沟通协调。报道称，冈氏早苗很可能在19、20号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将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晤。预计双方将讨论经济安保合作、能源稳定供应以及强化稀土等重要矿产供应合作等议题。今年1月，李在明访问了冈氏早苗的故乡奈良。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此次首脑会谈拟在李在明的故乡广上北道安东举行。如果高氏此访成行，日韩将实现短时间内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提供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契机。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表示航母五建套是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成果。
2: APEC 贸易部长会22日举行，将打造贸易投资新引擎，

0: 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3: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是什麼連接着彼此的血脈？是什麼牽引着共同的期盼？是遠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有报道指，随着多型新式的战机列装，中国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机等航母的五件套。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中国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
1: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0: 蒋斌同时指出，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中方愿和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到了澎湖西南海域。而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9号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在台湾，台北市的鼠患问题近来备受关注。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9号参加公开活动时表示，当局已投入超过500人开展消杀作业。蒋万安9号一早来到松山慈幼宫参加妈祖诞辰三献大典。面对媒体谈及鼠患问题，蒋万安强调，当局已从8号起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开展大消杀，目前已投入超过500名人力，重点针对部分后巷商圈以及公园进行消杀作业。而针对绿营不断拿台北的鼠患做文章一事，当天一同出席活动的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就痛批这些攻击完全是大罢免的套路。
2: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巴赫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强烈。德政府明确地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0: 中国商务部方面9日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的苏州举办，中方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份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3: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五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4: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3: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三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5: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3: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杯外交之事，竞赛决赛举行，特首呼吁学生要学以致用。
0: 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将抵达西班牙，多方协调乘客的撤离。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杯外交支持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九号下午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将来成长为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1: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295所中小学约9万名学生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后，共5所中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2: 二号学校
3: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
4: 完全正确，加20分。
1: 分秒必争的抢答题，
5: 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三大优势：
1: 激昂澎湃的情景模拟题，赛果中建分校由福建中学获得金奖，拔萃女书院和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获得银奖。
6: 这次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外交知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我国这些范畴，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开展公民教育科，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十分重视这一次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宝贵经历，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也对这个外交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啊，为人民服务。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竞赛丰富了学生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学生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
7: 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更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势。
8: 坚信你们能够坚定背靠祖国，勇敢远眺地平线，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期待你们既当讲述者，向世界分享香港和内地的日新月异，也当倾听者，学习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与智慧，更好地

0: 设香港，贡献国家。
1: 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是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学生们同台比拼各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知识的理解。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揭幕，活动横跨近两个月，以“艺海星航”为主题，带来了15套节目和9项延伸活动。适逢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艺术节开幕演出是由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所带来的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展现出的是中亚丝绸之路的风采。同场还有多个澳门本地的舞蹈团表演。艺术节期间还有香港剧团带来音乐剧《从来是一对》，融入非遗粤剧与陶塑技艺。另外有创新节目1014是融合了地水南音与爵士乐，展现出东西文化碰撞。多个艺术团体也将会走进澳门社区，举行快闪表演活动与市民互动。
3: 西班牙政府9日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日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有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4: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8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边疆航空公司表示，事发后客机的机舱内出现烟雾，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称，被撞的行人至少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并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9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0: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1: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2: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9: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3: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反对。
15: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6: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7: 崔瑞瓦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8: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9: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0: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21: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22: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23: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24: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5: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6: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7: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8: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30: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3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32: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3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从常年来看呢，在立夏节气开始之后，春和夏的地盘慢慢的会变成划江而治，长江以北仍然是春的天下。虽然目前很多地方还没有真正的入夏，不过夏天的氛围好像要提前来热场了。受到高空暖脊发展东移的影响，本周末前后呢，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下周初北方晴热会再度的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会波及到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预计到13号前后，影响范围将最广。那常年来看，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首个高温日平均日期是5月22号，济南呢是6月5号，而今年郑州、济南等地都将在5月13号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出现高温。那这些地方的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提前10天以上。总的来看，北方今年的高温天气应该会比常年提前报到。再看南方，未来一周不少地方降雨会比较的频繁，虽然气温也将陆续回升，不过阴雨影响拖累呢，升温节奏会比较的缓慢，因此未来几天会出现北方的气温明显的高于南方的情况。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看看国内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

0: 预计明天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的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的扩张。下周前期呢，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华北、黄淮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北京明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3度，而且未来5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不低于30度的，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家需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郑州明天最高气温是34度，13、14号2天可能还会有高温现身，而且一直到下周五，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持续在30度以上，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阴天。长沙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无论是上海还是长沙，未来几天也都有30度的最高气温出现。不过到下周中后段，因为雨水，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降到25度上下，总体的气温走势是不如北方那么强势的。香港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没有雨水打扰。从节气来看，从气温来看，都在告诉我们夏天就要来了，让我们收拾心情，迎接夏天。再见。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罗斯表示，胜利日阅兵没有发生干扰事件。巴基斯坦称，美伊将很快达成和平协议。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毛焦尔当选总理。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莫斯科红场在九号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

0: 讲话，普京强调。
1: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0: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2: 在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方式展示出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了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3: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四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会晤。而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与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关系虽然因为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据英国媒体在9号报道，英国四五型龙号驱逐舰将会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在今年3月也曾经派遣四五型龙号驱逐舰加入塞浦路斯的防御作战行动。另外，是根据伊朗媒体在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并且是由最高领袖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所做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看到是巴基斯坦方面在8号称，在巴基斯坦的持续努力和斡旋之下，美伊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份持久停火协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斯兰堡对美伊接近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总理夏巴兹对美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计划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为外交解决方案扫清了障碍。
1: Moving on to Pakistan's facilitative an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in an important statement yesterday.Appreciated the timely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pause in Project Freedom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4: 目前，巴基斯坦正动用国家力量为最终协议的签署保驾护航。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正在同中国、沙特等地区大国保持积极协调，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希望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一份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持久协议。
1: The Prime Minister noted that.Pakistan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hat promote restraint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0: 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1: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remains.
0: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1: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2: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下一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举行，特首呼吁学生学以致用。受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香港杯外交之士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九号下午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将来成长为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9: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295所中小学约9万名学生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后共5所中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10: 二号学校
11: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
12: 完全正确，加20分。
9: 分秒必争的抢答题，
13: 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三大优势：
9: 激昂澎湃的情景模拟题，赛果中建分校由福建中学获得金奖，拔萃女书院和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获得银奖。
14: 这次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外交知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我国这些范畴，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开展公民教育科，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十分重视这一次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宝贵经历，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也对这个外交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啊，为人民服务。
9: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竞赛丰富了学生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学生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
15: 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9: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更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势。
16: 坚信你们能够坚定背靠祖国，勇敢远眺地平线，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期待你们既当讲述者，向世界分享香港和内地的日新月异，也当倾听者，学习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与智慧，更好地建设香港，贡献国家。
9: 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是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学生们同台比拼各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知识的理解。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8: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实行了25年的强基金制度，资产规模已经突破1.5万亿港元，成为了香港退休保证体系的重要支柱。希望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来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
17: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九日举行嘉年华，纪念基金易平台迈向新的里程碑。基金易平台最后一个强基金计划于上月底顺利完成资料转移工作，全部12个受托人管理的24个强基金计划已悉数加入平台，超过1000万个强基金户口顺利完成过渡，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市民现在可以透过统一平台便捷地管理自己的强基金户口。基金局及基金易平台公司主席刘麦嘉轩早前透过网址表示，这是自强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也是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当中首个成功例子。透过这个全港统一的中央平台，预期运作首10年内可合共节省大约500亿港元的行政成本，省下来的费用将直接惠及所有参与计划的市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强基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已走过1/4世纪，其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万亿港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政府将与商界共同努力，持续推进改革，让科技赋能更多的生活环节。
18: 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这个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以投资的范围，以至到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等，这些工作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强积金制度更好地服务市民的需要，加强我们的退休保障。
17: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8: 西班牙政府在9号表示，受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蒂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会在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里群岛的特内里费岛，而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国欧洲国家都已经确认派遣专机来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也会继续的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19: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00至6:0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墨西哥政府在8号宣布，下个月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将部署近10万名警力，在墨西哥各主办城市开展安保工作。墨西哥哈利斯科州警察在同一天是与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瓜达拉哈拉举行了一场体育赛事人群管控的专项训练。
20: 在体育赛事人群管控训练中，参训警员们身穿防暴服，手持盾牌，在街头迅速集结，严阵以待。 训练还模拟球迷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与警方发生对峙的情景。防暴警察向前推进的同时控制局面，现场烟雾弥漫。球迷随后还举行游行示威，防暴警察则护卫跟随维持秩序。此次为期两周的专项训练在八日正式落幕。训练由西班牙国家警察干预部队牵头开展，来自瓜达拉哈拉都会区多个市镇以及州安全秘书处的46名警官参加，内容涉及体育赛事、游行示威以及大型集会场景下的人群管控战术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感谢收看，下一集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有关穆杰塔巴伤情以及伊朗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持续发酵之际，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透露出哪些不寻常的重要信息？特朗普不断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伊七号晚上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短暂交火，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互相指责，各执一词。更反常的是，特朗普在事后淡化交火，还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一向强硬的特朗普为何主动给局势降温？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军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撑3到4个月。此外 ，CIA 评估伊朗仍然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伊打了2个月，打了个寂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ما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 رسیدیم نزدیک 2 ساعت 2 ساعت و نیم هم خدمتشون گفتگو داشتیم اولا باید خدمت شما بگم نگاه ایشون نوع برخورد ایشون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
0: 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我们先来看伊朗内。

0: 内部的局势啊，特朗普呢多次向媒体表示，伊朗内部正在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4月底甚至发文说，伊朗政府连谁才是真正的领袖啊都没有搞清。然而呢，多家外媒注意到说，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近日呢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那这次会面也被认为是有力的反击了权力体系出现裂痕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伊朗内部真实的情况？这次会面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1: 首先，这个会晤的可信度非常的高，也非常重要，进而引起举世关注。那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啊，他在描述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呢是倾注了感情的，而且呢，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新任的最高领袖。当然，这也是新任最高领袖。 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佩泽西奇扬总统与他的首次会面。然后呢，他又谦逊，他又和蔼可亲，这几个信息啊，我感觉是非常重要。不但对伊朗重要，对当前呢如何。 在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重要信息。重要在哪里啊？最高领袖他是最高权威，按理说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套路啊。即使他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他展现给 总统以及通过总统展现给伊朗人民的形象，他是和蔼可亲的，他是谦逊的，充满人情味儿。这说明什么呢？领袖啊，他不但呢，他这个叫做政治智商高，他政治情商也高，政治情商在当前这个海湾处在一个危机状况下尤为重要，说明什么呢？ 他这个会影响到他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一步如何引领伊朗的决策。这个决策既然政治情商高嘛，那他就会使这个决策的特征带有冷静、理智、务实，这样的这个本质内涵。那既然是冷静、务实，而且是理性的话， 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场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它可能走向的某种悲观结果的这种担忧，似乎能在相当程度上予以缓释。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僵持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这个
0: 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全球造成影响。事实上，海峡不通应该以及他们现在这个处在的不谈不打这个状况下呀，他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他们双方的两败俱伤，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那如果是说这种僵持下去，如果是说将来使这个伊朗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的话，我指的是万一哪一天伊朗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个万般绝望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些激更加激进的举措出台。现在呢，这种担心应该排除了。那也就是说，他有了这种冷静和这个务实，这个做法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他是尽量要从这个制度他的长久的生存他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那也就是说，要使这个国家避免出现万般绝望的情况。没有山穷水尽就不会有极端的做法出现，这是个好事儿。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明呢，他能够听得进去各方面的
1: 务实的政策趋向。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跟领袖能够沟通，应该说是领袖能够把他的意见听进去，这也是好事。
0: 嗯，
1: 第三呢，也就是说下一步如何应对伊朗现在面临的安全危机的话，这个领袖和总统啊，他今后还会见面，还会进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几个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对伊朗这个国家也好，对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
0: 嗯，那还关注到有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14点方案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方面呢也说会尽快做出反馈。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也不断的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啊，您怎么来看待当前的谈判前景呢？
1: 这个当前的谈判前景啊，我倾向于乐观。
0: 嗯，
1: 也就是说，现在一是美伊双方，他们呀应该说打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他们有这个停火止战这个客观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需要来讲呢，他现在呢又有这个谈判取得结果的这个就是相对乐观的一个前景。
0: 嗯，
1: 那我感觉呢，你就从这个无论这次在海峡美国和伊朗的擦枪走火，还是说美国强调说现在为止出现的所有事件都没有达到说重新启动军事行动的红线，他把这红线好像容忍度又给它放宽了一些，又放得更加有弹性一些，都在说明美国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现在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双方这个提案你来我往，似乎美国每次对伊朗的提出的提案，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回应速度上要比伊朗快，这也从侧面证明呢，美国这个想要这个与伊朗谈并且达成交易是相对来讲更迫切一些。所以呢，从伊朗方面来讲，也是有这个就是停火止战这个需求，关键是现在要有个体面的台阶，双方都需要有个体面的台阶。所以体面台阶，那现在说到底，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一页纸的，但是这个一页纸可能每句话都很关键，这围绕着一页纸要达成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话，那他是为下一步至少30天的细节性的谈判要给他创造条件。那也就是说，我感觉呢，现在只要是能够在海峡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其他问题的谈判，这个铺垫空间。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的方向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了，你都可以去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自己赢了胜了，这空间是很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虽然也重要，但是呢，只要赢得了下一步30天的谈判，这些东西闪转腾挪的空间会逐步的，而且呢，通过这个主观努力会把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应该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然后呢，希望呢，这个为这个谈判呢创造条件，希望呢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然后呢，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是具体来讲，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一个突破。
0: 可是还看到，就在谈判看似有一些推进的同时，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了。7号晚上到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区域呢是互相袭击。那双方对于重新交火的原因也是各执一词。您认为这次短暂交火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偶然事件，还是双方有意为之的一个试探呢？
1: 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0: 嗯，
1: 就是说美国他做了宣布，说这个，要打着这个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海峡不通嘛，美国他说我要把这个海峡呢，通过这个自由疏导啊，把他这个各国现在滞留在海峡内的船只啊，给他释放出来，那么呢，而且呢，也在为他这个对阿曼湾的风控也早都做了一些这个叫做狡辩吧， 他说我封哈曼湾是为了迫使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控，所以我才这样做。现在呢，这个海峡内的堆积了这个就是滞留了大量的船只，这是伊朗进行这个对海峡封控所造成的。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伊朗，但是现在来讲呢，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滞留的船呢都给他疏导出来，这符合海合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他的客观要求等等。但是呢，他这个举动来讲，对于伊朗想要维持或者宣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要为海峡立规矩，把海峡置于伊朗的这个有效掌控之下，它是相矛盾的。而且呢，事实上呢，如果是说美国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疏导，它都要动用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面子呢也是个冲击。这样的话呢，那也就出现了这次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舰只想要从海峡尝试通过，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那么呢，美国呢做出了还击，然后呢，双方呢接着呢都把这个事情事态降温，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一次擦枪走火事件，或者一个典型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呢，局面是可控的，它现在呢不至于颠覆正在双方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展开的这个不同渠道的沟通。
0: 除了这个擦枪走火的军事摩擦，那还看到美国的自由计划也遭到了外交挫败。美媒援引了沙特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官员的话披露说，特朗普发起的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游轮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之所以刚启动就暂停了，是因为行动之前没有告诉沙特、卡塔尔等盟友，激怒了海湾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那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如此生气呢？美国擅自行动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首先，海湾国家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他仍然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海峡畅通。战争停下来了，就为海峡的畅通铺垫了条件。他们我看到昨天呢，沙特方面频繁表态，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而且他承认了对美国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他是担心什么呢？他并不反对疏通海峡，但是呢，他反对呢，就说你不跟我商量，我毕竟是海合会老大，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在这个关系到我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你不同我商量是不尊重我，那么这个他要表达他的不满，我们知道他现在这个不满已经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他马上现在就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就是现在同意呢，美军呢继续使用这个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是呢又给做了个限定条件，说你这个用这个基地是可以的，你从事其他的这个飞行活动是可以，但是不能用来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他一贯态度。一贯的态度，当然他这一贯态度与美国的战机飞起来以后干什么那是两回事情了，那现在至少来讲呢，他这个立场上来讲代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见，也代表了这个海合会的意见，不希望这个冲突继续这个蔓延或者扩大升级，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发展和安宁。那现在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沙特表示呢不同意美国这样做，就是用他的基地去打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现在巴林也跟进了，科威特也都跟进了，但是这个跟进来讲啊，我认为呢，对下一步他们同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个有影响，但是呢不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后哪怕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仍然要维系同美国的这种安全上的绑定或者是安全上的依赖，但是会寻求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他这个只要是沙特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美国听到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下一步呢还会去 重视同美国的合作，但是呢，重视同美国合作的初衷还是希望战事能够停下来，希望海峡能。

0: 畅通。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CIA 分析报告认为伊朗能撑过3到4个月美国封锁，同时伊朗仍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 CIA 的报告数据准确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十五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3: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4: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
6: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海军从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然而，中情局的报告显示，情况并没有特朗普以为的那么糟糕。
1: 我们看到 CIA 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伊朗还剩下70%的导弹库存。可是之前特朗普是讲说剩18%、19%了呢，这个差距还是太多了。您觉得哪个说法更靠谱呢？如果说真的还剩70%的话，那美以之前的打击怎么就没有摧毁多少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美国故意往高了说，然后为下一步打击伊朗找一个借口？
0: 首先，从这个政治动机上来讲，无论是 CIA 这个报告，还是特朗普说的，这个把这个伊朗的导弹摧毁到这个18%了，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比例，政治动机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有意把它释放出来的。释放出来，我的观察是什么呢？他在为下一，就是说，马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体面退场，他是在找理由，做舆论铺垫。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至于说这个到底哪个数字准确，我感觉呢，这个里面呢，他肯定他是有一些这个水分在里面的。他 不一定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不反映它的真实情况。但是呢，现在呢，它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现在把它披露出来了，它会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讲的是一，那美国说了，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伊朗还有这个70%的这个导弹，还没有被摧毁，或者它恢复了，然后它的这个导弹发射架也是这样，那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么几个了。一，通过谈判施压，用这个协议的方式，把它这部分的武力给它消除掉，这是谈判的方式。那不用谈判的方式，那就给以色列下一步对伊朗这部分导弹该怎么办，去怎么做，单独有它的行动空间呢，又给它铺垫了理由。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说美国方面此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现在来讲还是要着眼于啊，赶快围绕着这个叫做谅解备忘录达成交易，然后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从伊朗方面我感觉呢，说他现在保留着相当的导弹的能力以及细水长流的能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说对这个外部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是高度警惕，常年挖洞叫深挖洞，那搞了大量的地下城地下设施，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对把他这个导弹呢有效的保护下来，以及部分军工设施有效的保存下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那还看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您认为这个评估准确吗？伊朗在封锁之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0: 数字准确不准确不重要啊，就是说这种评估，它我认为仍然是与前一个评估是一样的，都是在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体面退场在找理由，找根据。认为你比如说，如果说伊朗能够再撑3到4个月，那这3到4个月对这个特朗普太关键了，他能不能撑到3到4个月？那如果是假如说这种对峙局面继续维持了3到4个月，或者这3到4个月当中又重启了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他这个中期选举他还要不要了？基本上就这个中期选举，恐怕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而这个说这3到4个月能不能搞垮伊朗啊？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是3到4个月，伊朗遇到困难，他也不一定能把伊朗搞垮。因为伊朗过苦日子的能力，他对这个压力的外部压力的承受力，他要强于美国。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现在呢，公布这两组数据，还是在这个为特朗普政府现在赶快体面退场再找。叫铺垫条件或者找理由。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3: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0: 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1: 在阅兵式上，俄军以实名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2: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四艘白拉舒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关注匈牙利第三党主席毛焦尔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总理，而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则当选国会主席。匈牙利新一届国会199名议员9日在议会大楼宣誓就职，福斯特霍菲尔作为国会主席唯一候选人，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当选。他在就职时表示，作为国会主席，他的首个决定是让欧盟的旗帜重返匈牙利国会大厦。至于带领第三党在上个月的国会选举中战胜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的主席毛焦尔，也正式出任总理。毛焦尔领导的第三党在选举中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巴基斯坦方面8日称，在巴基斯坦的持续努力和斡旋下，美伊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份持久的停火协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斯兰堡对美伊接近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总理夏巴兹对美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计划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位外交解决方案扫清了障碍。
4: Moving on to Pakistan's facilitative an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in an important statement yesterday, appreciated the timely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pause in Project Freedom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3: 目前，巴基斯坦正动用国家力量为最终协议的签署保驾护航。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正在同中国、沙特等地区大国保持积极协调，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希望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一份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持久协议。
4: The Prime Minister noted that Pakistan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hat promote restrained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The Prime Minister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current momentum will lead to a lasting agreement that secures durabl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3: 有消息称，伊斯兰堡正准备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周访华前后在伊斯兰堡做短暂停留，并正式签署美伊和平框架协议。凤凰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据英国媒体9日报道，英国的龙号驱逐舰将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向伊朗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法国国防部其后宣布，海军 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

0: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至24号在北京举行。活动由文旅部、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指导，被定位于国家级文创展示销售平台，也被视为是北京测试文旅消费新场景的一次集中尝试。本次活动主场地约6.6万平方米，展售文博文创、非遗老字号、文创 IP、 国潮潮玩等上万种产品。文旅部表示，活动要突破传统的市集模式，形成日间逛市、夜间水岸休闲的全时段消费场景。同期还将举行品牌授权供需对接，发布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和首届文创市集20强名单，推动文创从爆款出圈走向产业化运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实行了25年的强基金制度，资产规模已突破1.5万亿港元，已经成为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希望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
5: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9日举行嘉年华，纪念基金一平台迈向新的里程碑。基金一平台最后一个强基金计划于上月底顺利完成资料转移工作，全部12个受托人管理的24个强基金计划已悉数加入平台，超过1000万个强基金户口顺利完成过渡，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市民现在可以透过统一平台便捷地管理自己的强基金户口。基金局及基金 E 平台公司主席刘麦嘉轩早前透过网址表示，这是自强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也是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当中首个成功例子。透过这个全港统一的中央平台，预期运作首10年内可合共节省大约500亿港元的行政成本，省下来的费用将直接惠及所有参与计划的市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强基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已走过1/4世纪，其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万亿港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政府将与商界共同努力，持续推进改革，让科技赋能更多的生活环节。
6: 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这个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以投资的范围，以至到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等，这些工作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强积金制度更好地服务市民的需要，加强我们的退休保障。
5: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国泰航空举办招聘体验日，约200多名求职者到场了解。
7: 咁為咗配合我哋業務嘅增長啦，今年集團全部我哋會預計係會聘請大概3000人。咁呢個崗位咧係包括係一啲地勤嘅崗位啦，貴賓室嘅服務人員啦，我哋嘅喺機場嘅地勤人員啦，同埋喺我哋顧客服務中心嘅人員。咁亦都唔可以忘記嘅就係我哋貨運方面咧，都會繼續吸納唔少嘅崗位咁樣嘅。咁當然除咗一啲地勤人員之外咧，我哋會持續繼續去招聘我哋嘅建閘機師同埋我哋嘅空中服務員嘅。
4: 對於今年招聘目標較去年少約1000人，國泰方面解釋，過去幾年屬於招聘高峰期，現已處於穩定期，加上流失率低，认为今年招聘人手已经足够配合公司未来。

0: 发展，你有信心今年完成聘请的目标？在香港，有学者专家利用 AI 成功开发首款香港制造的新型抗生素，预计今年之内进入临床试验。
1: 人工智能正加速重塑医疗及药物研发的变革。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马聪的团队运用人工智能驱动药物设计，透过医工结合模式分析海量数据，快速筛选安全有效的候选药物，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及降低成本。马聪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过去药物研发主要依靠行业经验积累，周期漫长，效率偏低，而团队针对全球抗生素研发瓶颈另辟新路，锁定细菌与人体不同的特异性蛋白作为药物靶标，研发全新抗菌分子，不仅安全性更高，还能针对临床耐药菌起到杀灭效果，同时抑制新耐药性的产生。他认为这代表了新一代抗生素的研发方向。
2: 人工智能可以针对于靶标，就是开发出来很多与现有的药物结构不相似的分子，这样可以避免了交叉耐药性。再一个，我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迅速在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生成几十万个不同结构的分子，然后继续用人工智能的活性的预测功能，然后来进一步筛选符合就是药物要求的这么一个分子，最后我们把它缩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然后我们再在实验室里面进行合成以及生物测试。对，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药物开发需要20年的话，至少在前期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把几年的时间缩小到几个月的时间。
1: 马聪团队早前与诺贝尔奖得主巴里马希尔合作，聚焦幽门螺旋杆菌等细菌诊疗。团队去年在美国波士顿国际生物科技大会上展示了突破性抗生素疗法研究。目前这款香港制造的抗生素有望年内进入人体实验，并同步推进国际专利与产业化落地。目前团队在耐药性革兰氏阳性菌、肠球菌、金葡菌、幽门螺旋杆菌等五大感染方向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的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3: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7日至8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4: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remains.
3: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4: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3: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5: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西班牙政府九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确认派遣专机。

0: 转运本国的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传奇国荷兰进行处置。目前涉患毯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 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 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 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 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 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墨西哥政府8号宣布，下月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将部署近10万名警力投入安保工作。
1: 墨西哥的哈里斯科州警察同日举办了一场体育赛事，举行人群的管控专项训练中，在体育赛事人群管控训练中，参训警员们身穿防暴服，手持盾牌，在街头迅速集结，严阵以待。训练还模拟球迷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与警方发生对峙的情景。 防暴警察向前推进的同时，控制局面，现场烟雾弥漫。球迷随后还举行游行示威，防暴警察则护卫跟随维持秩序。此次为期2周的专项训练在8日正式落幕。训练由西班牙国家警察干预部队牵头开展，来自瓜达拉哈拉、都会区多个市镇以及州安全秘书处的46名警官参加，内容涉及体育赛事、游行示威以及大型集会场景下的人群管控战术训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以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五規劃綱領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係要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咁服務就好清楚，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1: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国家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勾画蓝图，创科被视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不只是听，还可以怎样做呢？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将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创新融合列为核心发展方向。作为香港创科旗舰平台的香港科技园公司，正是积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从科研、人才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思考香港如何由背靠祖国的受益者升级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贡献者。科技园早前举办两会科创精神香港宣讲会，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学校长和创科企业的代表深入解读两会精神下的香港创科新定位。
2: 未来应该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突出的位置，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带来更加重大的机遇。
3: 过去我们的科研很强，即係基礎研究好強，但係點樣樣轉化做一個生產力呢？
4: 教育同科技就係基石，而人才咧係第一資源，創新係第一動力。
1: 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要點樣做？又點樣可以做得好呢？走入科學園就有答案。一间又一间实验室和创科公司正是由零到一，将科研成果转化变成产品和方案。
0: 香港的独角兽公司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大行研发团队出来的，而那些

0: 學研發團隊咧，嗰啲真係零到一走出嚟嘅一啲原創嚟嘅。
1: 要把握十五五機遇，單靠本地力量並唔足夠。咁點樣深度融入大灣區同內地創科版圖，成為關鍵。
0: 十五個規劃裏邊咧，咁講咗其實三個科技板塊啦，國家京津冀啦、長三角啦、粵港澳大灣區啦。咁我哋香港都係身為粵港澳大灣區一份子啦。咁當然我哋要好好地融入啦。而科技園咧，其實喺上年同今年咧，亦都同兩個唔同嘅平台喺杭州同埋廣州都建立到我哋一平台兩中心呢個做法啦。咁而科技園亦都喺2023年。我哋福田深圳分園都落户咗。
1: 除咗推動跨域協作，構建完善嘅人才生態體系，亦都係重要嘅一環。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查毅超指出，配合北部都會區、河套區同新田科技城嘅發展，有條件將呢一啲人才留喺香港，形成長遠嘅創科生態圈。
0: 創科人，你如果喺一個地方，通常我自己覺得係幾樣元素啦。第一，有冇資金喺嗰個位啦；第二，有冇場景，場景之去揾生意啦；三，人才，例如香港，咁你揾專才都易喎。我哋上年排隊上市嘅公司咁多，而香港幾間好頂尖嘅學校喺度啦，人才匯聚。咁第三，我哋國際化一個地方，所以幾個因素就匯聚到啦。
1: 面對十五五新機遇，香港正係加快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科企走出去面向國際。今年一月，科技園聯同貿發局並獲香港電子業協會支持，率領60間本地科技企業去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消費電子展。代表團企業包括先進材料與可持續技術、人工智能與數據、數碼轉型等五大前沿科技領域。科技園率領呢一類初創企業出海辦展，為佢哋提供潛在合作機會，亦都向全球展示香港作為出海平台嘅實力。
0: 我始終都覺得香港其實是一個國際化嘅城市，即係嗰個接觸咧，同外國嘅接觸敏鋭性同埋嗰個靈活性係比較高嘅。咁當然香港係一個即係喺我哋個 legal system 啊，我哋啲 IP protection 啊，我哋啲税制等等都簡單。有好多朋友經咗我哋啲團出去咧，往往就會考慮，不如我 set 翻個點喺香港做個平台。咁呢個係一個優勢嚟。
1: 去年香港科技園公司建設綠色科技樞紐 Green Tech Hub， 匯聚生態圈內超過200間綠色科技企業，鼓勵研發同展示綠色方案，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綠色科技及綠色金融中心。
2: At the Green Tech Hub, we are providing the green in its action that matters for Hong Kong, our planet, and our future generations.Since the launch of Green Tech Hub, we have united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research to driv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and open a new chapter for green innovation.
1: Green Tech Hub 成立一年，科技園邀請咗20間機構成為合作夥伴，培育更多創新綠色科技方案，應對全球氣候挑戰。
3: 當時咧，我哋幾個拍檔咧就食緊飯，咁咧就見到個新聞。是講緊 global warming 嘅，當時其實觸動到我哋啦。
1: 因為一單新聞，陶俊海同幾個拍檔喺2022年成立一間專做輕型電動車同能源補給技術研發嘅公司，想通過將電單車電動化，為減少碳排放做翻啲嘢。喺一架輕型電車入面，一塊電池約重14公斤，大概能夠提供150公里嘅續航。喺市區內穿梭嘅車手，一日起碼要換1到2次電。而 Kevin 需要為佢哋設計一種人手換電嘅方法。

0: 即使他们在机械相关的领域零基础，可以在减轻车辆零部件磨损的同时，用最简单易明的方法换电。
1: 这件事真的要多谢我仔啊！有一天早上我看到我仔在玩着 LEGO， 将我们的电池和我们的车的连接处设计到两个 lock 住的类似 LEGO 的设计，这样就变成它两个电池和底座车的底座就可以非常紧密的扣在一起 lock 了，这样我们的 connector 就很 solid 很紧密，这个是我们的发明来的，完全解决了业界很难解决的一个 connector 的问题。
0: Kevin 的公司都加入了 GreenTech Hub，他说除了可以与同行交流经验之外，还可以发掘商机。同样将绿色愿景带入香港的还有这间专注于利用 AI 进行水质以及空气质量监测的公司。公司希望将绿色科技真正融入到香港本地，令市民可以在更蓝的天空底下生活。
2: 本身我们就是服务于水质的和空气质量的一个监控，等同于是医学领域的一个探测器，一个眼睛，它没有数据的话是不知道一个整个大气环境和是水质环境。
0: 他们自行研发用于收集和检测空气和水质的 AI 系统，利用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对环境进行对应诊断之后对症下药，为环境治理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Jessica 说，初初进驻科学园的时候都经历过水土不服，在科技园公司的帮助下，不单止解决了实验室的问题，还通过和 GreenTech Hub 的策略合作，共同成立了香港首个有关研究中心。
2: 我就发现，实际发现我们的 lab 的尺寸面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然后就联系到了香港科学的一些合作机构，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的成立了我们在于水环境工程研究中心的一个香港分中心，主要攻克的方向主要就是针对于海洋环境监测。
0: 公司在两年前加入科技园公司的生态圈，透过科技园的生态网络，获得了不少行业前沿资讯。
2: 我们在入驻于香港科学园之后，其实也通过香港科学园的一些链接，帮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资讯，以及跟香港高校的一些非常前沿的关于海洋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和科研能力。我相信任何一家企业从内地来到香港，其实它需要一个引路人。当然，科学园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融入香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路人。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0: Unite the two sides.
1: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人都用 AI， 期望用它来提高效率，成为自己的第二对手。在香港科学园有超过500间从事 AI 的公司，由生命健康、环境保育，甚至是人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时装设计都有。
1: 我哋嘅最主要嘅 mission 咧，就係重塑成個嘅時尚嘅生態、服裝嘅生態，係用 AI 去 revitalize 成個嘅 fashion ecosystem。我哋真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平台，俾到年青嘅，甚至一啲已經係有 experience 嘅 designer， 去 build 到佢哋自己嘅生意也好，或者係幫助到佢哋而家工作嘅公司也好。令到呢一個嘅 fashion 嘅 industry 咧係更加百花齊放，啊，呢個係我哋一個嘅目標咯。
0: 呢一個叫做 Ada 嘅 AI 時裝設計助理系統，係全球首個以設計師原創靈感為主導嘅 AI 設計系統。只要设计师输入相关的指令和风格，就可以根据需求生成一整套服装的设计图。当设计师和系统互动越多，系统就会更了解设计师的风格和偏好，令通过 AI 生成出来的服装设计不会千篇一律，即使是相似的指令都能够融入到不同设计师的风格。
1: 过去这四年里面，用了over 60萬個嘅 sketches 同埋250個嘅 fashion attribute， 我哋係將整個嘅設計嗰個嘅邏輯咧，係放咗喺我哋嘅 Ada 嘅 solution 裡面。咁呢個就令到 Ada 咧，唔單止係互動性啊，同埋咧佢係能夠理解到 designer 嘅需求，同埋整個嘅行業嘅需求。咁呢個係一個好 outstanding 嘅特點。
0: Kim 話：利用 AI 嘅目的係想改變時尚生態，喺設計嘅過程中縮短每個流程嘅時長，幫助設計師擴大自己嘅設計空間，令設計師更高效咁完成時裝設計，而唔係要將設計師徹底取代。
1: 即係好似我身上面著緊呢件衫嘅 designer， 佢嘅 design 風格咧係將成件衫拆咗。再將唔同衫嘅唔同，即係好似呢度其實是一條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袖。呢個都係一件衫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衫邊。咁佢就係用 Ada， 成個 design 都係用 Ada 去設計。咁佢就可以好大嘅空間俾佢可以睇到一個物件可以點樣喺個 system 嗰度互動性嘅嚟到做設計。
0: 對比起服裝傳統漫長的設計周期，使用 AI 去輔助設計的設計師一般可以節省到六成的時間，主要是因為 Ada 可以根據設計師輸入的指令舉一反三。
1: 每一次你按 design， Ada 就在10秒裡面給你8套衣服。我們很多用家呢， Ada 可以將它的設計的時間呢大大縮短 60%， 平時要三個禮拜才可以畫到一個 collection， 它三天可以做到。但是這三天的效率這麼高，但是並不會去 compromise 它的 creativity， 只不過真的讓它可以很快脆地將它的想法呢是從這個這個 solution 裡面是顯示出來。
0: 時裝的本質是隨季而變，生產服裝要耗費大量成本，過程中亦會為環境帶來不同的污染。利用 AI 將原本放在平面中的設計變得立體，可以減少的不單止是設計的時間，還有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1: 我覺得最主要有一樣嘢咧 ，Ada 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可以俾你做埋喺個 screen 嗰度做埋排版。咁而呢一個排版嘅功能咧，慳咗設計師打版嗰個嘅 cost， 因為打版好貴嘅，佢哋可以慳咗佢哋嘅 cost 係差唔多 30%。Fashion business 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市場，每一年淨係呢個 fashion industry over 3.trillion， 如果我哋將呢一個 volume 裏面 我哋能夠 cut down 30% 嘅 waste， 我哋嗰個環保就係更加 ahead。
0: 科技園同 Kim 所在嘅公司舊年開始合作。他说加入了这个生态圈之后，不单止可以跟业界交流，很多想法都可以在他们的帮助底下实现。
1: 有幸呢，我们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所以因为我们入了这个 incubation 的生态圈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 support， 他们有很多的资讯形式的一些的活动啦，讓我們可以更加知道現在業內的情況是怎樣，也都 connect 到我們 with 不同的 investor， 有時候有什麼想法可以很自由地跟他們談的時候，他們真的盡他們所能去幫助我們將我們的想法可以真的實踐到出來。
0: 作為一間根植香港面向國際的企業，兼看重香港院校的優勢，希望透过这个 AI 系统平台，帮助更多本地乃至世界不同地区的年轻设计师去建立自己的事业。
1: 我觉得在香港里面是我们的 base， 而我们也都是理工大学的 fashion 的学院里面的教授，也都是 PhD 学生。这里给到我们已经是 expose 了一个很international 的，还有一个已经是非常 world class 的一个 training ground。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advantage。 一直以來跟很多年輕的 designer 聊天，我們香港有很多 的 talent， 也都需要一個平台去幫助 support 他們。所以我覺得基於這幾樣東西，Co-create 就在香港落地， From Hong Kong to the world。

0: AI 除了可以为设计提供灵感，亦可以在生命学科中发挥优势。这间由科技园培育的生物科技独角兽企业，用 AI 赋能制药，令新药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造福患者。
1: 我们主要有两个大类，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个Pharma AI 的 platform， 咁就係將AI 應用喺 biology、chemistry 同埋喺 clinical 方面啦，幫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助力藥物發展過程中每一個流程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自己發展嘅管線啦，咁就通過我哋自己嘅 Pharma AI 嘅平台咧，推動咗超過30條嘅自己研發嘅管線。
0: 每一種疾病都會有靶點，它是在人體內導致疾病發生或擴散的一個特定分子，而藥物就好像導彈或者鎖匙一樣，專門去結合阻斷這個靶點，從而精準治療疾病，對正常細胞傷害較小。潘榮博士和他的團隊就是利用 AI， 用更快的時間去找到疾病的靶點，從而縮短藥物研發周期。
1: Pharma AI 咧就係一個目前係一個 SaaS platform 啦，咁佢裡面包含咗有一個biology 嘅平台，咁就通過 AI 去幫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揾針對每一個疾病最有效嘅一啲靶點啦。如果我哋話由一個新嘅靶點去到一個臨床前候選化合物咧，大概需要兩年半到四五年嘅時間啦。但如果通過 AI 呢，大概是9個月到18個月的時間。
0: 成本投入對於研發一種新藥來說尤其重要，經過訓練出來的 AI 系統用於藥物研發，比起傳統研發的成本可以慳到1/5至1/3。
1: 傳統可能申請超過1000個或者上萬個小分子，但我哋過去嘅經驗咧，就係平均只係需要60個到200個小分子咧，就可以篩選到一個非常之有效嘅臨床前化合物啦。咁呢個係大大咁樣樣縮短咗時間啦，同埋增強咗個效率嘅。
0: 扎根香港七年，受益于本港科研和教育的优势，特别是和医药行业人才的联系，在科学园的帮助下，潘博士和他的团队有信心在香港继续发展得更好。
1: 定位在香港呢，主要是因为第一，香港方面有很好的科研人才，我们有全球排名好高的一個大學啦，我哋個科研成果亦都係得到世界認可嘅。咁喺科研人才方面，我哋唔需要擔心啦。科技園對於園區嘅公司咧個幫助都好大嘅。咁其中我覺得第一方面就係認識香港呢個區裡面嘅所有有關個科研嘅人才啦、個專家啦，係啦。咁佢亦都幫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connection 可以俾到我哋嘅。咁同一時間咧，喺一啲人才嘅分定上面嘅 support 啊，咁同埋喺我哋嘅 marketing 方面咧，都會有好好嘅支持。所以我哋會利用香港呢個咁好嘅地理環境啦，咁同內地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啦，可以俾到我哋非常之高效嘅一個藥物嘅研發啦。
0: 去年施政報告公布，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新田科技城，新田一帶約20公頃新創科用地，從今年起陸續交由科技園發展和營運，並將項目命名為 InnoPool。 科技園就希望未來繼續透過與大灣區科技集群協同合作，構建完整創科產業鏈，引領香港創新產業發展，通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而推動本港經濟增長。
2: 嚟緊日子，我係寄望北都發展、河套啊、新田科技城等等，一路隨住個發展。咁但係點樣去令到嚟香港嘅國際人才或者學生讀完書繼續香港做嘢，嚟嘅科技人才留喺香港
0: ？InnoPool 嘅定位係塑造香港科技未來嘅核心樞紐。同時彰顯園區為創科產業成長和突破提供指引方向的角色， 令技術和人才可以自由交流，但是应该怎样留住人才呢？科学园希望可以为生态圈内的人才建立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2: 怎样 retain 他们在香港？你要俾佢哋將來有個生態圈，佢哋覺得香港係會變成佢嘅家，呢個係仲有好多嘢要去配對嘅。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以视频方式展示多款先进武器装备。英媒称，英国将派遣舰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匈牙利新一届国会199名议员宣誓就职，利萨党主席毛焦尔出任总理。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另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干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0: 在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方式展示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1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与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局势、 和关系虽然因为乌克兰局势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可以说是道阻且长。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3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3: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4: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5: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动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的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货船和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

0: بيوت مدمرة بنايات، بس بتلاقي في شقة ظابطة بس بهاي البناية، فكمان بزعل عليهم بقول لحالي طيب بلكي ما لا مؤهلة للسكن.
1: 尽管目前已有大批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但仍有不少人滞留在其他国家。叙利亚严峻的经济局势加上伊朗战争而导致国际援助不足，促使许多人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回国。
2: Many Syrians have returned after the biggest change in Syria, in what is seen as the largest mass return movement in recent years. But it is still far from full homecoming a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are still fragil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匈牙利第三党主席毛加尔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总理。 而其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则当选国会主席。匈牙利新一届国会199名议员9号在议会大厦宣誓就职。福斯特霍菲尔作为国会主席唯一候选人，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当选。他在就职讲话中表示，作为国会主席，他的首个决定是让欧盟旗帜重返匈牙利国会大厦。 至于带领第萨党在上个月的国会选举中战胜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的主席毛加尔，也正式出任总理。毛加尔领导的第萨党在选举中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稍后海中的消息，我们一会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2: 马凳刚出来，那不是个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1: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有报道指，随着多型的新式战机列装，中国海军成功配套隐身舰载战机等航母的五件套。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中国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
1: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0: 蒋斌同时指出，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中方愿与

0: 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更新的更大贡献。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9号下午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将来成为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材。
1: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295所中小学约9万名学生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后共5所中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2: 二号学校
3: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
4: 完全正确，加20分，
1: 分秒必争的抢答题。
4: 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三大优势：
1: 激昂澎湃的情景模拟题，赛果中建分校由福建中学获得金奖，拔萃女书院和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获得银奖。
5: 这次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外交知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我国这些范畴，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开展公民教育科，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十分重视这一次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宝贵经历，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也对这个外交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啊，为人民服务。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竞赛丰富了学生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学生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
6: 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材。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更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势。
7: 坚信你们能够坚定背靠祖国，勇敢远眺地平线，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期待你们既当讲述者，向世界分享香港和内地的日新月异，也当倾听者，学习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与智慧，更好地建设香港，贡献国家。
1: 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是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学生们同台比拼各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知识的理解。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特雷里费岛。
8: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

0: 武汉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在香港艺人李思琪出席活动，提到李嘉鼎一家传出关系陷入僵局，引发外界关注。李思琪也表达他的关心与惋惜。
2: 我谂唔好喺呢个时候骚扰佢过多啦，等佢哋即系心情回复啊。
3: 等佢哋谂下点样样和合啊咁样，
2: 我头先都讲咗啦，人心肉做嘅，互相感动下，大家对大家好，可以解决嘅，嗯。
3: 思琪，即系而家仲有冇戏瘾啊？想拍翻剧啊嘛？
2: 嗯，冇乜啊，但系我中意睇戏，如果好彩咧就拍下广告咯，吓有广告拍下我都好开心，吓大家记得啦，嗯。
0: 香港乐团晚安丽丽日前在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上获颁最有前途新人奖铜奖。晚安丽丽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今年的计划和目标。你今年有啲咩
4: plan
5: 或者目标咁样啊？除咗攞到呢个奖之外，
6: 咁今年都会继续陆续出一啲我哋今年计划出嘅歌啦。咁但系咧，旧年因为我哋已经出咗只碟啦，咁今年会唔会出到碟咧？我哋就都仲计划当中嘅。但系咧，今年嘅目标咧就系希望我哋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表演，即系除咗喺香港同埋之前都去过澳门啦，但系希望可以再去远啲去唔同地方表演俾大家睇。
0: 傅辉是综合报道。
7: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科夫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晚安。

0: 2015年，科技部公布《十五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业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3: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有关穆杰塔巴伤情以及伊朗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持续发酵之际，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透露出哪些不寻常的重要信息？特朗普不断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伊七号晚上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短暂交火，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互相指责，各执一词。更反常的是，特朗普在事后淡化交火，还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一向强硬的特朗普为何主动给局势降温？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军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撑3到4个月。此外 ，CIA 评估伊朗仍然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伊打了2个月，打了个寂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ما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 رسیدیم نزدیک 2 ساعت 2 ساعت و نیم هم خدمتشون گفتگو داشتیم اولا باید خدمت شما بگم نگاه ایشون نوع برخورد ایشون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
0: 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我们先来看伊朗内部的局势啊。特朗普呢多次向媒体表示，伊朗内部正在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四月底甚至发文说，伊朗政府连谁才是真正的领袖啊都没有搞清。然而呢，多家外媒注意到说，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近日呢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那这次会面也被认为是有力的反击了权力体系出现裂痕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伊朗内部真实的情况？这次会面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4: 首先，这个会晤的可信度非常的高，也非常重要，进而引起啊局势关注。那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啊，他在描述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呢是倾注了感情的，而且呢，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新任的。

0: 最高领袖，当然，这也是新任最高领袖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佩泽西西洋总统与他的首次会面。那这个他讲啊，这个领袖啊，一是他充满了人性化的这个会见，然后呢，他又谦逊，他又和蔼可亲，这几个信息啊，我感觉是非常重要，不但对伊朗重要，对当前呢，如何在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重要信息。重要在哪里啊？最高领袖他是最高权威，按理说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套路啊，即使他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他展现给总统，以及通过总统展现给伊朗人民的形象，他是和蔼可亲的，他是谦逊的，充满人情味儿。这说明什么呢？领袖啊，他不但呢，他这个叫做政治智商高，他政治情商也高。政治情商在当前这个海湾处在一个危机状况下尤为重要，说明什么呢？他这个会影响到他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一步如何引领伊朗的决策。这个决策，既然政治情商高嘛，那他就会使这个决策的特征带有啊冷静、理智、务实这样的这个本质内涵。那既然是冷静、务实，而且是理性的话，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场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它可能走向的某种悲观结果的这种担忧，似乎能在相当程度上予以缓释。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僵持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这个。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全球造成影响。事实上，海峡不通，应该以及他们现在这个处在的不谈不打这个状况下呀，他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他们双方的两败俱伤，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那如果是说这种僵持下去，如果是说将来使这个伊朗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的话，我指的是万一哪一天伊朗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个万般绝望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些更加激进的举措出台。现在呢，这种担心应该排除了。那也就是说，他有了这种冷静，和这个务实，这个做法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他是尽量要从这个制度它的长久的生存，它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那也就是说，要使这个国家避免出现万般绝望的情况，没有山穷水尽，就不会有极端的做法出现，这是个好事儿。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明呢，他能够听得进去各方面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无论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还是外长阿拉格齐啊，都被外界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冷静、理性、务实的政策趋向。那这样的话呢，跟领袖能够沟通。应该说是领袖能够把他的意见听进去，这也是好事。第三呢，也就是说下一步如何应对伊朗现在面临的安全危机的话，这个领袖和总统啊，他今后还会见面，还会进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几个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对伊朗这个国家也好，对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
1: 那还关注到有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14点方案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方面呢也说会尽快做出反馈。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也不断的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啊、哦。您怎么来看待当前的谈判前景呢？
0: 这个当前的谈判前景啊，我倾向于乐观。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一是美伊双方，他们呀应该说有打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他们有这个停火止战这个客观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需要来讲呢，他现在呢又有这个谈判取得结果的这个就是相对乐观的一个前景。那我感觉呢，你就从这个无论这次在海峡美国和伊朗的擦枪走火，还是说美国强调说现在为止出现的所有事件都没有达到说重新启动军事行动的红线，他把这红线好像容忍度又给它放宽了一些，又放得更加有弹性一些，都在说明美国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现在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双方这个提案你来我往，似乎美国每次对伊朗的提出的提案，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回应速度上要比伊朗快，这也从侧面证明呢，美国这个想要这个与伊朗谈并且达成交易是相对来讲更迫切一些。所以呢从伊朗方面来讲，也是有这个就是停火止战这个需求，关键是现在要有个体面的台阶，双方都需要有个体面的台阶。所以体面台阶，那现在说到底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一页纸的，但是这个一页纸可能每句话都很关键，这围绕着一页纸要达成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话，那他是为下一步至少30天的细节性的谈判要给他创造条件。那也就是说我感觉呢，现在只要是能够在海峡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其他问题的谈判这个铺垫空间。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的方向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了，你都可以去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自己赢了胜了，这空间是很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虽然也重要，但是呢只要赢得了下一步30天的谈判，这些东西闪转腾挪的空间会逐步的，而且呢通过这个主观努力会把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应该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然后呢希望呢这个为这个谈判呢创造条件，希望呢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然后呢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是具体来讲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一个突破。
1: 可是还看到就在谈判看似有一些推进的同时，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了。7号晚上到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区域呢是互相袭击，那双方对于重新交火的原因也是各执一词。您认为这次短暂交火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偶然事件还是双方有意为之的一个试探呢？
0: 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就是说美国他做了宣布说这个要打着这个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海峡不通嘛，美国他说我要把这个海峡呢通过这个自由疏导啊，把他这个各国现在滞留在海峡内的船只啊给他释放出来，那么呢而且呢也在为他这个对阿曼湾的风控也早都做了一些这个叫做狡辩吧，他说我封哈曼湾是为了迫使伊朗解除对海峡的风控，所以我才这样做。现在呢这个海峡内的堆积了这个就是滞留了大量的船只，这是伊朗进行这个对海峡风控所造成的，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伊朗。但是现在来讲呢，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滞留的船呢都给他疏导出来，这符合海合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他的客观要求等等。但是呢他这个举动来讲，对于伊朗想要维持或者宣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 主权，并且要为海峡立规矩，把海峡，置于伊朗的这个有效掌控之下，它是相矛盾的。而且呢，事实上呢，如果是说美国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疏导，它都要动用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面子呢也是个冲击。这样的话呢，那也就出现了这次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舰只想要从海峡尝试通过，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那么呢，美国呢做出了还击，然后呢双方呢接着呢都把这个事情事态降温，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一次擦枪走火事件，或者一个典型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呢局面是可控的，它现在呢不至于颠覆正在双方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展开的这个不同渠道的沟通。
1: 除了这个擦枪走火的军事摩擦啊，那还看到美国的自由计划也遭到了外交挫败。美媒援引了沙特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官员的话披露说，特朗普发起的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邮轮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之所以刚启动就暂停了，是因为行动之前没有告诉沙特、卡塔尔等盟友，激怒了海湾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那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如此生气呢？美国擅自行动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海湾国家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他仍然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海峡畅通。战争停下来了，就为海峡的畅通铺垫了条件。他们我看到昨天呢，沙特方面频繁表态，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而且他承认了对美国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他是担心什么呢？他并不反对疏通海峡，但是呢，他反对呢，就说你不跟我商量，我毕竟是海合会老大，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在这个关系到我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你不同我商量是不尊重我，那么这个他要表达他的不满，我们只知道他现在这个不满已经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他马上现在就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就是现在同意呢，美军呢继续使用这个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是呢又给做了个限定条件，说你这个用这个基地是可以的，你从事其他的这个飞行活动是可以，但是不能用来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他一贯态度。一贯的态度，当然他这一贯态度与美国的战机飞起来以后干什么那是两回事情了，那现在至少来讲呢，他这个立场上来讲代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见，也代表了这个海合会的意见，不希望这个冲突啊继续这个蔓延或者扩大升级，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发展和安宁。那现在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沙特表示呢不同意美国这样做，就是用他的基地去打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现在巴林也跟进了，科威特也都跟进了，但是这个跟进来讲啊，我认为呢，对下一步他们同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个有影响，但是呢不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后哪怕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仍然要维系同美国的这种安全上的绑定或者是安全上的依赖，但是会寻求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他这个只要是沙特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美国听到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下一步呢还会去重视同美国的合作，但是呢重视同美国合作的他的初衷还是希望战事能够停下来，希望海峡能够畅通。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CIA 分析报告认为，伊朗能撑过3到4个月美国封锁，同时伊朗仍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 CIA 的报告数据准确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
5: 美国《华盛顿邮报》七号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海军从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然而，中情局的报告显示，情况并没有特朗普以为的那么糟糕。
1: 我们看到 CIA 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伊朗还剩下70%的导弹库存。可是之前特朗普是讲说剩18%-19%了呢，这个差距还是太多了。您觉得哪个说法更靠谱呢？如果说真的还剩70%的话，那美以之前的打击怎么就没有摧毁多少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美国故意往高了说，然后为下一步打击伊朗找一个借口？
0: 首先，从这个政治动机上来讲，无论是 CIA 这个报告，还是特朗普说的，这个把这个伊朗的导弹摧毁到这个18%了，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比例，政治动机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有意把它释放出来的。释放出来，我的观察是什么呢？他在为下一，就是说，马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体面退场，他是在找理由，做舆论铺垫。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至于说这个到底哪个数字准确，我感觉呢，这个里面呢，他肯定他是有一些这个水分在里面的。他不一定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不反映他的真实情况。但是呢，现在呢，他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现在把它披露出来了，他会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讲的是一，那美国说了，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伊朗还有这个70%的这个导弹，还没有被摧毁，或者它恢复了，然后它的这个导弹发射架也是这样，那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么几个了。一，通过谈判施压，用这个协议的方式，把它这个 这部分的武力给它消除掉，这是反谈判的方式。那不用谈判的方式，那就给以色列下一步对伊朗这部分导弹该怎么办，去怎么做，单独有它的行动空间呢，又给它铺垫了理由。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说美国方面此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现在来讲还是要着眼于啊，赶快围绕着这个叫做谅解备忘录达成交易，然后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从伊朗方面，我感觉呢，说他现在保留着相当的导弹的能力以及细水长流的能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说对这个外部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是高度警惕，常年挖洞叫深挖洞，那搞了大量的地下城地下设施，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对把他这个导弹呢有效的保护下来，以及部分军工设施有效的保存下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那还看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您认为这个评估准确吗？伊朗在封锁之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0: 数字准确不准确不重要啊，就是说这种评估，它我认为仍然是与前一个评估是一样的，都是在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体面退场在找理由，找根据。认为你比如说，如果说伊朗能够再撑3到4个月，那这3到4个月对这个特朗普太关键了，他能不能撑到3到4个月？那如果是假如说这种对峙局面继续维持了3到4个月，或者这3到4个月当中又重启了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他这个中期选举他还要不要了？基本上就这个中期选举，恐怕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而这个说这3到4个月能不能搞垮伊朗啊？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是3到4个月，伊朗遇到困难，他也不一定能把伊朗搞垮。因为伊朗过苦日子的能力，他对这个压力的外部压力的承受力，他要强于美国。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现在呢，公布这两组数据，还是在这个为特朗普政府现在赶快体面退场再找叫铺垫条件或者找理由。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2: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第三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罗斯胜利日阅兵圆满结束，俄乌九日起实施三天停火。英国获派舰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莫斯科红场九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了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0: 在九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了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和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 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和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的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3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6: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5: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7: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日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的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的县长予以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的

0: 据伊朗曼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穆吉塔巴在2月28日美军的轰炸中遭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即将停靠西班牙。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乡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的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的活动。
11: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鲫鱼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日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

0: 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的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1: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的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的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及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正在进行中，已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的席位。路透社报道说，斯塔默任命2位党内元老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且赢回党内支持。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2: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7日至8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 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3: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remains.
2: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3: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4: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据美国方面九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八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跑道上的行人。当地媒体引述机场方面的消息报道称，被撞行人已经身亡，事故造成机上12人轻伤，其中5人送医。事发后，机舱的情况出现了烟雾，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称，被撞行人至少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并且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机场方面称，这一名行人翻过围栏2分钟之后，在穿越跑道时被撞。涉事客机所属的公司方面表示，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未提供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前景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当地的40驻工因附近爆炸冲击波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是难以完全恢复原貌。
5: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40驻工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40柱之名来自前廊20根木柱在水池中的倒影，也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之一。
6: چهل ستون معروف ترین کاخ در اصفها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تمام مسافرینی که برای حتی دومین و سومین بار به اصفهان قدم میگذارند حتما بازدید دوباره و سه باره از این کاخ دارند.
5: 战争期间，四十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玻璃碎裂后飞溅。也影响到了壁画、灰泥装饰和部分馆藏文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廊柱子、天花板和镜面装饰区域，需要先检查和加固，才能逐步修复。文保人员表示， 四世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当前波斯湾紧张局势仍在升温，也让当地人担心，如果战争再次扩大，更多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风险。
7: چرا امن هست ولی خب به هر حال سخت مرمتش هزینه برداره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های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ه هر حال آسیبیه که نبا اینو حمله فرهنگی
5: 对于司法害人来说，四世柱宫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6: ما فقط در مقابل مردمان ایران مسئولیت نداریم، ما در مقابل جهانیان مسئولیت داریم که این بناها رو به درستی به بهترین نحو ممکن برای آیندگان برای بازدیدشون و برای بهره بردن از روح و هنر و فرهنگی که در این بناها جاری هست به اونها منتقل کنیم.
5: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十五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9: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10: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8: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圆满结束，俄乌九日起实施三天停火。英国获派舰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莫斯科红场9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了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日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0: 在9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1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了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和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和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的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 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 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3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
2: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
1: 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3: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1: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4: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声明说，自4月13日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的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 伦格港县的县长与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 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的将是防御性质，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的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向伊朗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法国国防部7号宣布，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哈桑。

0: 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的轰炸中遭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即将停靠西班牙。
1: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的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的活动。
9: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鲫鱼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日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的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 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9: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的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的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及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正在进行中，已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的席位。路透社报道说，斯塔默任命2位党内元老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且赢回党内支持。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10: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7日至8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11: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remains.
10: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11: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10: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12: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据美国方面九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八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跑道上的行人。当地媒体引述机场方面的消息报道称，被撞行人已经身亡，事故造成机上12人轻伤，其中5人送医。事发后，机舱的情况出现了烟雾，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称，被撞行人至少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并且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机场方面称，这一名行人翻过围栏2分钟之后，在穿越跑道时被撞。涉事客机所属的公司方面表示，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未提供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前景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当地的40柱宫因附近爆炸冲击波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是难以完全恢复原貌。
13: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40柱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四十柱之名来自前廊20根木柱在水池中的倒影，也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之一。
14: چهل ستون معروف ترین کاخ در اصفها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تمام مسافرین که برای حتی دومین و سومین بار به اصفهان قدم میگذارن حتما بازدید دوباره و سه باره از این کاخ دارند.
13: 战争期间，四十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玻璃碎裂后飞溅。也影响到了壁画、灰泥装饰和部分馆藏文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廊柱子、天花板和镜面装饰区域，需要先检查和加固，才能逐步修复。文保人员表示，四十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当前波斯湾紧张局势仍在升温，也让当地人担心，如果战争再次扩大，更多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风险。
15: سخت مرمتش هزینه برداره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های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رای آسیبیه که نه یه نوع اینو هم لی فرهنگی。
13: 对于斯法罕人来说，四世柱宫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14: ما فقط در مقابل مردمان ایران مسئولیت نداریم. ما در مقابل جهانیان مسئولیت داریم که این بناها رو به درستی به بهترین نحو ممکن برای آیندگان برای بازدیدشون و برای بهره بردن از روح و هنر و فرهنگی که در این بناها جاری هست به اونها منتقل کنیم.
13: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圆满结束，俄乌9日起实施3天停火。英国获派舰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莫斯科红场九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了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0: 在九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拉舒单级潜艇。

0: 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了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和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和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的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3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3: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2: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4: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日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的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的县长予以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

伊朗马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

0: 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的轰炸中遭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即将停靠西班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的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的活动。
4: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急渔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日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的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1: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 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 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0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 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 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 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的金融与合作特使。
0: 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的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及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正在进行中，已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的席位。 路透社报道说，斯塔默任命2位党内元老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且赢回党内支持。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2: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7日至8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 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3: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2: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这里看到那个白白的，就是香港头一个灯塔，是1875年建的。看到那些红顶的房子，以前就是管灯塔的人住，现在是给了香港大学海洋研究的一些研究员住在那里。
1: 你说你3岁半哦，那是因为你说
0: 只是开玩笑，
1: 永远保持3岁的孩子的好奇心，就能够做探险家。
0: 最少不用保持了，你找回来都可以。至少你每个人都不要做得多神奇，它是每个人自己曾经有过，你能把它找回来，你都可以。这个是现在去过6个源头的水，譬如来说，这个是第3趟去长江源头，6月15号2005年的长江源头水，这个是送去化验之后他们剩下的，还在里面。
1: 还有，
0: 你要喝吗？
1: 可以喝吗？就是喝少见少。
0: 你太容易了，
1: 我
0: 们是多辛苦的去到的，我头一趟去起码都骑了9天了，从来回来之后都没有开过，除了这些去化验的。哎呀，找一个漂亮一点的玻璃瓶你才看到吧。哦。然后不给你倒多少。原来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做成一个 capsule， 每人只有1 drop，
1: 哇妈，
0: 人人在收藏的。
1: 那我这样一 one drop 我喝不到哎。
0: 你要想喝多少啊？
1: 对，
0: 太宝贵了，我给你一小点嘛，不能给多啊。
1: 当然，你可以告诉我它的那个化验的结果是什么？
0: 你喝完我再告诉你。
1: 我要像你一样义无反顾的就喝。
0: 对你很优待了，从来没有给他喝过。
1: 我知道，
0: 长江源头水哪有这么容易喝到的？
1: 哎，我怎么觉得甜甜的呀？
0: 20年得了，比那些红酒，比几十年的红酒可能要贵重一点。
1: 哎，我真的觉得甜甜的耶，真的，是心理作用吗？我真的觉得甜甜的。
0: 冷不冷？还是冷的。
1: 冷的，凉凉的，但不是冰的那种。
0: 下不为例了，这些我们。你看伊瑞瓦底湄公河2007年5月13号，
1: 我还是
0: 不能喝这么多了。
2: Well, here's to the world.
3: 今天 don't forget to get some water.
4: 签名时间
5: 95年8月13号星期日12:30。
0: 就是这个是对的，
1: 是吧？
0: 那个是2005年了。到了哪里冰川的雪在哪里融最远的一个地方，是吧？就从哪里拿了水样回来。现在你譬如上 Google， 你打几个源头，我们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有数据根据，有片子，什么都有。其他的一般都是 Wikipedia， 那是第3手、第5手。是的，我们那些是有科学精度、纬度，什么时候去，有真正的纪录片都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几个源头我们都排在最顶的。
1: 对，而且长江源头，因为你3次去，但是你的后面2次是不断的扩展它的支流的上游。
0: 对，所以才发觉头2趟出的整本书都是错的。一般呢，你错误的都是靠后代的人来改变，我就比较运气，自己把自己前面的错误推翻掉，就重新建立。

0: 其实我很好奇啊，那你53年前就是意外之中你进入了探险这个行业，您当时本来想做什么？
1: 开始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活动是探险活动，所以在地理杂志后来主编叫我就后面 polo 啊，把我定为探险的那部分啊，我都觉得 embarrass， 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追求。那我是主要什么，是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当外国留学生学会会长当了2年，就接触了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伊朗的也好，非洲的也好啊，每个地方南美的也好，就觉得他们每个人呢离开自己国家都有一个身份认同的就 identity， 不是 crisis， 但是总有一个重新认同自己，哦，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从哪里来？
1: 那我就对这个民族的认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一毕业，我是读新闻的啦。毕业之后，我就去1973年、74年就开始进中国了。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是想希望到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在美国地理杂志总共6趟探险活动了，头5趟都是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的应该先做他们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很多州的工作是。

0: 被他们支持后代做的，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记录，我们记录了，所以我只是寄存下来。万一他们感兴趣，很多这些民族，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做的，我们为什么要进去记录这些？他们做的自己都做的落后的东西，到他们想回过头来，受到教育想重视的时候，已经全消失了。
1: 您也说了，刚刚进内地，在西部地区去看的时候，早期有一些困难，是哪
0: 早期
1: 些困
0: 很多
1: 难？
0: 困难，手续很多啊，
1: 手续，主要
0: 手
1: 是手
0: 续也
1: 续，
0: 很多啊。你带什么照相机进去要登记啊，多少钱照相，多少钱都要登记啊。那个年代，100块港币才换30几块人民币啊，是吧？那什么都要检查。曾经试过，你是拍完照要冲洗了，他看了才出来啊。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过渡期啊。
1: 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去看一看。你说有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是看
0: 譬
1: 到
0: 如
1: 了
0: 来
1: 什
0: 说，
1: 么？
0: 我在美国经常演讲，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听众都有，全是企业界的最高顶。一提到西藏，肯定变得很政治化。我拿出来，我做的节目多，我都还没有说话。你们做了什么，只会口头说，是吗？我有说服力，因为我是在做事情的人，口头说只是空气啊。我有讲啊，你有这个内容，你做出事情来，你才有说服力嘛。他们去都没有去过。我说新疆，我经常去。我说我看看小孩的眼睛是恨还是害怕。比如你写什么，你没有去过都随便写，就这么简单。是吧？
2: 我们要堵着了，现在等他们来拖我们了。
3: 爬上去了，师傅，从上面交给那个嘛。
4: 太难拍了。
1: 1986年，您毅然就辞职，创办了中国探险学会，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
0: 当时我是在受很高的待遇，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地理杂志，我已经到最高了，应该是change track，应该是转新的航道。人又要调回下来再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要有资质的学会能让我回去很多我去过的民族地区，再深入一点，做一些研究跟保护。
1: 你刚才提到了说学会它本身的三个宗旨哈，探险、研究、保育，研究是为了
0: 最
1: 保
0: 后
1: 育。
0: 加了教育。
1: 那么你也提到了保育这部分，你刚才其实有一点点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遇到了什么挫折？
0: 你想保护别人，当地人不一定想保护啊，他们往前走的嘛。所以呢，你要基本上你要把他的有好几趟，我们不是把他们整个买过来，我们保护。你包括海南岛，我是很早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其中一趟探险就是海南岛，所有的18个县市都去了，民族地区主要是，那是1983年的时候了。2007年我再去，消失得很快，那些以前的。草寮房子，新山只有一个王沙，王沙我已经去到了83年，就没有进去。里面有一个叫洪水村，那当年就是屠呦呦去试验他的药也是在哪里，因为哪里够多 cases，你没有的话，连瑞士的你做那个防御疟疾的药都是到哪边去试的。那后来我2007年带我一些同事去，发觉哦，路开通了就进去看看，发现最后新沙一个村子，70多户人家马上要退掉要改建，政府给他的全退建，大家都想住新的房子啊，谁想起房又怕火灾又怕风灾，是吧？我们做得很可惜了，我们想保护一部分，要把它买过来，那政府原来想拆掉在原地建的， 我还要请他们一个副县长，还有改变面貌的那个，去到云南看到我们另外一个案例是黎素族的，已经保护了21套木林子房子，他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否则只是口头说啊。所以他们就愿意让我们跟当地的居民上来买掉他们的房子，他们新村子建在旁边那里。那无意中我们就留了18套这个房子，里面有带过很多学生去，美国的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就也有展览馆，也有图书馆。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政府要求利用它来申请世界遗产，因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省是没有的，一个是黑龙江，一个就是海南。那我们就等于拥有权还是我们借给政府，反正政府有这个愿望，我们也成全了，所以也不能说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当然新鲜的东西我是感兴趣的，譬如探险，你头一天发现是很容易去做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你要再回去做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情诺，对自己的情诺，你要不停在回去，开始可能很热情，热情会跑掉的嘛，选择再回去同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我去那些地方，他见过很多人来过，包括泸沽湖，我很早就去了，1981年，很多很偏僻地方，我进拉萨，班禅大师才头一趟回拉萨，1982年，很多人见到你，都以为你只来一趟，他想不到我不会再回来，再回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都是为了要做工作，没有，那是那个感情会变化的嘛，但是你的承诺你还是要做下去啊。总要把结果做出来，因为本来我就是属牛的，不能说脾气就很牛了，反正最少就是 very stubborn， stubborn 叫什么？
1: 对，北方话叫做很轴。
0: 你看，
1: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无力或者是有挫折的事？
0: 我很早就感觉到去不了、做不了，都是时间的关系。看现在去不了，可能下一趟很，有些时候是自己身体，也不能全怪人，自己的准备也不充分，是吗？很多我去的地方都是海拔比较高，因为以前我就青藏高原比较多，新疆也就。
1: 所以你会不觉得任何事情发生？
0: 从来没有不觉得失败感，就只是个时间对不上号。
1: 这句话很好。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换个时间。可能我觉得很顺利。我经常说医生的你的 partner， 你的合伙人，最大的合伙人就是 fate， 命运，他是大股东，你只是作为小股东来尽量而为，你怎么准备他一下子就明天就说把它改变过来。你想做一件好事，一定有一个机缘，我们不会专门去找项目来做的，他自己会表现出来的，
1: 表现出来
0: manifestation。 简单举一个例，有一趟大约10多年前了，我在西藏陪着一个周成建吧，去到云南香格里拉，去到拉萨，那当真书记叫我们要路过哪里，反正经过去看一个寺庙吧，那我就进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开春融雪，我怎么走大殿走的水会滴到头上，原来他的大殿都在漏水，那个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弄好的嘛。其实大拉的家也是啊，我们2005年带着的队伍大得很，很多外国的专家，24个人一个队伍，因为为了等那个轮胎，中国都没有那个车子，我要等到备胎进来，就说以前进过礼堂我都没有去看，其实大拉的家，我说大家反正要再等一块去吧，要去看，又是漏雨一个房子，他出生的房子旧得很，随便一个喜欢做这些事的都，我也不是佛教徒，最终也是落到我们身上。
1: 时候到了，你就会碰到了，你想做你就去做。
0: 那还要看能力了，都是很简单的项目，你能做的怎么样也是机缘的。
4: 15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5: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6: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裏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说了，你最近在做俄罗斯方向的
0: 那对
1: 项目，
0: 这些都是俄罗斯的。我们在准备啦，主要就是就西伯利亚远海这一边。
1: 嗯，
0: 虽然我们已经跑过一些地方，贝加尔湖啊、贝叶岛的下波啊，还有海参崴这些地方，主要谈也是他们的原住民。以前你刚才说这个。阿尔古纳河现在就是黑龙江的左岸右岸嘛，
1: 嗯，
0: 就是我住以前住工作的这个杨顺路的鄂温科还有鄂伦春手游猎的都在这个边界上。那83年开始做那里做，前后去了四趟嘛，四趟都是冬天。
1: 你为什么对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沿海地区有兴趣？
0: 一方面只是黑龙江的去海口在这里，我们住江的嘛，大江总共去了6个源头嘛，马上去第7个源头是这边出海，是在新疆起源，流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再从前面上面出口的。
1: 我想问一下啊，西伯利亚要研究的这里面是除了出海口之外，要研究他们的少数民族。
0: 主要目标开始都是很明朗的，你要给人家解释为什么你要选那些民族。我们既然做了很多中国的养神路的，我目的就是哪几个民族还在养神路的，最少呢有一点关联，是吗？这不要人家很过敏。
1: 你要告诉我，那你提这个些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是说这些人
0: 没有目的啊，只是它很大的一片面积，我这个想象空间很大。
1: 哦，
0: 海洋也给我很大的想象空间啊。
1: 理解了。
0: 我不住那个，我年纪大，医生说还有6个月我们时间去，我就换近一点的地方啊。所以没有太大的目的，就探险不需要有太大的目的，目的只是一个借口都可以。
1: 就是你想去，想
0: 我做的有想象力，
1: 嗯，
0: 你有你的 imagination。
1: OK。
0: 他给我这么大的地盘，以前中国给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随便我都跑了50年了，还跑什么？那现在有这个机会。
1: 觉得您也是在一个探险最好的时代，这50年，因为能被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科技的关系，因为很多探险家发现的东西已经够丰富了，会不会？
0: 啊，我做的是，因为当时大家也对中国的了解很小，也是我对哪方面有些可以跟别人分享，大家都很希望看到，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我的能力特别强。
1: 中国内地有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户外探险事故报告，2025年发生的事故大概有400多件，同比增长14.2%，增长率很高。所以你怎么看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探险热？
0: 因为我没有跟这些数据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情况，现在跟我开始工作53年前变化很大。 那现在呢，人家能去到很多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考虑去出发，有些是为了打卡，有些是为了写小红书啊，有些是很隐蔽，只是为了自己的追求。那有一部分不同就是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是花了50多年慢慢形成的过程，以前很多没有这个条件，譬如攀崖，现在连小学中学都有，以前是很极端。我们的探洞队伍80年代后期，他们去到保加利亚训练，学了带回来的绳子都是连保加利亚这么穷的国家都不要的带回来，是吧？所以你要看到它整个过程，中国的过程我是看了50多年了，就是你要是慢慢进化有这个步骤的话，就安全性比较大。你不然这样跳跃性的话，中间很就有委屈很多问题。因为现在你随便能买到车，买到什么都有，设备也以为很好。我们有这么多年，做了50多年，只碰过一趟，我们做的我们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个
1: 哪一次的经验啊？
0: 那是去怒江源那一趟，因为当时以为我们整个队伍可以当天来回，什么设备都不用带了，可以回到基地营。忽然之间，风雪来了，那个风雪不是怎么样下的，是横着下。我一边衣服是干净的，一边是全是雪。那马后来不愿走，反正就是看不到这些标志，所以有些人都掉队了，因为马不愿走嘛。现在你找马都找不到啊，所以整个出野外的生态改变得太快，那变得等于你住得快，后勤跟不上，就是也看不了多少就去了，反正就是，那是冒险，不是探险了，基本上。
1: 那真的就是冒险，冒着生命危险。
0: 冒险的意思。
1: 没有准备好。那你要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想要像您一样做专业的探险者，您会希望他们或建议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我的想法不是代表每个人了，我都是比较保守一点说了。他要是能多看历史上的探险家，不管他从什么原因，你比如张骞啊，还是班超，有些是带着国家的任务去的啊，还是玄奘啊、法显啊，他是为了宗教原因去找经啊。那不同的那些整个过程，一直到徐霞客的，知道有不同的原因，人家去哪些地方。所以，尤其是现在用遥感啊，用那包括我们做这个探洞，有一定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跟师湖大学合作，他可以用这个 robotics 先进去。那有些你可能一个很小的洞你钻不进去，一翻过那个很大，但是你不能专门去敲开它来看嘛。所以现在的工具手段多了很多，所以他们既然平台比我们高，应该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
1: 刚才我们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了说探险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定义，有些人就是为了征服啊，但是你不赞成的，你觉得？
0: 要不是不赞成，我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我自己选择就是比较传统，以前历史上的探险的一个意义是推广我们的人类的知识。所以现在的探险，你到太空也可以，很多方面都是洞穴，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很难。徐霞客去到很深的洞，只能设个站进去。有些洞以前他们要来崇拜的，掉了这个炮竹进去，氧气都没有。我们的队伍进去就差不多晕掉，马上要之后去医院，因为没有氧气了。所以不同的类型呢，现在呢，现代的工具这么多，知识这么广。应该探险的分类应该是更大。
1: OK，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的或探险的定义啊，对你来说，你觉得探险者跟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觉得，既然我来说，就是我都对大自然很尊重的。我觉得一看大自然，所以我特别喜欢我刚才在的工作间，因为我一看在大海。跟这个天空，我觉得才知道自己多渺小。你经常住在一个城市，你觉得自己这个自大得很。所以每趟出去大自然还是去大海，空间一大，it's a reality check for me。 但是你自己才感觉，哦，原来这世界是大，是吧？包含这么多东西。It's a very humbling experience. 这，那我另外一方面就是。

0: 哎，怎么说呢？你譬如来说，你都知道，我又做探险，又做保护，两种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又是我做探险的时候，I'm quite eccentric，lot of confidence。但是你谈 conservation 呢，又是 different hat，你要很有爱心。虽然你。 你做保护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谦虚。那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I
1: serve by leading, is right?
0: Yeah,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1: 你觉得你做到了没有？以前我探险，我是走在前面的。嗯。现在我探险，我是走在最后，不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我是老担心有没有人掉队。啊。这就是改变。
0: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你想抢在最前面第一个。 等于给你一个 Ferrari， 你知道它的Accelerator 加速器，但是你要有很好的 brake， 但是你不懂得用那个刹车的话，啊，你只往前啊。去登山最好的队伍就是，我见到第五个营地，我回到第四个营地过夜，你往后退一步的时候，你是很舒服，因为你曾经到过那个高度，你是。 Two step up, one step back，
2: 怎么样上去是对你最好的，包括人生也是，都是懂得往后退的时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终日五星影院，初生那天，我失去了你。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 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妈妈的礼物，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2: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圆满结束，俄乌9日起实施3天停火，英国获派舰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莫斯科红场九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了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0: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2: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3: 在9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1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了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和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和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的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

0: 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三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1: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0: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2: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日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的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的县长予以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的将是防御性质，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的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向伊朗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法国国防部其后宣布，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

0: 育，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崩溃发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即将停靠西班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
7: 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的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的活动。
10: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急渔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日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的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西班牙这。

0: 政府九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1: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的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的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及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正在进行中，已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的席位。路透社报道说，斯塔默任命2位党内元老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且赢回党内支持。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2: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7日至8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3: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2: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3: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0: 助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镇、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未有过的
1: 重大危机。
2: 应该是安全了，相位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3: 崔瑞华 C 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韩国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9: 大事发生，看凤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莫斯科红场九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了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0: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2: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3: 在9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1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了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和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和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的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三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2: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5: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6: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日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的塞浦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的县长予以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的将是防御性质，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的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向伊朗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法国国防部其后宣布，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穆吉塔巴在2月28日美军的轰炸中遭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即将

0: 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的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的活动。
5: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给予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日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的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5: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00至6:0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

0: 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计划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的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的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及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正在进行中，已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的席位。路透社报道说，斯塔默任命2位党内元老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且赢回党内支持。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2: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7日至8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3: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2: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3: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4: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8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跑道上的行人。当地媒体引述机场方面的消息报道称，被撞行人已经身亡，事故造成机上12人轻伤，其中5人送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五規劃綱領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係要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咁服務就好清楚，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1: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国家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勾画蓝图。创科被视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不只是听，还可以怎样做呢？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将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创新融合列为核心发展方向。作为香港创科旗舰平台的香港科技园公司，正是积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从科研、人才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思考香港如何由背靠祖国的受益者升级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贡献者。科技园早前举办两会科创精神香港宣讲会，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学校长和创科企业的代表深入解读两会精神下的香港创科新定位。
2: 未来应该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突出的位置，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带来更加重大的机遇。
3: 过去我们的科研很强，即基礎研究很強，但是如何轉化做一個生產力呢？
4: 教育和科技就是基石，而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
1: 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要怎樣做，又怎樣可以做得好呢？走入科學園就有答案。一间又一间实验室和创科公司，正是由零到一，将科研成果转化变成产品和方案。
0: 香港的独角兽公司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大学研发团队出来的，而那些大学研发团队那些真是零到一走出来的一些原创来的。
1: 要把握十五五机遇，单靠本地力量并不足够，怎样深度融入大湾区和内地创科版图成为关键。
0: 十五个规划里面讲了其实三个科技板块，国家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我们香港都是身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份子，当然我们要好好地融入。而科技园其实在上年和今年亦都同两个不同的平台在杭州和广州都建立到我哋一平台兩中心這個做法啦。咁而科技園亦都喺2023年，我哋福田深圳分園都落户咗。
1: 除咗推動跨域協作，構建完善嘅人才生態體系，亦都係重要嘅一環。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查毅超指出，配合北部都会区、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的发展，有条件将这些人才留在香港，形成长远的创科生态圈。
0: 创科人你如果在一个地方，通常我自己觉得是几样元素。第一，有没有资金在那个位置？第二，有没有场景？场景才去找生意。三，人才，例如香港，那你找专才都易。我们上年排隊上市的公司咁多，而香港幾間好頂尖的學校又喺度啦，人才匯聚。咁第三，我哋國際化一個地方，所以幾個因素就匯聚到啦。
1: 面對十五五新機遇，香港正係加快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科企走出去面向國際。今年一月，科技園聯同貿發局並獲香港電子業協會支持，率領60间本地科技企業去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消費電子展。代表團企業包括先進材料與可持續技術、人工智能與數據、數碼轉型等五大前沿科技領域。科技園率領這一類初創企業出海辦展，為他們提供潛在合作機會，亦都向全球展示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实力。
0: 我始終都覺得香港其實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即係嗰個接觸咧，同外國的接觸敏鋭性同埋嗰個靈活性是比較高的。咁當然香港是一個即係喺我哋個 legal system 啊，我哋啲 IP protection 啊，我哋啲税制等等都簡單。有好多朋友經咗我哋啲團出去咧，往往就會考慮，不如我 set 翻個點喺香港做個平台。咁呢個係一個優勢嚟。
1: 去年香港科技園公司建設綠色科技樞紐 Green Tech Hub， 匯聚生態圈內超過200家。

0: 间绿色科技企业，鼓励研发和展示绿色方案，推动香港成为国际绿色科技及绿色金融中心。
1: At the Green Tech Hub, we are providing the green in its action that matters for Hong Kong, our planet, and our future generations. Since the launch of Green Tech Hub, we have united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research to driv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and open a new chapter for green innovation.
0: Green Tech Hub 成立一年，科技園邀請了20間機構成為合作夥伴，培育更多創新綠色科技方案，應對全球氣候挑戰。
2: 當時我們幾個拍檔就吃緊飯，就見到個新聞是講緊 Global Warming 的，當時其實觸動到我們。
0: 因為一宗新聞，蒲俊海和幾個拍檔在2022年成立一間專做輕型電動車和能源補給技術研發的公司，想通過將電單車電動化，為減少碳排放做一些事。在一架輕型電車裡面，一塊電池約重14公斤，大概能夠提供150公里的續航，在市區內穿梭的車手一日起碼要換一到兩次電，而 Kevin 需要為他們設計一種人手換電的方法，即使他們在機械相關的領域零基礎，可以在減輕車輛零部件磨損的同時，用最簡單易明的方法換電。
2: 這件事真的要多謝我仔，有一天早上我看到我仔在玩緊 LEGO， 將我哋嘅電池同埋我哋嘅車咧個連接處咧設計到兩個 lock 住嘅類似 LEGO 嘅設計，咁樣咧就變咗咧佢兩個電池同埋底座車嘅底座咧就可以非常緊密嘅扣埋一齊，lock 咗啦。咁樣我哋嘅 connector 就好 solid， 好緊密。這個是我們的發明，完全解決了業界很難解決的一個 connector 的問題。
0: Kevin 的公司都加入了 Green Tech Hub， 他說除了可以與同行交流經驗之外，還可以發掘商機。同樣將綠色願景帶入香港的還有這間專注於利用 AI 進行水質以及空氣質量監測的公司。公司希望將綠色科技真正融入到香港本地，令市民可以在更藍的天空底下生活。
3: 本身我們就是服務於水質的和空氣質量的一個監控，等同於是醫學領域的一個探測器，一個眼睛。它没有数据的话，是不知道一个整个大气环境和是水质环境。
0: 他们自行研发用于收集和检测空气和水质的 AI 系统，利用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对环境进行对应诊断之后，对症下药，为环境治理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Jessica 話：初初進駐科學園嘅時候，都經歷過水土不服。喺科技園公司嘅幫助下，唔單止解決咗實驗室嘅問題，仲通過同 Green Tech Hub 嘅策略合作，共同成立咗香港首個有關研究中心。
3: 我就發現，實際發現我們的 lab 的尺寸面積不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然後就聯繫到了香港科學院的一些合作機構。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的成立了我们在于水环境工程研究中心的一个香港分中心，主要攻克的方向主要就是针对于海洋环境监测。
0: 公司在两年前加入科技园公司的生态圈，透过科技园的生态网络获得了不少行业前沿资讯。
3: 我们在入驻于香港科学园之后，其实也通过香港科学园的一些链接，帮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资讯，以及跟香港高校的一些非常前沿的关于海洋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和科研能力。我相信任何一家企业从内地来到香港，其实它需要一个引路人， 当然科学研究在这个方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融入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人都用 AI， 期望用它来提高效率，成为自己的第二对手。在香港科学园有超过500间从事 AI 的公司，由生命健康、环境保育，甚至是人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时装设计都有。
1: 我们的最主要的 mission 就是重塑整个的时尚的生态，服装的生态，是用 AI 去 revitalize 整个的 fashion ecosystem。 我们真的希望可以有一个平台，俾到年青嘅，甚至一啲已經係有 experience 嘅 designer 去 build 到佢哋自己嘅生意也好，或者係幫助到佢哋而家工作嘅公司也好，令到呢一個嘅 fashion 嘅 industry 咧係更加百花齊放。啊，呢個係我哋一個嘅目標咯。
0: 这个叫做 ADA 的 AI 时装设计助理系统，是全球首个以设计师原创灵感为主导的 AI 设计系统。只要设计师输入相关的指令和风格，就可以根据需求生成一整套服装的设计图。当设计师和系统互动越多，系统就会更了解设计师的风格和偏好，令通过 AI 生成出来的服装设计不会千篇一律。即使是相似的指令，都能够融入到不同设计师的风格。
1: 过去这四年里面，用了 over 60万个的 sketches 和250个的 fashion attribute， 我们是将整个的设计的逻辑放在我们的 ADA 的 solution 里面。这个就令到 ADA 呢不單止是互動性，同埋咧佢係能夠理解到 designer 嘅需求，同埋整個嘅行業嘅需求。咁呢個係一個好 outstanding 嘅特點。
0: Kim 話：利用 AI 嘅目的係想改變時尚生態，喺設計嘅過程中縮短每個流程嘅時長，幫助設計師擴大自己嘅設計空間，令設計師更高效咁完成時裝設計，而唔係要將設計師徹底取代。
1: 即係好似我身上面著緊呢件衫嘅 designer， 佢嘅 design 風格咧係將成件衫拆咗。再將唔同衫嘅唔同，即係好似呢度其實係一條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袖。呢個都係一件衫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衫邊。咁佢就係用 ADA， 成個 design 都係用 ADA 去設計。咁佢就可以好大嘅空間俾佢可以睇到一個物件可以點樣喺個 system 嗰度互動性嘅嚟到做設計。
0: 對比起服裝傳統漫長的設計周期，使用 AI 去輔助設計的設計師一般可以節省到六成的時間，主要是因為 ADA 可以根據設計師輸入的指令舉一反三。
1: 每一次你按 design， ADA 就在十秒裡面給你八套衫。我們很多用家呢， ADA 可以將它的設計的時間呢大大縮短 60%， 平時要三個禮拜才可以畫到一個 collection， 它三天可以做到。但是這三天的效率這麼高，但是並不會去 compromise 它的 creativity， 只不過真的讓它可以很快脆地將它的想法呢是從這個 solution 裡面是顯示出來。
0: 时装的本质是随季而变，生产服装要耗费大量成本，过程中亦会为环境带来不同的污染。利用 AI 将原本放在平面中的设计变得立体，可以减少的不单止是设计的时间，还有对环境造成的负担。
1: 我覺得最主要有一樣嘢咧 ，ADA 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可以俾你做埋喺個 screen 嗰度做埋排版。咁而呢一個排版嘅功能咧，慳咗設計師打版嗰個嘅 cost， 因為打版好貴嘅，佢哋可以慳咗佢哋嘅 cost 係差唔多 30%。Fashion business 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市場，每一年淨係呢個 fashion industry over 3 trillion。 如果我們將這個 volume 裡面 我哋能夠 cut down 30% 嘅 waste， 我哋嗰個環保就係更加 ahead。
0: 科技園同 Kim 所在嘅公司去年開始合作。佢話加入咗呢一個生態圈之後，唔單止可以同業界交流，好多想法都可以喺佢哋嘅幫助底下實現。
1: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嚇，咁所以因為我哋入咗呢個 incubation 嘅生態圈裡面咧，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佢哋有好多嘅資訊形式嘅一啲嘅活動啦。讓我們可以更加知道現在業內的情況是怎樣，也都 connect 到我們 with 不同的 investor， 有時有什麼想法可以跟很自由的跟他們談的時候，他們真的盡他們所能去幫助我們將我們的想法可以是真的實踐到出來。
0: 作為一間根植香港面向國際的企業，兼看重香港院校的優勢，希望透过这个 AI 系统平台，帮助更多本地乃至世界不同地区的年轻设计师去建立自己的事业。
1: 我觉得在香港里面是我们的 base， 而我们也都是理工大学的 fashion 的学院里面的教授，也都是 PhD 学生。这里给到我们已经是 exposed 了一个很international 的，同埋一个已经是非常 world class 的一个 training ground。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advantage。 一直以來跟很多年輕的 designer 聊天，我們香港有很多 的 talent， 也都需要一個平台去幫助 support 他們。所以我覺得基於這幾樣東西，Co-create 就在香港落地， From Hong Kong to the world。

0: AI 除了可以为设计提供灵感，亦可以在生命学科中发挥优势。这间由科技园培育的生物科技独角兽企业，用 AI 赋能制药，令新药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造福患者。
1: 我们主要有两个大类，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个 Pharma AI 的 platform，咁就係將 AI 應用喺 biology、chemistry 同埋喺 clinical 方面啦，幫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助力藥物發展過程中每一個流程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自己發展嘅管線啦，咁就通過我哋自己嘅 pharma AI 嘅平台咧，推動咗超過30條嘅自己研發嘅管線。
0: 每一種疾病都會有靶點，它是在人體內導致疾病發生或擴散的一個特定分子，而藥物就好像導彈或者鎖匙一樣，專門去結合阻斷這個靶點，從而精準治療疾病，對正常細胞傷害較小。潘榮博士和他的團隊就是利用 AI 用更快的時間去找到疾病的靶點，從而縮短藥物研發周期。
1: Pharma AI 咧就係一個目前係一個 SaaS platform 啦，咁佢裡面包含咗有一個biology 嘅平台，咁就通過 AI 去幫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揾針對每一個疾病最有效嘅一啲靶點啦。如果我哋話由一個新嘅靶點去到一個臨床前候選化合物咧，大概需要2.5到4-5年嘅時間啦。但如果通過 AI 呢，大概是9个月到18个月的時間。
0: 成本投入對於研發一種新藥來講尤其重要，經過訓練出來的 AI 系統用於藥物研發，比起傳統研發的成本可以慳到1/5至3/1。
1: 傳統可能申請超過1000個或者上萬個小分子，但我哋過去嘅經驗咧，就係平均只係需要60到200個小分子咧，就可以篩選到一個非常之有效嘅臨床前化合物啦。咁呢個係大大咁樣樣縮短咗時間啦，同埋增強咗個效率嘅。
0: 扎根香港7年，受益于本港科研和教育的优势，特别是和医药行业人才的联系，在科学园的帮助下，潘博士和他的团队有信心在香港继续发展得更好。
1: 定位在香港呢，主要是因为第一，香港方面有很好的科研人才，我们有全球排名好高的一個大學啦，我哋個科研成果亦都係得到世界認可嘅。咁喺科研人才方面，我哋唔需要擔心啦。科技園對於園區嘅公司咧個幫助都好大嘅。咁其中我覺得第一方面就係認識香港呢個區裡面嘅所有有關嘅科研嘅人才啦、嘅專家啦，係啦。咁佢亦都幫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connection 可以俾到我哋嘅。咁同一時間咧，喺一啲人才嘅分定上面嘅 support 啊，咁同埋喺我哋嘅 marketing 方面咧，都會有好好嘅支持。所以我哋會利用香港呢個咁好嘅地理環境啦，咁同內地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啦，可以俾到我哋非常之高效嘅一個藥物嘅研發啦。
0: 去年施政報告公布，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新田科技城，新田一帶約20公頃新創科用地，從今年起陸續交由科技園發展和營運，並將項目命名為 InnoPool。科技園就希望未來繼續透過與大灣區科技集群協同合作，構建完整創科產業鏈，引領香港創新產業發展，通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而推動本港經濟增長。
2: 嚟緊日子，我係寄望北都發展、河套啊、新田科技城等等，一路隨住個發展。咁但係點樣去令到嚟香港嘅國際人才或者學生讀完書繼續香港做嘢，嚟嘅科技人才留喺香港
0: ？InnoPool 嘅定位係塑造香港科技未來嘅核心樞紐。同時彰顯園區為創科產業成長和突破提供指引方向的角色。 令技術和人才可以自由交流，但是应该怎样留住人才呢？科学园希望可以为生态圈内的人才建立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2: 怎样 retain 他们在香港？你要给他们将来有个生态圈，他们觉得香港是会变成他们的家，这个是还有很多东西要去配对的。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圆满结束，俄乌9日起实施3天停火。英国或派舰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莫斯科红场九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了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

0: 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1: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0: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2: 在9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3: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四艘白拉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了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和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和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的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 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三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1: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4: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5: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日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的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的县长予以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的将是防御性质，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的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向伊朗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法国国防部其后宣布，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穆吉塔巴在2月28日美军的轰炸中遭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即将停靠西班牙。
6: 是什么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

0: 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的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的活动。
3: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给予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日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的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3: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00至6:0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

0: 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两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九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八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八人发病，其中三人死亡。这八例病例中已确诊六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计划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的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的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及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正在进行中，已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的席位。路透社报道说，斯塔默任命两位党内元老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且赢回党内支持。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2: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七日至八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3: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2: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3: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4: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据美国方面九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八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跑道上的行人。当地媒体引述机场方面的消息报道称，被撞行人已经身亡，事故造成机上12人轻伤，其中5人送医。事发后，机舱的情况出现了烟雾，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称，被撞行人至少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并且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 机场方面称，这一名行人翻过围栏两分钟之后，在穿越跑道时被撞。涉事客机所属的公司方面表示，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未提供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前景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当地的40柱宫因附近爆炸冲击波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是难以完全恢复原貌。
5: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四十柱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四十柱之名来自前廊20根木柱在水池中的倒影，也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之一。
6: چهل ستون معروف ترین کاخ در اصفها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تمام مسافرینی که برای حتی دومین و سومین بار به اصفهان قدم میگذارن حتما بازدید دوباره و سه باره از این کاخ دارند.
5: 战争期间，四十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玻璃碎裂后飞溅。也影响到了壁画、灰泥装饰和部分馆藏文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廊柱子、天花板和镜面装饰区域，需要先检查和加固，才能逐步修复。文保人员表示，四十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当前波斯湾紧张局势仍在升温，也让当地人担心，如果战争再次扩大，更多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风险。
7: سخت مرمتش هزینه برداره باعث میشه که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له آسیب که نه اینو حمله فرهنگی
5: 对于伊斯法罕人来说，四十柱宫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6: ما فقط در مقابل مردمان ایران مسئولیت نداریم، ما در مقابل جهانیان مسئولیت داریم که این بناها رو به درستی به بهترین نحو ممکن برای آیندگان برای بازدیدشون و برای بهره بردن از روح و هنر و فرهنگی که در این بناها جاری هست به اونها منتقل کنیم.
5: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有关穆杰塔巴伤情以及伊朗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持续发酵之际，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透露出哪些不寻常的重要信息？特朗普不断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伊七号晚上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短暂交火，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互相指责，各执一词。更反常的是，特朗普在事后淡化交火，还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一向强硬的特朗普为何主动给局势降温？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军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撑3到4个月。此外 ，CIA 评估伊朗仍然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伊打了2个月，打了个寂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ما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 رسیدیم نزدیک 2 ساعت 2 ساعت و نیم هم خدمتشون گفتگو داشتیم اولا باید خدمت شما بگم نگاه ایشون نوع برخورد ایشون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
0: 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我们先来看伊朗内部的局势啊。特朗普呢多次向媒体表示，伊朗内部正在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四月底甚至发文说，伊朗政府连谁才是真正的领袖啊都没有搞清。然而呢，多家外媒注意到说，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近日呢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那这次会面也被认为是有力的反击了权力体系出现裂痕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伊朗内部真实的情况？这次会面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4: 首先，这个会晤的可信度非常的高，也非常重要，进而引起啊局势关注。那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啊，他在描述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呢是倾注了感情的，而且呢，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新任的最高领袖。当然，这也是。新任最高领袖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佩泽西奇扬总统与他的首次会面，那这个他讲啊，这个领袖啊，一是他充满了人性化的这个会见，然后呢，他又谦逊，他又和蔼可亲，这几个信息啊，我感觉是非常重要，不但对伊朗重要。对当前呢，如何在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重要信息。重要在哪里啊？最高领袖他是最高权威，按理说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套路啊。即使他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他展现给 总统以及通过总统展现给伊朗人民的形象，他是和蔼可亲的，他是谦逊的，充满人情味儿。这说明什么呢？领袖啊，他不但呢、啊，他这个叫做政治智商高，他政治情商也高，政治情商在当前这个海湾处在一个危机状况下尤为重要，说明什么呢？他这个会影响到他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一步如何引领伊朗的决策，这个决策既然政治情商高嘛，那他就会使这个决策的特征带有啊冷静，理智，务实，这样的这个本质内涵。那既然是冷静务实，而且是理性的话，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场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它可能走向的某种悲观结果的这种担忧似乎能在相当程度上予以缓释，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僵持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这个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全球造成影响，事实上海峡不通应该以及他们现在这个处在的不谈不打这个状况下呀，他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他们双方的两败俱伤，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那如果是说这种僵持下去，如果是说将来使这个伊朗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的话，我指的是万一哪一天伊朗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个万般绝望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些更加激进的举措出台，现在呢这种担心应该排除了，那也就是说他有了这种冷静和这个务实这个做法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他是尽量要从这个制度他的长久的生存他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那也就是说要使这个国家避免出现万般绝望的情况，没有山穷水尽就不会有极端的做法出现，这是个好事儿。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明呢他能够听得进去各方面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无论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还是外长阿拉格齐奥，都被外界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冷静理性务实的政策趋向，那这样的话呢跟领袖能够沟通，应该说是领袖能够把他的意见听进去，这也是好事。第三呢，也就是说下一步如何应对伊朗现在面临的安全危机的话，这个领袖和总统啊他今后还会见面，还会进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几个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对伊朗这个国家也好，对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
0: 那还关注到有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14点方案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方面呢也说会尽快做出反馈。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也不断地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啊。您怎么来看待当前的谈判前景呢？
4: 这个当前的谈判前景啊，我倾向于乐观，也就是说现在一是美伊双方他们呀应该说有打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他们有这个停火止战这个客观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需要来讲呢，他现在呢又有这个谈判取得结果的这个就是相对乐观的一个前景，那我感觉呢，你就从这个无论这次在海峡美国和伊朗的擦枪走火， 还是说美国强调说现在为止出现的所有事件都没有达到说重新启动军事行动的红线？他把这红线好像容忍度又给它放宽了一些，又放得更加有弹性一些，都在说明美国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现在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双方这个提案你来我往，似乎美国每次对伊朗的提出的提案，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回应速度上要比伊朗快，也这也从侧面证明呢，美国这个想要这个与伊朗谈并且达成交易是相对来讲更迫切一些。所以呢，从伊朗方面来讲，也是有这个就是停火止战这个需求。关键是现在要有个体面的台阶，双方都需要有个体面的台阶。所以体面台阶，那现在说到底，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一页纸的，但是这个一页纸可能每句话都很关键，这围绕着一页纸要达成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话，那他是为下一步至少30天的细节性的谈判要给他创造条件。那也就是说，我感觉呢，现在只要是能够在海峡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其他问题的谈判，这个铺垫空间。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的方向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了，你都可以去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自己赢了胜了，这空间是很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虽然也重要，但是呢，只要赢得了下一步30天的谈判，这些东西闪转腾挪的空间会逐步的，而且呢，通过这个主观努力会把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应该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然后呢，希望呢，这个为这个谈判呢创造条件，希望呢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然后呢，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是具体来讲，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一个突破。
0: 可是还看到，就在谈判看似有一些推进的同时，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了。7号晚上到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区域呢是互相袭击。那双方对于重新交火的原因也是各执一词。您认为这次短暂交火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偶然事件，还是双方有意为之的一个试探呢？
4: 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就是说美国他做了宣布，说这个，要打着这个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海峡不通嘛，美国他说我要把这个海峡呢，通过这个自由疏导啊，把他这个各国现在滞留在海峡内的船只啊，给他释放出来，那么呢，而且呢，也在为他这个对阿曼湾的风控也早都做了一些这个叫做狡辩吧，他说我封哈曼湾是为了迫使伊朗解除对海峡的风控，所以我才这样做。现在呢，这个海峡内的堆积了这个就是滞留了大量的船只，这是伊朗进行这个对海峡风控所造成的。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伊朗，但是现在来讲呢，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滞留的船呢都给他疏导出来，这符合海合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他的客观要求等等。但是呢，他这个举动来讲，对于伊朗想要维持或者宣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要为海峡立规矩，把海峡置于伊朗的这个有效掌控之下，它是相矛盾的。而且呢，事实上呢，如果是说美国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疏导，它都要动用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面子呢也是个冲击。这样的话呢，那也就出现了这次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舰只想要从海峡尝试通过，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那么呢，美国呢做出了还击，然后呢，双方呢接着呢都把这个事情事态降温，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一次擦枪走火事件，或者一个典型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呢，局面是可控的，它现在呢不至于颠覆 正在双方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展开的这个不同渠道的沟通。
0: 除了这个擦枪走火的军事摩擦，那还看到美国的自由计划也遭到了外交挫败。美媒援引了沙特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官员的话披露说，特朗普发起的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邮轮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之所以刚启动就暂停了，是因为行动之前没有告诉沙特、卡塔尔等盟友，激怒了海湾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那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如此生气呢？美国擅自行动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首先，海湾国家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他仍然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海峡畅通。战争停下来了，就为海峡的畅通铺垫了条件。他们我看到昨天呢，沙特方面频繁表态，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而且他承认了对美国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他是担心什么呢？他并不反对疏通海峡，但是呢，他反对呢，就说你不跟我商量，我毕竟是海合会老大，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在这个关系到我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你不同我商量是不尊重我，那么这个他要表达他的不满，我们知道他现在这个不满已经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他马上现在就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就是现在同意呢，美军呢继续使用这个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是呢又给做了个限定条件，说你这个用这个基地是可以的，你从事其他的这个飞行活动是可以，但是不能用来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他一贯态度。一贯的态度，当然他这一贯态度与美国的战机飞起来以后干什么那是两回事情了，那现在至少来讲呢，他这个立场上来讲代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见，也代表了这个海合会的意见，不希望这个冲突啊继续这个蔓延或者扩大升级，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发展和安宁。那现在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沙特表示呢不同意美国这样做，就是用他的基地去打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现在巴林也跟进了，科威特也都跟进了，但是这个跟进来讲啊，我认为呢，对下一步他们同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个有影响，但是呢不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后哪怕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仍然要维系同美国的这种安全上的绑定或者是安全上的依赖，但是会寻求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他这个只要是沙特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美国听到了，然后呢这就可以，这个事情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下一步呢还会去重视同美国的合作，但是呢重视同美国合作的初衷还是希望战事能够停下来，希望海峡能够畅通。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CIA 分析报告认为，伊朗能撑过3到4个月美国封锁，同时伊朗仍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 CIA 的报告数据准确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9: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0: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2: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3: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
14: 美国《华盛顿邮报》七号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海军从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然而，中情局的报告显示，情况并没有特朗普以为的那么糟糕。
0: 我们看到 CIA 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伊朗还剩下70%的导弹库存。可是之前特朗普是讲说剩18%、19%了呢，这个差距还是太多了。您觉得哪个说法更靠谱呢？如果说真的还剩70%的话，那美以之前的打击怎么就没有摧毁多少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美国故意往高了说，然后为下一步打击伊朗找一个借口？
4: 首先，从这个政治动机上来讲，无论是 CIA 这个报告，还是特朗普说的，这个把这个伊朗的导弹摧毁到这个18%了，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比例，政治动机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有意把它释放出来的。释放出来，我的观察是什么呢？他在为下一，就是说，马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体面退场，他是在找理由，做舆论铺垫。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至于说这个到底哪个数字准确，我感觉呢，这个里面呢，他肯定他是有一些这个水分在里面的。他不一定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不反映他的真实情况。但是呢，现在呢，他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现在把它披露出来了，他会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讲的是一，那美国说了，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伊朗还有这个70%的这个导弹，还没有被摧毁，或者它恢复了，然后它的这个导弹发射架也是这样，那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么几个了。一，通过谈判施压，用这个协议的方式，把它这部分的武力给它消除掉，这是谈判的方式。那不用谈判的方式，那就给以色列下一步对伊朗这部分导弹该怎么办，去怎么做，单独有它的行动空间呢，又给它铺垫了理由。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说美国方面此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现在来讲还是要着眼于赶快 围绕着这个叫做谅解备忘录达成交易，然后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从伊朗方面，我感觉呢，说他现在保留着相当的导弹的能力以及细水长流的能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说对这个外部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是高度警惕，常年挖洞叫深挖洞，那搞了大量的地下城地下设施，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对把他这个导弹呢有效的保护下来，以及部分军工设施有效的保存下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0: 那还看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您认为这个评估准确吗？伊朗在封锁之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4: 数字准确不准确不重要啊，就是说这种评估，它我认为仍然是与前一个评估是一样的，都是在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体面退场在找理由，找根据。认为你比如说，如果说伊朗能够再撑3到4个月，那这3到4个月对这个特朗普太关键了，他能不能撑到3到4个月？那如果是假如说这种对峙局面继续维持了3到4个月，或者这3到4个月当中又重启了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他这个中期选举他还要不要了？基本上就这个中期选举，恐怕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而这个说这3到4个月能不能搞垮伊朗啊？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是3到4个月，伊朗遇到困难，他也不一定能把伊朗搞垮。因为伊朗过苦日子的能力，他对这个压力的外部压力的承受力，他要强于美国。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现在呢，公布这两组数据，还是在这个为特朗普政府现在赶快体面退场再找。叫铺垫条件或者找理由。
0: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生物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們不只是聽，我們真的要做事。
2: 有幸我們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們有很多的 support。
0: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環球電影大觀，
3: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Y una 疯狂修女.
4: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ya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5: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4: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6: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 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圆满结束，俄乌9日起实施3天停火。英国获派舰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莫斯科红场九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了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0: 在九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拉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了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和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 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和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的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3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3: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5: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6: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日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的塞浦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的县长予以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的将是防御性质，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的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向伊朗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法国国防部其后宣布，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 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的轰炸中遭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即将停靠西班牙。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

0: 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的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的活动。
2: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鲫鱼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日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的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意愿强烈，德国政府明确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2: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

0: 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八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八人发病，其中三人死亡。这八例病例中，已确诊六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九号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的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的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及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正在进行中，已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的席位。路透社报道说，斯塔默任命两位党内元老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且赢回党内支持。瑞士作为今年欧安组织主席，召开首次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把前沿科技纳入安全外交议程，试图在技术竞争加速前为分裂中的欧洲寻找新的对话空间。
2: 瑞士作为2026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七日至八日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举行有关 AI 与科学的高级别会议。瑞士联邦委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等200名政要与科学家参与，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资源与能源安全等议题。与会的日内瓦科学与外交预测器总干事安德森对本台表示，与已经进入大众应用阶段的 AI 不同，量子技术目前并不成熟，但潜在影响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视野。
3: Quantum is very different in that regard, that it is not a mass technology and that it 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mature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immediately. But the questions of what it will be used for remains.
2: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瑞士试图把科学外交纳入欧安组织安全议程。安德森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正逐渐成为新的权力货币。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各方提升识别危机、预防冲突，也可能在地缘竞争中放大误判、分裂与不平等。
3: The transformational aspect of science, AI also, and quantum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currency. It is becoming a currency of pow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race going on.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他们既无法回避现实撕裂，又必须保持对话渠道。瑞士试图从未来技术治理中寻找新的合作切口，弥合组织内部冲突。
4: 会议强调，应通过谈判、对话和合作机制，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强信任、预防冲突和维护多边安全的工具。瑞士表示，将推动欧安组织成员国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加强信任与透明度。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据美国方面九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八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倒一名跑道上的行人。当地媒体引述机场方面的消息报道称，被撞行人已经身亡，事故造成机上12人轻伤，其中5人送医。事发后，机舱的情况出现了烟雾，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称，被撞行人至少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并且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机场方面称，这一名行人翻过围栏两分钟之后，在穿越跑道时被撞。涉事客机所属的公司方面表示，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未提供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前景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当地的40驻工因附近爆炸冲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安全结束，朝鲜人民军方队有亮相，多款先进装备以视频方式展示。普京举行胜利日活动招待会，称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并且会见了多国领导人。特朗普称预计将会很快收到伊朗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而霍梅尼的孙子称伊朗最高领袖正掌握国家事务。 伊朗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美国持续对伊海上封锁，英国的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宣誓就任，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引领匈牙利向民主国度开启历史新篇章。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蝶厄斯号游轮将会抵达西班牙，世卫组织总干事将会监督游轮人员的转运工作。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在9号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由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2: 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0: 高度一致，准备在油气领域合作中迈出非常重大和实质性的一步。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日前表示，普京今年访华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俄总统普京九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的招待会上表示，必须要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经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那另外，普京当天又和出席胜利日阅兵的多国领导人会面。
1: 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与外国政要逐一敬酒。他之后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俄罗斯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强调，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这些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普京又说，当前正在形成更加公正的多极化格局，需以联合国宪章全部准则为基础，依据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且要考虑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尊重其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另外，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会谈时说，俄斯关系已多年保持高水平政治对话和稳定的合作态势，俄方将尽力满足斯方的能源需求，并支持逐步恢复两国因乌克兰问题等因素而冻结的双边合作。而在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普京高度评价白俄罗斯为确保联盟国家防御能力和安全所做的贡献，相信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挑战。普京与老挝国家主席通轮会谈时指出，两国贸易呈现积极态势，2025年贸易额比2024年增长了一倍。在老挝获得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后，双方的合作也开辟了新的机遇。在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易卜拉欣会晤时，普京表示，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良好，明年更将庆祝两国建交周年纪念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临时停火在九号开始生效，将会持续到11号，共计3天时间。但是俄国防部宣布，自5月8号的零时起，基辅当局没有展现出遵守停火协议的诚意，持续的对俄方领土发动袭击。
2: 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2: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0: 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那对此，两国的民众反应不一。那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在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

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三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

0: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два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два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1: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2: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英国龙号驱逐舰也将会被部署到中东地区，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要提防美国采取海盗式行动。那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推动对外国电缆运营商实施许可、收费及法律管辖。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消息，伊朗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互联网光缆。根据霍尔木兹海峡治理的建议模型，外国运营商必须获得伊朗许可，缴纳过境费用，并遵守伊朗法律法规。伊朗还要求所有光缆的运营管理与维护工作。仅限本国企业独家负责。这些光缆承载着欧洲海湾地区与亚洲之间很大一部分全球数据流量。伊朗革命卫队此前曾发出警告，称可能针对海湾国家用于互联网、金融、银行及渔服务的海底光缆基础设施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英国国防部也宣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三月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他表示，伊朗已对美国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针对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没有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他表示，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意大利媒体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依然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媒体报道称，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特朗普的说法表示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在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 1.27 万名现役军人，这也使得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那近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要削减驻德美军。特朗普在2号表示，美方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5000人。那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在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着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掌握着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相信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那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美军袭击当中遭到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 背部和耳后受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事后当。

0: 时候公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而伊朗外交部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特朗普当天前往到弗吉尼亚州其名下的高尔夫球场观赏高尔夫球赛事。他向媒体表示，预计当天晚上就会收到来自伊朗的来信，美方呢将会观察事态进展。他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的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说不知道，但很快就会知道。当天稍早，特朗普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依然非常渴望完成和平协议谈判。那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不会放弃浓缩铀问题。而美伊问题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在8号表示，在巴基斯坦的持续努力和斡旋之下，美伊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份持久的停火协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斯兰堡对美伊接近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总理夏巴兹对美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计划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为外交解决方案扫清了障碍。
2: Moving on to Pakistan's facilitative an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in an important statement yesterday, appreciated the timely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pause in Project Freedom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1: 目前，巴基斯坦正动用国家力量为最终协议的签署保驾护航。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正在同中国、沙特等地区大国保持积极协调，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希望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一份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持久协议。
2: The Prime Minister noted that Pakistan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hat promote restrained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The Prime Minister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current momentum will lead to a lasting agreement that secures durabl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1: 有消息称，伊斯兰堡正准备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周访华前后在伊斯兰堡做短暂停留，并正式签署美伊和平框架协议。凤凰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私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香江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欢迎回来。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9号在吉布提出席了

0: 莱总统的就职典礼。那同一天，盖莱在人民公会见洛桑江村，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的形势，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公务机蓄意的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
1: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约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鲫鱼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华消息言论及日菲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挑战阵营对抗，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2: 我们坚决反对。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捆绑找借口、谋突破。
2: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菲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菲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处热门的水上聚会区域在9号发生了疑似船只爆炸的事故，造成至少15人被送往医院治疗。那根据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之后发现有多名伤者，由于伤情规模较大，事故被升级为了2级大规模伤亡事件。那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关于这起事件目前有哪些最新的发现、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你好。
3: 王峰你好。
0: 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者的情况以及救治的情况，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有没有一些调查结果？
3: 好的，王峰，我们看到美东周六中午呢，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北边的水域是发生了一起疑似船只爆炸事故，事发地是比斯坎湾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潜水沙洲，周末经常会有大量的船只在停靠，同时呢，它也是以水上派对和休闲活动闻名的。那涉事的船只呢，是一艘包租船。根据美媒初步报道，船上大多是来自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游客，船身大约是12米。那根据迈阿密消防救援部门的通报显示，现在有15个人被送往医院，伤者包括儿童，部分的人呢是伤势比较重的，主要是烧伤。目前还没有官方通报死亡的消息。在事故发生后，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船、海上救援队、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及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等等的都赶往了现场。由于伤者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事故已经被升级为是2级大规模伤亡事件。那目前呢，有一位目击者向媒体表示说，爆炸发生的时候，他看到3个人被冲击波直接炸出了船外。他说，当时呢，船长似乎是急着出发，让乘客上船之后呢，就直接启动了引擎，没有打开舱口盖，也没有开启通风鼓风机，所以呢，他怀疑可能是燃油蒸汽在舱内聚集之后引发的爆炸。那还有目击者表示说，船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被火焰吞没了，几分钟内就燃起了大火，多名伤者身上是有很明显的烧伤的。但是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起火或爆炸的原因，也没有任何官方说法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是恐怖袭击。一般来说，水上船只爆炸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像是燃油蒸汽聚集、电气系统故障、发动机问题等等。那目前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这些是我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王峰，
0: 好，谢谢英强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就是目前看起来的话说，因为操作不当所导致啊，这个目前主要伤者是因为烧伤。好，谢谢英强。据关注到的是，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9号宣誓就任，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那表示匈牙利正在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毛焦尔又在议会上当面质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认为舒尤克没有能够针对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毛焦尔就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之前辞职。
4: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于9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蒂萨党的毛焦尔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他获得了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毛焦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称，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为4年，他领导的蒂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2/3多数。蒂萨党是匈牙利新兴中右翼政党，以反腐和体制改革为核心主张，并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毛焦尔随后还在国会大楼前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他宣誓就职的这一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连任时除下之后，匈牙利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把视线转到中东，自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之后，以军依然在不断试图扩大其势力范围，并且在加沙边界的周边地区持续对平民实施无差别的打击。
1: 以色列继续在加沙扩大控制范围，使其在加沙北部、南部以及加沙城多地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包括杰巴利耶难民营、汉尤尼斯和加沙干河等区域。此外，以军在加沙中部的萨拉赫丁大街附近以及加沙干河周围树立起了一堆堆混凝土块，使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难民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地被包括在了以军扩张后的控制范围内。虽然以军已撤出部分地区，但仍在多地部署了4旋翼无人机，已在无士兵值守的情况下对地区内的任何移动目标进行打击。
5: والثاني الخط بيقدم الأسفر الدبابات تتدلني يقدم كل شوية بطلع نطلق طيشات والله بسطر الجميع كله
6: يعني كل شوي من ضمن نقدم للكويت فوقينا.

0: الا ابصر ايش فوقينا، الا هالطلق بسفر من فوقينا.
1: ا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عشوائي او اي هدف يرونه قريب من الخط الاصفر يحاولوا اصطياده، سواء كان مدني او كان حتى لو كان طفل صغير. هناك العديد ممن ذهبوا لجلب الحطب بالقرب من الخط الاصفر ولم يرجعوا لحتى الان.
2: 实际上，以军仍凭借着其无人机以及无差别的打击，控制着黄线以外的区域，使这些地区极其危险，尤其是在夜里。
3: Recent reports indica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ssuring Israel to stop its attacks on the Gaza Strip in hope for positive progress in regar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easefire. The Palestinian people remain hopeful that these moves will translate into reali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方检查站在9号遭到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了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且发动了4旋翼无人机袭击，还有地面攻击。那感觉增援的执法人员也遭到了武装分子的伏击，造成伤亡。那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并且展开调查。那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表示对这次袭击负责。 稍后回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APEC贸易部长会议将会从22号起在江苏的苏州举行。稍后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1: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裏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3: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安全结束，朝鲜人民军方队也参与其中，多款先进装备以视频方式展示。普京举行胜利日活动招待会，称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也会见了参与阅兵式的多国领导人。特朗普称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霍梅尼的孙子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掌握国家事务。 伊朗着手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而美国持续对伊海上封锁。英国驱逐舰据报将会部署到中东。匈牙利总理毛绍尔宣誓就任，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引领匈牙利向民主过渡，开启历史新篇章。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将会抵达西班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会监督游轮人员的转运工作。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方面在9号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在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那中方将会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2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份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2: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5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

0: 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1: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0: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三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2: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0: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李巧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3: 香港杯外交支持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9号下午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学生们能够学以致用，成长为栋梁之才。
4: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295所中小学约9万名学生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后共5所中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5: 2号学校
6: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
7: 完全正确，加20分，
4: 分秒必争的抢答题。
8: 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3大优势：
4: 激昂澎湃的情景模拟题，赛果中见分晓，由福建中学获得金奖，拔萃女书院和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获得银奖。
9: 这次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外交知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我国这些范畴，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开展公民教育科，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十分重视这一次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宝贵经历，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也对这个外交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啊，为人民服务。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竞赛丰富了学生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学生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
10: 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4: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更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势。
11: 坚信你们能够坚定背靠祖国，勇敢远眺地平线，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期待你们既当讲述者，向世界分享香港和内地的日新月异，也当倾听者，学习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与智慧，更好地建设香港，贡献国家。
4: 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是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学生们同台比拼各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知识的理解。凤凰卫视杨凯燕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涉汉坦疫情的邮轮准备要靠岸，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视察港口的准备情况。我们稍后见。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攻入加沙
17: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西班牙政府在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堤厄斯号邮轮预计呢将会在10号的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和船员。那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会派遣专机来转运本国公民。那之后邮轮会继续释放到船机国荷兰进行处置。
23: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堤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堤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堤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以及卫生大臣加西亚已经在9号晚上抵达了特内里费岛港口。谭德赛预计将会在10号负责现场监督邮轮乘客和船员的转运工作。谭德赛一行9号晚上抵达了特内里费岛之后，视察港口的准备情况。而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当天表示，待邮轮抵达之后，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会派飞机从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那同时，欧盟还会派另外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而美英两国则正在为其他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转运方案。 美国方面在早前表示，将会接回17名美籍乘客，他们回国之后将会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医学中心接受隔离。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报道，邮轮上的22名英籍乘客在返回国家之后，将会在英格兰的一家医院接受为期45天的集中隔离。自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底倒台之后，大量曾经在邻国寻求避难的叙利亚难民重返了家园。然而，他们的住所大部分都在战火当中被摧毁，生活举步维艰。
0: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在2025年就有超过100万叙利亚难民陆续从黎巴嫩、土耳其等地重返家园。33岁的亚斯明就是其中一员。不过，他如今面临着房屋被毁但却无力重建的残酷现实。
1: بعدين بلشت كتير في يصير ضرب اعتقالات لنا فحملنا حالنا بتقريبا نص 2013 وطلعت على لبنان بلبنان لما لجأت هلأ فتت نظامي أنا لما لجأت على لبنان أنا كنت أول شيء طالبة بسوريا وقفت دراستي بسبب الحرب لما طلعت على لبنان ما قدرت أقعد صراحة فصرت دور على شغل على فرص تدريب أو أي شيء بيطورني بيطور مهاراتي قعدت بلبنان من نص 2013 لنهاية 2024.
0: 亚斯明表示，他和所有叙利亚难民一样，在国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原本身处在黎巴嫩，但除了当局对叙利亚难民采取限制措施外，黎巴嫩的战争也让情况进一步恶化，所以他决定回家。但回到叙利亚却发现房子损毁严重，他根本无力修复。
1: مدمر دمار كمان كبير يعني بده فينا نقول شغل من الألف للياء كل شيء بده يعني ما في شيء ما بده يا البيت وبصراحة زعلت لأنه كمية الدمار بمدينة دارية جدا كبيرة مو بس بيتنا يعني أنا دائما بتطلع أنه بقول يعني الله يعين العالم يلي فقدوا بيوتهم مثلا كيف وين عايشين يا ترى تشردوا مثلنا تعذبوا مثلنا بالأجارات مثلا كمان حتى بتطلع على بيوت مدمرة بنايات بس بتلاقي في شقة ضابطة بس بهذه البناية فكمان بزعل عليهم بقول لحالي طيب بلكي ما لموا أهلي للسكن
0: 尽管目前已有大批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但仍有不少人滞留在其他国家。叙利亚严峻的经济局势，加上伊朗战争而导致国际援助不足，促使许多人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回国。
2: Many Syrians have returned after the biggest change in Syria, and what is seen as the largest mass return movement in recent years.But it is still far from full homecoming a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are still fragile.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巴西总统卢拉8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了非凡的贡献。卢拉当天在巴西矿业和能源部主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做出了非凡贡献。他强调，巴西市场向所有的合作伙伴开放，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合作。那活动上，巴西政府和14家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权续约的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国家电网巴西电力 CPFL 公司。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远程展示了多款先进武器装备。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1: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2: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1: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0: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2: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0: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五月坐在春末夏初的肩头，是暮春与浅夏的和响。此时暖暖的风，蓝蓝的天，浮云翻涌如画，绿叶成荫，处处皆风景，一切温润柔软，一切恰到好处。此时赶个好天气，正适合去郊外的乡野，择一处绵延的青山，看看流水，听听鸟鸣，在草木间坐看流云听风过，是最治愈的了。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就以晴好天气居多，正可以趁着好天气去感受五月的温柔。那在南方，今天江南、江淮等地也是处于降雨的间歇期，想感受五月天的朋友要珍惜这难得的好天气，因为明天到14号，南方又会有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里呢，想去户外，除了要防雨，也要注意防暑。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来说。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北方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将不断的刷新新高，气温会显著的偏高。明天到14号，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总体会早于常年。城市当中，像11号西安、12号太原、13号济南、石家庄还有南京，都将纷纷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那13号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广，覆盖河南、山东还有安徽北部、江苏多地，主打是干热暴晒。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的北方昼夜温差很大，普遍都是在15度左右，很多地方呢会超过20度。中午可以穿短袖，早上出门还得加件外套。北方干热晴晒，但是南方受到阴雨的拖累，升温节奏慢，所以南北方气温将出现倒挂。比如像13号，河南、山东一带是高温在线，而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只有25度上下，体感差异比较大。不过北方的这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是不太长的，11号起呢，一股冷空气又会影响我们国家。像石家庄13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14号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将降到30度，15号最高气温将来到26度左右，高温只维持一天时间。尽管去往真正夏天的路上总是会有一些波折，不过立夏以来，那个穿花裙子的真正夏天不会远了。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安全结束，朝鲜人民军方队也有亮相，多款先进装备以视频方式展示。普京举行胜利日之后的招待会，称不会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普京也会见了参与阅兵的多国领导人。特朗普称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对于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而霍梅尼的孙子则称伊朗最高领袖正在掌握国家事务。伊朗着手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而美国持续对伊海上封锁，英国的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护航。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宣誓就任，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引领匈牙利向民主过渡，开启历史新篇章。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会抵达西班牙港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会监督邮轮人员的转运工作。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一下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在9号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2: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0: 在9号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是以视频的方式远程展示了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4: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拉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